农历五月二十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七月一日十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七月一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今年夏季，铁力士桃源湖景区凭借人燕共舞的独特生态 IP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随着铁力刘克燕的走红，慕名来看大宴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桃源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伴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

20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胜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阴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阴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5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士日月峡镇第3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4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经理对女秘书说，小姐，星期天晚上有空吗？
2: 当然有空了，经理先生。
0: 好，那就请你早点睡觉，这样就不至于每个星期一上午都迟到。

0: 在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晚宴上，一位女客人找到了举办家庭晚宴的这家女主人，向她问道：
1: 哦，纳尔逊太太，你能不能告诉我，刚才给我们端鸡尾酒的那位金发女郎，她到哪儿去了？
2: 哦，莫菲太太，您大概是想喝点什么吧，不用找那个金发女郎了，您要什么只管跟我说。
0: 听到女主人的话，这位女客人很焦急地解释道：
1: 哦，纳尔逊太太，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我是在找我的丈夫。

0: 是这个爷爷奶奶回忆起青年时代啊，都感到十分幸福啊。那前搞对象是吧？有一天他们心血来潮了，决定像年轻时候那样上河边约会，你这七八十岁还妖会呢。你说你妖会变没妖成，整出个妖托来啊。哎呀，说傍晚啊，爷爷就采了美丽的鲜花，到河边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人影，是越等越生气。你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呢？你说我老头七十多岁了，你不玩我呢？回家以后就发现他这个他老伴奶奶躺床上，就跟他吵起来。你嚷着你怎么没去？你干啥呢你？结果啊，这奶奶把头啊埋在枕头里，羞涩的说：“妈妈不让我去，我都八十多岁了，还妈妈不让你去。”
1: 有一年遇上了大旱灾，农民颗粒无收，但是国王仍然要财政大臣为他搜刮粮食和钱财。财政大臣无可奈何，四处搜刮，结果收获甚微。他只得把那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一点点钱财的数目记在纸上，呈递国王。国王看了十分生气，当场把纸单撕得粉碎，命令卫兵把他狠揍一顿，强迫他把碎纸吞下去，并革除其财政大臣的职务。国王召见一位学者，任命他为财政大臣。学者再三推辞，但推辞不掉。不久，国王要查看学者的账本，学者将用薄饼做的账本呈上。国王问学者为何把账记在薄饼上，他回答说：“
2: 陛下，因为我知道您一定会命令我把账本吞掉。我不像我的前任那样身强力壮，我已经是年老体衰了，胃的消化能力很差，所以只得将账目记在薄饼上了。”

0: 星期天的下午，一家人去看电影，在电影院的门口，父亲一边买电影票，一边问儿子：“
1: 哦，小路易，你帮我算算，我要买4张6美元的电影票，我一共要花多少钱？”
2: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3: 哦，爸爸，您需要花24美元。”
0: 听到儿子的正确答案，

0: 父亲非常高兴，他马上追问道：
1: 哦，小路易，你可真是够聪明的。那爸爸再问你，那如果倒过来呢？我要买6张4美元的电影票，我到底要花多少钱？
2: 这一次，儿子更加干脆地回答道：
3: 哦，爸爸，那您要花42美元。

0: 这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猴子吧？
1: 听了自己父亲的答案，小儿子满脸不屑地回答道：
2: 哦，爸爸，你可真笨，你难道没注意到吗？这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苍蝇。
3: 教授啊，跟那个学生说了，遗传与环境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学生就说了，如果孩子生下来像他爹，那就是遗传；如果孩子生下来像他邻居，那就是环境。

0: 一个老人走进商店，问助听器的价格。售货员说：“
1: 1.5元到25000的都有。”“
2: 25000元的是什么样的？”“
1: 哦，它能翻译3种语言。”“
2: 啊，那1.5元的呢？”“
1: 就是一根绳子上系一个纽扣。”“
2: 它能助听吗？”“
1: 不能啊。”但只要你把纽扣放进耳朵，绳子放在口袋里，你会惊奇地发现人们对你说话的声音大了许多。哎，
3: 在社区的寄宿幼儿园里，一天晚上，只有4岁大的小女孩雷卡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这时她只有3岁大的弟弟敲响了雷卡的房门。
4: 哦，姐姐，我能进去吗？
5: 听到弟弟的敲门声，小列卡非常紧张地回答道：
4: 哦不，弟弟，我不能让你现在进来。为什么，姐姐？哦弟弟，我现在穿着睡衣呢，妈妈说小女孩穿着睡衣让小男孩看见是不好的。
3: 站在门外只有3岁大的弟弟想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姐姐说的很有道理。而在弟弟就要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又传来了他的姐姐雷卡的声音。
4: 哦弟弟，你现在可以进来了，我已经把睡衣脱了。

0: 坐火车完就检票查票呢，查票来了，完就发现自个儿忘带月票了，就说了，我大姐，我不是钞票，我不是逃票，我有钱。我你说我这一块钱玩意儿我能逃票吗？你看我这张撑实的脸就是车票。完了，这个查票员就说，那你把脸伸过来吧，我的职责就是在车票上打孔。他说不用了大姐，我这好几个孔呢脸上。我这那啥眉毛底下俩窟窿眼，完了那个眉毛下边完就有俩小窟窿眼。
1: 妻子非常生气地对酒鬼丈夫说，
2: 我规定你一天只能喝两小杯，你为什么每次都给我超量啊？
1: 酒鬼低下头认错说，
3: 我文化低，我数错数了。

0: 一天下午，在饭桌上，妻子向她的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鱼都不会说话呢？
2: 哦，太太，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答案，这也太丢人了。
1: 哦，那么亲爱的，这么说你知道了？
2: 我当然知道。
1: 那快告诉我，鱼为什么都不会说话呢？
2: 道理很简单，你把你的头放到水里试试，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0: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闯入了汤姆斯先生家里。汤姆斯先生非常的害怕，他藏在了里屋不敢出来，而且他还把小儿子叫到跟前，对他的小儿子说道：
1: 儿子，赶紧过来，到爸爸这儿来，你一定要听爸爸的。现在赶紧拿上咱们家的那个最值钱的镶金的闹钟去送给那个小偷，然后你就跟他说，让他赶紧滚。
2: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拿着镶金的闹钟走出了卧室。过了一会儿，儿子又慌慌张张地回来了，他气喘吁吁地对爸爸说道：
3: 哦，爸爸，外面的那个人，他说他还有点事儿要办，还不想滚，而且他还让我来问问您，您手上是不是还带着金表、戒指什么的？

0: 妻子对丈夫说，
1: 你每次出门我都非常担心呢。
0: 啊，亲爱的，别担心，我会随时回来的。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0: 吃过晚饭之后，小 Mary 和他的弟弟小 Louis 正在书房里玩耍。这时父亲推开了书房的门，对着小 Mary 大声喊道：
1: 嗨，小 Mary， 你这是在捣什么鬼？自从吃过饭之后，你就开始在书房里面上蹿下跳的，还总是乱嚷嚷，你到底是在干什么？你瞧瞧你弟弟，你难道就不能像你的弟弟 Louis 一样安安静静的玩吗？
0: 听到爸爸的话，小 Mary 赶忙回答道：
2: 哦，爸爸，我不是在上蹿下跳的瞎嚷嚷，我们是在表演呢。
1: 什么？你们是在表演？那好，小 Mary， 你现在就告诉我，你们正在表演什么？
2: 哦，爸爸，你瞧，小 Louis 他扮演的是没有按时回家的您，而我扮演的是妈妈。

0: 他媳妇儿，你丈夫说了，
1: 老公，老公，你是喜欢我这温柔可爱呢，还是喜欢我聪明美丽呢？
0: 丈夫说，哎呀，媳妇儿，哎呀，我就喜欢你这种幽默感。

0: 一个医生正在检查病人，突然护士急急火火地跑了进来。
1: 医生，那个，
0: 慢慢说。
1: 那个你刚才看过的病人出医院门口的时候就倒下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医生镇定自若地说，哎呀，把他转个向，就好像他刚从门外进来一样。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拍拍无限，拜拜。
3: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
4: 这个我们放西凤一半，它也就八分钟吧，
5: 啊，
4: 60秒，
5: 别多干，多干。
4: 嗯，
5: 这
4: 个葵花油吧。
6: 你车里能有吗？我今天少了，有吗？
4: 还有一个。
3: 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医美区八一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7: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一下整体的设备啊，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8: 对，带了。
7: OK， 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他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的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8: 好。
3: 科学源于生活，无处不在。孩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探索世界最珍贵的力量。穆天意通过一个个生动直观、趣味十足的科学小实验，巧妙地连接科学与生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和耗材均由穆天意独创提供。

0: 圈圈它是什么原理呢？好 ，OK， 那咱们先看。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的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这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它吐出的声波它是震动的吗？
0: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通气泡，看到了吗，孩子们？实验的，非常想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啊这样的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个匀速的运动。说老师呢，这个匀速的运动它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呀、啊，孩子们，
2: 有的，
0: 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就拉动它呗，你能拽住吗？能拽住啊！来，咱们一块喊三二一啊！三
3: 二
0: 一。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应的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汁原味的带给孩子们。
4: 穆天翼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0: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位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哎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4: 穆天翼大学主修化学教育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4: 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在探究中点燃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0: 莫怀，哎，好了 ，OK， 问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这个莫怀形成的原理啊。实际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

0: 实际上烟和窝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窝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哎对应的一个特点。
1: 学生张欣欣。
2: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1: 学生李天瑞。
3: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他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1: 学生赖允晴。
4: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的时候，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1: 学生家长吉少明。
5: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不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1: 穆天意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0: 小时候我家庭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地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
6: 家长非常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的是什么，孩子特别热情高涨，而且呢孩子对于科学探索这种科学课程特别特别感兴趣包括在课中啊他积极回答问题包括呢分小组讨论之后每个同学都能认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实验，是我感觉特别欣慰的。那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我要把这个科学课程上好。
0: 咱们微型的空气炮啊，由于呢这个能看到吗，首先有一个气球，孩子们有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哎我给它哎把它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了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空气炮给打倒了，那咱们就加一分，没打倒咱们扣一分，好玩吗？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1: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7: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我们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1: 学生李宝义。
8: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到了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将来我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1: 学生张恩雅。
9: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0: 学生娄雨涵。
1: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0: 学生家长王丹丹。
2: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3: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啥了吗？关于多环多环秘密。
0: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4: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0: 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5: 每节课完事之后都能收到孩子一些礼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的同学总结了今日重点啊，包括画了图，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师傅证啊，能在孩子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褒奖，那我作为他们的师傅来说是感到特别骄傲和荣幸的。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还剩的不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冰箱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家电，除了给食物保鲜，网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冰箱使用的小妙招。那这些妙招到底好不好用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试一试。
2: 网上关于冰箱使用的妙招着实不少，我们选取了几个跟生活紧密相关的来验证一下。首先来试试让炒米饭更美味的妙招。据说把做好的米饭放凉后，放入冰箱冷冻两个小时，再拿出来炒，烤出来的米饭就会粒粒分明，非常美味。我们把同一锅米饭放凉后，按同等分量装，一份放冰箱冷藏两小时，一份冷冻两小时，然后用同样的方法炒，发现冷冻过的米饭确实看上去比冷藏的要颗粒分明一些。不过放在冰箱的软冻格，也就是零下五摄氏度左右冻半小时，效果会更好。
3: 冷冻温度太低的话呢，米饭粒它会出现一种冻的那种白颜色的那种晶体，这样的话是咬不动的。你最好呢拿出来炒之前，把这米饭上再拌一点点那个食用油，会隔离一些它的水分，这样是更好炒，炒出来以后更好吃。
2: 第二个来试试切洋葱不再辣眼睛的妙招。平时我们切洋葱可能只切半个就睁不开眼睛了，现在我们把两个洋葱放进冰箱冷冻一小时，取出来后请孙大厨一口气切完，发现确实没有什么不适反应。
3: 我把它放在我眼前，我只能闻到洋葱味道，而你看我的眼睛一点都没有事儿。

0: 孙大厨告诉我们，其实洋葱只需冷冻半个小时就够了。
1: 因为你冷冻时间长了，洋葱它在薄的那个部位啊，它会冻透了、冻蔫了。这样的话做出来以后，洋葱呢会影响它的口感。
0: 第三个冰箱妙用是让受潮饼干恢复酥脆。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将受潮的饼干放入冰箱冷冻24小时，确实可以让饼干又变酥脆，并且其他油炸食品也都可以恢复酥脆感。第四个冰箱妙用是方便切豆腐丝。淮扬名菜文思豆腐估计很多人都比较喜欢，但却苦于没有淮扬大厨们的刀工。网上说把豆腐冷冻一会儿再拿出来切，可冷冻不就成了冻豆腐了吗？
1: 那么冷冻多长时间？冷冻半个小时左右，让豆腐呢稍微有一点成型，成那种硬的形状的时候，你再拿出来切，这样就好切了。
0: 最后我们再来试试可以让豆类快速煮烂的妙招。平时您可能也有这样的体会，像红豆、黄豆等豆类不经过浸泡很难煮透煮烂。网传只需要把豆子煮开锅，冷却后放入冰箱冷冻2小时左右，再拿出来加热，只需20分钟豆子就能煮烂了。真有这么神奇吗？我们参照这个方法来煮红豆，豆子基本都没开花，一点不烂。难道是冷冻的时间不够吗？我们又做了一次实验，这次把红豆分成两份，一份冷冻4小时，一份在室温下浸泡6个小时，之后分别熬煮。开锅30分钟后发现，两种方法处理过的豆子都只有少量煮开花。看来冷冻让豆子快速煮烂的妙招效果不好。建议大家还是用高压锅，或者用老办法加一点点碱面，豆子会更容易煮烂些。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伊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今年夏季，铁力士桃源湖景区凭借人燕共舞的独特生态 IP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随着铁力刘克燕的走红，慕名来看大宴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 桃园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伴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圣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

0: 松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阴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阴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5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4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

0: 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贵妃泉宫华清池。读起白居易的长恨歌，常常使人不禁为之动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何等的坚贞。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又是何等的悲凉。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有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之貌，尽管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可歌可泣，但是红颜祸水的罪名却永远也未能洗清。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脚下的华清池，也称华清宫，正是因为杨贵妃而名扬四海。
5: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大唐王朝的华清宫里弥漫着温暖而湿润的香雾。一位天生丽质、雍容华贵的绝世美人清洁罗衣，在侍女的搀扶下缓缓步入花朵般精致的水池，柔滑的温泉水浸润着她皎洁如雪的肌肤，在灯影薄雾之中若隐若现，构成一幅迷醉千年的美人初遇图。她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而贵妃沐浴的华清池也因为这段香艳的历史故事引发了世人无尽的遐想和感慨。
4: 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华清池，北与滔滔渭水相邻，南与巍巍骊山相依，内有自然形成的天然温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不仅适合居住，更是吸引了历代在陕西建都的帝王在此修建离宫别院，造就了它悠久的温泉历史和辉煌的皇家园林史。从周幽王在此建造的离宫，到秦始皇的骊山汤，汉代武帝的离宫，唐太宗李世民的汤泉宫，以及唐高宗李治的温泉宫，一直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华清宫，后又因其多有温泉汤池而取名华清池，沿用至今。
5: 在古城西安以东30公里处的骊山脚下，坐落着一处殿宇轩昂、风光旖旎的温泉圣地华清宫。中国人所熟知的风流天子唐明皇与绝代佳人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相传1000多年前的华清宫规模宏大，穷极奢华。唐代大诗人杜牧在途经华清宫的时候曾写出这样的诗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宫门次第开。鳞次栉比的宫城。

0: 城从山顶一直延绵到山脚下。如今，昔日的繁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今人试图在这片遗址上重现这座皇家行宫曾有的形制和气势。望京门、长生殿、飞霜殿和星辰汤、莲华汤，这些被记载在史书中的名字被一一还原为宫殿。但是据说这样的规模仍不及它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1: 华清池九龙湖也叫九龙池，占地面积530平方米，池中碧水澄澈。此湖分为了上下两个湖区，中间是一座横贯东西、气势非凡的九龙桥，桥上设有八龙吐水，与南岸亭榭下的大龙头共同组成了九龙，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以九龙命名。湖中立着一座体态丰腴的女子雕像，那便是杨贵妃。整个一幅美人出浴图，有道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城恩泽始，引人无限遐想。在九龙湖的南岸和东岸，皆为古色古香的仿唐建筑，鳞次栉比的楼阁殿宇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周围，清风吹拂，湖水粼粼，杨柳依依，朱红色的宫宇在一片浓绿之中时隐时现，愈发赏心悦目。飞霜殿是唐代玄宗时期重要的寝殿，是皇帝和宠爱妃子居住的地方，红墙绿瓦，檐角如意，气势凛然，这是他们共同的爱屋。之所以称其飞霜殿，是因为每当隆冬之际，大雪纷飞，漫天的雪花在一阵飘摇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落地，就已经被蒸腾的温泉热气融化成了霜。如今的飞霜殿没有了那般尊贵的身份，但依然是华清池接待重要来宾的场所。骊山是一个死火山，地下水自然形成了温泉，华清池的温泉水便来自骊山，水质纯净，细腻柔滑，且温度常年保持在43度，有天下第一浴泉之称，且历经岁月沧桑，风云巨变，仍涓涓不息，堪为骊山一绝。在这些浴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唐玄宗专用的莲花堂和杨贵妃沐浴所用的海棠汤。杨贵妃专用的海棠汤，池如其名，设计十分精巧，弧形的水池边缘连成一体，构成了一朵绽放的海棠花的形状，池中央的莲花喷头恰似花蕊，栩栩如生。这并非一般的浴池，而是唐玄宗送给杨玉环的爱情信物。池中泉水涌出之时，水花四溅，蒸烟袅袅，似云似雾，如同仙境。莲花池是唐玄宗专用的沐浴池，是整个华清池沐浴池中最为庞大的，被称为浴汤九龙殿，其面积为海棠汤的6倍，既可沐浴又可游泳。由此可见皇家的奢侈与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莲花池的池底设计的是双莲花的底座，并蒂莲象征着唐玄宗与杨贵妃美丽动人的爱情。除此之外，还有唐太宗沐浴的星辰汤和上石汤，都各具特色，也是研究汤浴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沿着还原的荷花池西岸行走，便可看到一座砖木结构的厅房，那便是著名的五间厅。

中国近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发生于此。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蒋抗日救国、放弃内战而发动的。在午间厅的内部依稀可见斑斑的弹痕，它提醒着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伟大的时刻。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红楼胜景大观园。说起大观园，人们都会想到《红楼梦》，想起那些水做的姑娘，想起她们在红尘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尽管曹雪芹戏谑自己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但却一笔一笔写尽了世态炎凉和悲欢离合。《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的大观园更是妇孺皆知。自从87版的《红楼梦》播放之后，

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龙翠庵等。院中处处赏心悦目，引人入胜。江南园林和帝王院囿的景致在大观园里都可以看到，再加上浓郁的文学气息，常常使人流连忘返。据《红楼梦》记载，贾府为迎接元春回家省亲，因此建造了大观园，后来元春又将其赐给贾宝玉等人居住，所以园中景区常会定期举办元妃省亲的古装表演，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走进大观园、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这三处是人们必去的景点。怡红院里的贾宝玉，潇湘馆里的林黛玉，还有恒芜苑里的薛宝钗，最令人牵肠挂肚。贾宝玉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书上写他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实为一个混世魔王或者登徒浪子，但也有人为其鸣不平，认为他平等待人，尊重个性，更是博爱劳心的情种，毁誉参半，难以评说对错。怡红院作为大观园里最豪华的一处院落，与贾宝玉重要的身份正好匹配。借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红楼梦》将怡红院的富丽堂皇和雍容华贵慢慢展露在了世人眼前。室内奇珍异宝无数，雕花、桌椅、床等陈设精美绝伦，还有熏香沁人心脾，令人叹为观止。门内高挂青梗神鹰匾额，神鹰使者与神话结合，青梗谐音情根，冥冥之中隐隐所指宝玉的痴情。庭院里海棠红透，芭蕉成荫，清幽宁静，一派祥和。可怜一棵500年的罗汉松略带凝重，仿佛这就是贾宝玉遁入空门的预兆。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首葬花吟，一座潇湘馆，保存着林黛玉最深刻的记忆。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深入人心，娇弱痴情，多愁善感，又才华横溢，诗意绵绵，令人倾慕怜爱。潇湘馆中假山兀立，清泉汩汩，深处竹林密密，又有梨花和芭蕉点缀，清幽静谧，充满了素雅之气。沿着回廊漫步，一步一景，妙趣横生。然而林黛玉的悲剧故事总是会令人生出些许的伤感之情。作为《红楼梦》中的另一主角，薛宝钗和林黛玉截然相反，她气度不凡，不愧为名门闺秀，一身才情又更是出类拔萃，可惜心怀宏志却被女子之身所累。据书中所讲，薛宝钗居住的恒芜苑布置精美，各种香草仙藤绕山穿廊，给院子蒙上了一层青绿，房中书案纸笔齐备，常有一阵墨香萦绕，足可见薛宝钗有爱读书的习惯，甚至连刘姥姥出入恒芜苑时还以为闯进了哪位公子的书斋呢。如今房间里设置了许多人物蜡像，仿佛那些书中的情节又一次出现在眼前。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栊翠庵等更多的景点虽然未能提及，但是同样值得一看。《红楼梦》研究不透，这大观园自然也游玩不尽。街头巷尾。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来到全球避暑名胜秦皇岛，从北京往东沿京沈高速开车不到300公里，就到了秦始皇求仙的圣地秦皇岛。在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到这里巡游，派人寻找长生不老药，从此就得名秦皇岛。这里也是中国唯一一个以皇帝的帝号而得名的城市，在商周时期是孤竹国的中心区域，同时也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同时也是国家著名的旅游和避暑胜地。到了秦皇岛啊，咱们就不得不说说北戴河跟山海关。谈到北戴河呢，有人就要问了哈，说这个北戴河到底是河还是海呀？这里告诉你哈，北戴河被称为城里的海，北戴河南朝渤海湾，北靠连峰山，有18公里长的海岸线，这个沙滩的沙质也是非常的柔软干净，海水平静蔚蓝，你要是想看日出的话，鸽子窝公园的鹰角亭就是不错的地方。每年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候鸟都会来这里度假，有一种万鸟临海的风景。也不单是这些哈，北戴河的景点还是挺多的，你像连峰山、鸽子窝、鸳鸯楼、碧罗塔、观鸟台，还有秦皇宫遗址都是不错的选择。游完了北戴河，再来到山海关。山海关在秦皇岛东北方向大约20多公里，两路公交车50分钟也就到了。如果你打车的话，需要30分钟，30块钱左右，对于外地游客来讲还是挺方便的。山海关是明长城东部起点的第一座关隘口，也可以说是京城的东大门。山海关跟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三大名关，在长城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你像历史上的很多名人，包括戚继光、吴三桂、徐达、萧显，这些人都跟这里有关系。山海关城原本是明长城的一处军事城防体系，占地大约1890亩，以天下第一关箭楼为主体，东西南北十字相交的4条大街通向四门，具有非常严密的城防建筑风格，同时也汇集了关内关外的多种民俗风情。秦皇岛是河北省的一个地级市，全市陆地面积780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805平方公里，有着中国夏都、京津后花园、长城滨海公园、渤海明珠城这些特殊的称号，非常值得您在节假日和亲朋好友一起来观光度假。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听歌曲《抚摸远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7: 哎，油条哥，来六根。
8: 给我来八根。
6: 好嘞，六根。哎，八根。
9: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10: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11: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清晨携一缕清凉的晨光问候你，抛开昨日的烦忧，好好拥抱温柔的盛夏。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人民网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7月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新华网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号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

0: 好，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今年7月1号至10月8号，黑龙江将依托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继续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学、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市场监管、品牌营销等10个方面实施兵分一下精品线路提升行动，满意龙江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固本强基旅游设施提升行动，清凉龙江品牌营销提升行动等10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在新线路、新产品、新场景、新服务等方面全面提档升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系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夏日如风，赴一场温柔治愈的旅行，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盛夏的城市总被燥热和喧嚣包裹，日复一日的忙碌，琐碎的生活琐事，常常让人身心疲惫，心底积攒起莫名的浮躁，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车水马龙的噪音，处理不完的工作，剪不断的生活烦恼，层层压在心间，让人时常觉得压抑又疲惫。夏天最好的救赎，从来不是空调房里的片刻安逸，而是走出市井烟火，奔赴山野清风，与自然温柔相拥。一场不慌不忙的夏日旅行，不必远行，无需赶路，足以抚平所有焦虑，让紧绷许久的身心在清风绿意里慢慢松弛，慢慢治愈。山野清风，消解剩下所有的浮躁。夏日的美好藏在漫山遍野的绿意之中，远离高楼林立的城市，奔赴辽阔山野，满眼皆是鲜活饱满的翠色，层层叠叠的绿意洗净双眼的疲惫，繁茂的枝叶交错相拥，层层叠叠挡住灼灼骄阳，温柔的清风肆意穿梭在林间，轻轻带走周身的烦热与闷燥，耳畔是清脆此起彼伏的蝉鸣，婉转灵动的鸟语，鼻尖萦绕着草木清香与山野野花淡淡的清甜，清新又治愈。徒步悠然走在林间的小道，不必追赶行程，不必焦虑时光，任由温柔清风拂去心头所有的烦闷，在满目温柔的绿意中，让紧绷许久的情绪慢慢归于平和，随手捡拾起几片形状好看的树叶，静静观察随风轻轻晃动的枝桠，看光影在枝叶间缓缓流转，这些细碎又温柔的小事便能

填满浮躁的内心，让人暂时抛开生活的所有烦心事。大自然从不会督促人前行，只会用最安静、最包容的绿意接纳所有的疲惫，让人在慢走、慢看、静心感受之间，重新找回内心的松弛与安宁，治愈所有的不甘与焦虑。生活久了，人很容易被节奏裹挟，变得急躁、敏感、爱内耗，而山野最珍贵的力量就是无声的包容。它允许你停下脚步，允许你放空发呆，允许你暂时不优秀、不匆忙，只做最放松的自己，在层层的绿意里静静踱步，所有紧绷的神经都会慢慢舒展，所有压抑的情绪都会被温柔稀释，只剩下轻松、通透与心安。蹲下身，细看路边悄然盛开的无名小花，渺小却热烈自在，也让人懂得不必事事强求耀眼，安稳自在便是圆满。

清新流水，邂逅夏日的温柔诗意。流水的夏天自带一份独有的清凉与温柔，让燥热的盛夏多了几分灵动和诗意。山间的溪流清澈见底，潺潺的流水叮咚作响，是盛夏最动听最治愈的天然天籁。澄澈透亮的泉水顺着错落的山石缓缓流淌，细碎洁白的山花轻轻漫过光滑的青石，扑面而来的凉意沁人心脾，疏散所有的燥热。静坐溪边的青石之上，看流水潺潺不息，天上云影悠悠摇曳，看岸边草木临水而生，蓬勃生长，满目皆是生生不息的美好。世间所有的匆忙焦虑纠结内耗，都会在流水温柔舒缓的节奏里慢慢释怀，悄然消散。静静感受山水相依的温柔诗意，让浮躁空洞的心境被潺潺的溪水温柔浸润，收获难得的安稳与从容。伸手轻轻触碰清凉的溪水，凉意顺着指尖蔓延全身，心头积压的所有烦闷、苦闷、委屈都会随着流水缓缓地流走。流水无声却最有力量，看着清水穿山而过，冲刷山石，润泽草木，才懂得人生亦是如此，不必硬碰硬，不必苦苦纠缠，温柔接纳，缓缓前行，就是生活最好的状态。

小城清风藏着夏日的别样松弛，夏日旅行的治愈从不藏在奔赴人山人海的名山大川，那些小众静谧温柔烟火的小城风光更能让人卸下满身的疲惫，好好安放躁动的情绪。被万顷茫茫林海温柔环抱的林都伊春，是北方盛夏里难得一见的清凉净土，也是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治愈秘境。这里远离城市的燥热喧嚣与嘈杂的车流，整座小城被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层层包裹，空气干净纯粹清新通透，每一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草木芬芳，满眼皆是治愈人心的深浅绿意。当全国各地深陷燥热酷暑的热浪，伊春依旧保持着温柔舒适的清凉气温，是天然的避暑养心之地。悠闲漫步在林间的平步缓道，阵阵的松涛随风起伏，温柔的晚风拂面而来，幽静的山谷静谧安然，澄澈的林间湖水倒映着漫天的绿意与悠悠云朵，画面干净又温柔。这里没有拥挤不堪的人潮，没有匆匆急促的打卡节奏，只有慢悠悠的时光。

0: 温柔治愈的山林与安静闲淡的烟火日常。在这里看满目的青山青翠连绵，傍晚坐在街边吹吹晚风，感受小城静谧的夜色，没有喧闹的纷扰，只有岁月的静好。这种不慌不忙的山野生活最能安抚人心。随处可见的葱郁挺拔的红松，四季常青的林海，撑起整片清凉天地，都能够让人彻底抛开生活的琐碎烦恼，全身心沉浸在自然的温柔馈赠里。夏天的意义是热烈，是温柔，是治愈，是奔赴自由鲜活的美好。一场简单纯粹的夏日旅途，您可以看青山泛景绿意，听清溪流水的叮咚，感受林海小城的温柔烟火。希望您可以静下来，慢慢的感受，与温柔的夏日温柔相拥，与松弛自在的自己温柔重逢，不负温柔盛夏的时光，不负人间的焰火温柔。
1: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曲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芷若初见》。这首歌是由张德一林演唱，在2022年的6月30号正式上线，是一首流传度很高的国风抒情单曲。整首歌曲曲风轻柔舒缓，国风编曲温柔细腻，搭配歌手婉转的嗓音，把藏在心底绵长的相思辗转铺开而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芷若初见》。

于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意境，以繁花、梦境、流年、轮回构筑出一段执念很深的爱恋故事。开篇描摹了初见时一眼心动的场景，诉说着相遇的美好，却转瞬即逝，如昙花一现而已。心底相思挥之不去，哪怕隔着岁月与轮回，也愿苦等千年。字里行间满是对初心不改的期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遗憾与伤感。那么这首歌呢，很容易让人共情那些珍藏在心底的旧日心动与遗憾的情愫。只若初见。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十一集。
10: 我没有用什么凶器。
11: 现场找到了绳索，但就是没有找到凶器。凶器哪里去了？
10: 都说了我没有用过，怎么会知道他去哪儿了？
2: 问话中周琦嘴角的笑一直挂着。 S 城发生了命案，一个无名女子被割喉杀死在公园废弃的小屋内，凶手周琦来自首，警察赶到凶案现场，搜集了证物、指纹等，唯独找不到致命的凶器，一把类似匕首的器具，而周琦坚称自己没有用凶器，只是扇了女生一个耳光，女生就死了。由于一直找不到凶器，警察曾做过有人在周琦报警期间又进了小屋，从而对女生进行了二次杀害的假设，但恰好进入小屋的唯一小路上设有监控，监控显示那个时间段除了周琦再也没有人进出过，但周琦为什么肯自首却不肯交代凶器的来源与去处呢？迟迟不能攻破的情况下，警员钟大卫央求小白请个心理专家来，希望通过心理疏通的方法打开周琦的口。何静是最近 S 城比较火的案件心理研究大师，接到小白的邀请，他出山了。见过周琦后，何静坚信他是个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跨省约见了周琦的父母。周琦的亲生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周琦跟着父亲生活，所以这次约见在周琦父亲周乐家里。见到周乐，小白终于明白周琦似笑非笑的表情从哪里来的了。儿子杀了人，周乐的眉头紧锁，但一口朝外长的牙撑得嘴角似乎一直带着笑，乍一看让人觉得他十分厚脸皮，但是捂上嘴巴就会从这个年过半百的人眼睛里感受到无尽的愁苦和无奈。 周乐絮絮叨叨地讲述着周琦的成长经历。同大部分父母感情破裂的儿童一样，周琦从小性格孤独叛逆，因沉溺游戏很早辍学，辍学之后就辗转在各大城市打工。小白听这些故事时扫了周家一眼，从家具摆设来看，周家在当地应该是个小富家庭。周太太也就是周琦的后母，一直默默地添茶倒水，从他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倒是周太太的亲生儿子周周，一听说何静是为自己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而来，不经意间闪现出一种厌恶的神情。
11: 周琦去 S 城的事情你知道吗？
2: 何静问。周乐摇摇头。
11: 那他在 S 城因为没有钱住在公园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了？
2: 周乐的表情很苦，他的事情除了跟他姐姐说，基本不会跟我们讲。
11: 姐姐？
2: 对，他有个亲姐姐叫周晓，跟着我前妻长大的，据我所知两人一直有联系。
11: 他不肯跟你交流，有你再婚的原因吗？
2: 周乐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何静其实是在问现任周太太和周琦的关系。我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太太是个很懂事理的人，她对周琦跟周周从来都是一碗水端平的。而且当初我跟前妻离婚，前妻不肯要周琦，还是我太太主动跟我说留下他的。
11: 你前妻不肯要周琦？
2: 对呀，他说周琦姓周，还是周家人养好。
11: 这么说当时你也不是很在乎周琦的抚养权了？
2: 周乐有些尴尬，看了周太太一眼说，这个也不是不在乎，当时比较在乎太太的感受吧。何静收住这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
11: 那周琦从小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没有？
2: 周乐想了想还没有开口，周周从楼上下来大声说，
12: 周琦就是个怪物。他
2: 话还没有说完，周太太就瞪了自己的儿子一眼，周周知趣地闭上了嘴。
12: 对了，
2: 周乐听儿子这么说仿佛想起一点什么来，身体机能上的不知道算不算啊，周琦看上去瘦弱但体重却很重，生气起来会青筋暴起，模样有些狰狞，而且力气大得吓人，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水，他之所以跟姐姐关系好也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小心掉水里了，姐姐去救他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11: 那在他身上有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
2: 周乐想了想有些悲哀地说，
12: 他小时候是个沉默且胆小的孩子，长大后一直在外面飘，除了知道他变得更冷漠，我已经不知道他过着什么生活，有过什么遭遇了。
2: 从周乐家出来，何静他们又找到了周琦的亲生母亲家，但听到是为了周琦的事情来的，这个过得明显不如前夫的女人不仅讳莫如深，一句话都不肯说，甚至连周晓的联系方式都不肯给。还未来得及整理采访录音，小白他们就接到警局的电话，周琦在看守所伤人了。监控画面上一队人正在排队打饭，周琦排在中间，打完饭之后周琦来到一个座位上，座位对面的人刚好吃完饭就站起身去洗碗，周琦坐下之后却没有动筷子，发了一会儿呆，然后突然间就站起来冲向洗碗的人打了一拳。很难想象周琦竟然有如此大的力气，那一拳下去打的人牙齿都脱落了几颗，鲜血如瀑布一样流下来。根据被打的人的描述，周琦那拳就像一个铁锤一样砸得他晕头转向，而且他跟周琦毫无交集，连看都没有看过他一眼，也不知道为何会招致这无妄之灾。 而周琦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脸上依然洋溢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问他为什么突然伤人时，他回答说一时冲动。有警员责问他是不是已经麻木到没有人性了，他竟然认真地想了想之后蹩脚地反问，
10: 你们尝过从小没有人关怀的孤独吗？如果我没有人性，我就不会感受到这种孤独。
2: 看他这样的表现，警局希望为了他人的安全，何静能尽快采取措施，找到关键物证，以对周琦做妥善的处理。这个要求对何静来讲有些困难，因为目前的他仅能猜测周琦的心理有某种程度的障碍，而至于在专业上属于哪种细分类型，他觉得资料和信息还远远不够，不能确诊，就切忌盲目采取措施。但警局不断诉苦，周琦现在极具攻击性，不快点疏导，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思考良久之后，何静决定提前试试催眠的方法，看能不能从周琦的潜意识里获取些有用的信息。除了攻击性，周琦还具有强烈的抵抗性，这个催眠花了何静很长时间。走出催眠室后，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小白有点不识时务的急急忙忙跑去问何静结果怎么样，何静反问他，
11: 你对周琦的家人怎么看？
2: 小白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用意，但还是回答了。

0: 别的不说，那个周太太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那个女人温顺的外表下其实藏着冷漠，而且如果她真的对周周和周琦一碗水端平的话，周周不会一口一个周琦，连个哥哥都不叫。
1: 何静不置可否。
2: 那周琦的亲生母亲呢？
1: 小白摇了摇头。
0: 那个女人就知道哭，但说实话，我觉得她哭得很不真诚。而且她当年离婚时争取了女儿，却没有争取儿子，这一点让我感到很奇怪。
1: 何静接着问：
2: 周琦的姐姐打听到了吗？
1: 小白说：
0: 有进展了，说是一年前来 S 城打工了，具体人在哪儿还没有查到。
1: 何静点了点头，小白有点急不可耐了。
0: 你快说呀，催眠催出啥来了？
1: 何静揉了揉疲惫的肩膀说：
2: 周琦做了三个梦。
1: 周琦的第一个梦境，世界很安静，天上下着银色的雨，雨滴落在地上，地上起了火苗，一个孩子站在门口，一只脚跨在门里，一只脚跨在门外，门外一个妇女拉着一个女孩，跟门内的一男一女对峙着。过了好久，门内的女人叹了一口气，张口说了句什么，男孩就被拉进了门内。周琦的第二个梦境，一个很大的饭桌，桌上只坐着一个很小的小孩，小孩面前是一个比头还要大的碗，碗里面的饭不断增长，马上要溢出来了。小孩情急之下把脸埋进了碗里，然后他在碗底看到了一张冷漠的脸和一张带着嘲笑表情的脸，整个人也开始感到窒息。周琦的第三个梦境，天上下着圆形和椭圆形的银色雨，雨滴落在地上成了白色的刀子，把地上很多小人砍得血肉模糊，然后漫天的血凝固了起来，逐渐由红变黑，最后黑色填满了世界，一双眼睛在这黑色中张开了。何静讲完这三个梦境之后对小白说：
2: 第一个梦境很好理解，应该就是当初他母亲带着姐姐离开却拒绝带他走的场景。第二个梦境也不难，我想应该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周太太对周琦并不像周乐说的那样好，很有可能周太太对周琦实施的是冷暴力。
0: 冷暴力？
2: 对，所谓的冷暴力，举个例子来说，周太太很可能给了周琦足够的物质，甚至可能比周周还多，但从情感上却是冷漠的。周乐长期在外做生意不在家，他可能并不知道周太太吃饭的时候会给足周琦饭量，但自己和亲生儿子却从不跟他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他会在逛商场的时候给周琦买跟周周同样的衣服，但可能从不询问周琦的意见。也就是说，周太太对周琦就是义务上的付出，从未有精神甚至言语上的互动，这些都让周琦觉得自己在家里孤独无比，但小小的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后妈对自己不好吗？不，他给自己买了很多东西，也从未对自己进行过打骂，只是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整个家庭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他是被孤立的。
1: 太可怕了。小白听闻深深感到震惊。
0: 如果真是这样，那个周太太真是恶毒。
1: 何静点了点头。
2: 所以第二个梦境是非常关键的，我甚至觉得这就是周琦的犯罪动机。那个被杀害那女生主动跟周琦搭话，就相当于当年周太太主动开口留下他，这本来是让他十分感动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女生要离开他，他把女生绑起来了，然后女生开始骂他，让他感到女生不是真心想留下来的。这一段就相当于周太

0: 到了毒打。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这连看都没看一眼，触发了周琦压抑的对周周的愤怒。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周太太对周琦的态度很可能导致周周对周琦是这样的态度，不挑衅但孤立和无视。
1: 小白听了，心里涌起阵阵难过，他深深地同情起周琦来。何静唏嘘之余却满面愁容，
0: 杀人心理是分析了，但是凶器还是没有找到，因为第三个梦隐藏在周琦心中最深的梦，我解不开。周琦似乎也不知道它的来源，但直觉告诉我，凶器就隐匿在第三个梦境里，而且周琦梦中多次提到的银色雨又代表什么呢？
1: 说到这里，何静又陷入了思考。
0: 难道周琦没有撒谎，他自己也不知道凶器在哪里？
1: 小白私下里又跑了一趟周琦的老家，通过侧面走访，确定了周太太对周琦一直是照顾有加，却毫无感情。他不禁对何静又增添了很多敬意，但是犯罪心理分析对警局来讲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因为凶器没有找到就无法结案。何静总感觉自己还漏了很多重要的信息，他反复地听录音，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漏听了哪里。小白提醒他说，
2: 周乐说过周琦的生理技能异于他人，我以前见过一些艺人，他们就是身体技能与别人不同，所以会拥有常人难以揣测的心理和行为。
1: 何静早就听说小白是个志怪爱好者，对他说出这种话并不感到稀奇，只是用笑笑来表达自己对朋友意见的尊重。小白知道自己的言论很难得到平常人的认同，所以也没有继续追问何静如此不置可否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识趣地闭上了嘴巴。他决定再见一下周琦。何静先把催眠分析告诉了周琦，并尝试引导他正视自己的心理。周琦听后低着脑袋说，
3: 知道吗，杀人那天是我的生日，我感到很孤独。
0: 生日？
1: 周琦点点头，
3: 以前每个生日我都会给姐姐打电话。
1: 这是周琦第一次主动提到姐姐。
0: 那这次呢，没给她打吗？
3: 混得不好，没挣到什么钱，不好意思她。
0: 那她的电话号码能告诉我吗？
3: 我经常换手机，她的号码我弄丢了。
1: 何静闻言有点诧异，她一时想不通，这么重要的电话他怎么会轻而易举地弄丢呢？
3: 我的事情你们登在报纸上了吗？
1: 周琦突然发问。没想到他会主动找话题，何静忙说，
0: 你是害怕登在报纸上吗？
1: 周琦脸上又浮现出了笑容，
3: 听说警察目前也没有查到被杀女孩的身份，我以为你们已经登报了。
0: 你关心女孩的身份？
3: 好奇而已。
0: 你好奇女孩的身份，我们好奇凶器在哪里，不妨我们做个交换，我们告诉你女孩的身份，你告诉我们凶器藏在了哪里。
1: 周琦很快就回答了，
3: 可以啊。
1: 鉴于被害人的身份一直难以确认，警方确实准备通过媒体来发力寻找。不过小白听了何静跟周琦的这段对话之后，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他总觉得事情在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他想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周琦的姐姐周晓，找到她才会有新的突破。
2: 可是周晓究竟在哪里呢？
1: 小白选择从周琦的亲生母亲那里继续突破。经过软磨硬泡甚至金钱利诱之后，周琦的生母终于开了口。这个母亲一开口就对周琦充满抱怨，
0: 周琦这个孩子的心思很毒的，他小时候故意落水， 引得小小去救。

0: 差点要了小小的命。我每次都提醒小小不要跟他走得太近，死丫头不听，总觉得他可怜。最近这几年啊，他就像个鼻涕虫一样黏着小小，小小每次处对象他都闷不吭声地搞破坏，还打伤了人家男方几次。现在小小自己也终于想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为了躲开他，也为了他能安安稳稳地嫁出去，我安排他去打工了。
1: 您为什么一口咬定周琦是故意落水的呢？同样是亲生的，您对周琦和周晓的态度差距这么大，是不是太偏心了？
2: 小白忍不住问。听到这个问题，周琦的母亲脸上出现了一种难以启齿的表情。
0: 也罢也罢，现在瞒着这个事情也没有必要了。
2: 他横了横心，继续说道：
0: 说实话吧，周琦不是我亲生的儿子。
2: 这话一出来，让小白和何静吃惊不小。周琦的母亲继续说道：
0: 那些年随着周乐的生意越做越大，我跟他的感情也越来越淡。那时候我觉得问题出在了我没有给他们周家生个儿子上，所以生下小小后我又怀孕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1: 越过第一部分二分之一处时，感到自己似乎征服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病态的迷恋，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日，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只有自己明白，这每一个简单的数字意味着已经付出了什么代价，或将要付出什么代价。每一个数字就是一座已翻越的大山，或将要征服的大山。认真地演算这些算术的时候，就像一个迷信的占卜师和一个财迷心窍的生意人。这也是紧张写作过程中一种小小的自娱活动。是的，紧张的思维和书写所造成的焦虑或心快，已经使精神进入某种瞻望状态。上厕所是一种小跑，到厕所后发现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一只手拿着笔，赶忙又一路小跑回到工作间，放下武器，再一路小跑重返厕所。有时进厕所惊动了这里的长期住户老鼠，则立刻又有

一番大动乱。惊恐的立在便池旁，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要五六分钟才能恢复正常。以后进厕所时，为了免受惊吓，就先用脚在厕所门上狠狠踹几下，以便让那些家伙提前回避。白天，矿医院的院子里正在搞基建，各种机器人声嘈杂成一片。进入工作后，这些声音似乎就不存在了。这时最怕外来人的干扰。好在医院的人很懂规矩，我工作时从没有人进我的房间。可是某一天，我的黄金时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我。我一再给他解释，但无济于事。他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我长期作战。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他，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我坐回桌边，心在乱跳。我后悔我的无理行为，但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部打乱，变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时候，的确像进行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凌晨，万般寂静中，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到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挛的挪不开脚步。躺在床上，有一种生命即将终止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遥远的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得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50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寻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就心平气静地入睡。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考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线下个不停。其实从节令上看，这雨应该叫冬雨。天很冷了，出山的农人已经穿戴起臃肿的棉衣棉裤。透过窗玻璃，突然惊讶地发现，远方海拔高的峰尖上隐约地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白，那无疑是雪。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缕温热，想起童年，想起故乡的初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冰冷的雨雾中，蓦地发现山尖上出现了一顶白色的雪帽。绵绵细雨中，雪线在不断地向山腰扩展。狂喜使人由不得久久呆立在冷风冻雨中，惊叹大自然这神奇的造化。对雨，对雪，我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深夜，一旦外面响起雨点的敲击声，就会把我从很深的睡梦中唤醒。即便是无声无息的雪，我也能在深夜的床上感觉到它的降临。雨天，雪天，常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我最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灵感、诗意和创造的活力能尽情喷涌。对雨雪的崇拜和眷恋，最早也许是因为我所生活的陕北属严重的干旱地区，在那里，雨雪就意味着丰收，它和饭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和人的生命相关。小时候，无论下雨还是下雪，便会看见父母及所有的农人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喜悦的笑容。要是长时间没有雨雪，人们就陷入愁苦，到处是一片叹息声，整个生活都变得十分灰暗。另外，一遇雨雪天就不能出山，对长期劳累的庄稼人来说，就有理由躺倒在土炕上香甜地睡一觉。雨雪天犹如天赐假日，人们的情绪格外好，往往也是改善一下伙食的良机。久而久之，便逐渐对着雨雪产生了深深的恋情。童年和少年时期，每当下雨或下雪，我都激动不安，经常要在雨天雪地里义无遮拦、漫无目的地游逛，感受被雨雪沐浴的快乐。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弥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现在身处异乡这孤独的地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无数美好的过去是再也不能换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愿窗外这雨雪构成的图画在心中永存，愿这天籁之声永远陪伴我的孤独。雨雪中，我感受到整个宇宙就是慈祥仁爱的父

0: 抚慰我躁动不安的心灵，启示我走出迷津，去寻找生活和艺术从未涉足过的新境界。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雨雪天由于情绪格外好，工作进展似乎也很顺利，有许多突发的奇妙，有许多的料想不到，某些新东西的产生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大的思路清楚以后，写作过程中只要有好的心绪，临场发挥就有超水平的表现。正如体育运动员们常有的那种情况，面前完成的稿纸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刺激，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劳一年的庄稼人把第一摞谷穗剁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一袋旱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有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这会鼓舞人更具激情地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在纷飞的雨雪中，暖气丝丝的来了，真想大声的欢呼，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工作环境。房间里干燥温暖，窗外是雨雪组成的望不断的风景线。每天的工作像预先安排好那样准时完成，有时候甚至奇妙到和计划中的页数都是一致的。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情绪在猛烈的高涨，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此间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像笔下巨龙，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字写的连自己都难辨认，眼睛顾不上阅读窗外的风光，只盯着双水村、石歌节、袁西城，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窗外的风光只在感觉中保持着它另外的美好，分不清身处陈家山还是双水村。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儿来西安了。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然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言和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

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的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记得1978年，我28岁，写了我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2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朋友写信问我怎么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堪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根本没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做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当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音大姐带我在北池子她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她。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种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整个的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现在他来西安，我必须回去，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令人焦急的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7个小时不能越过，只好返回。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祈求老秦的原谅。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

0: 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伊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新公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

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随着铁力刘克彦的走红，慕名来看大雁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桃源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伴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圣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五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
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

0: 不使用。眼下，鹤一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一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一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一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六根。
3: 给我来八根。
1: 好嘞，六根。哎，八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时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清晨携一缕清凉的晨光问候你，抛开昨日的烦忧，好好拥抱温柔的盛夏。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

0: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人民网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7月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新华网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号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好，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今年7月1号至10月8号，黑龙江将依托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继续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学、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市场监管、品牌营销等10个方面实施兵分一下精品线路提升行动、满意龙江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固本强基旅游设施提升行动、清凉龙江品牌营销提升行动等10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在新线路、新产品、新场景、新服务等方面全面提档升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夏日逐风。

赴一场温柔治愈的旅行，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盛夏的城市总被燥热和喧嚣包裹，日复一日的忙碌，琐碎的生活琐事，常常让人身心疲惫，心底积攒起莫名的浮躁，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车水马龙的噪音，处理不完的工作，剪不断的生活烦恼，层层压在心间，让人时常觉得压抑又疲惫。夏天最好的救赎，从来不是空调房里的片刻安逸，而是走出市井烟火，奔赴山野清风，与自然温柔相拥。一场不慌不忙的夏日旅行，不必远行，无需赶路，足以抚平所有焦虑，让紧绷许久的身心在清风绿意里慢慢松弛，慢慢治愈。山野清风，消解剩下所有的浮躁。夏日的美好藏在漫山遍野的绿意之中，远离高楼林立的城市，奔赴辽阔山野，满眼皆是鲜活饱满的翠色，层层叠叠的绿意洗净双眼的疲惫，繁茂的枝叶交错相拥，层层叠叠挡住灼灼骄阳，温柔的清风肆意穿梭在林间，轻轻带走周身的烦热与闷燥，耳畔是清脆此起彼伏的蝉鸣，婉转灵动的鸟语，鼻尖萦绕着草木清香与山野野花淡淡的清甜，清新又治愈。徒步悠然走在林间的小道，不必追赶行程，不必焦虑时光，任由温柔清风拂去心头所有的烦闷，在满目温柔的绿意中，让紧绷许久的情绪慢慢归于平和，随手捡拾起几片形状好看的树叶，静静观察随风轻轻晃动的枝桠，看光影在枝叶间缓缓流转，这些细碎又温柔的小事便能填满浮躁的内心，让人暂时抛开生活的所有烦心事。大自然从不会督促人前行，只会用最安静最包容的绿意接纳所有的疲惫，让人在慢走慢看静心感受之间重新找回内心的松弛与安宁，治愈所有的不甘与焦虑。生活久了，人很容易被节奏裹挟，变得急躁敏感，爱内耗，而山野最珍贵的力量就是无声的包容，它允许你停下脚步，允许你放空发呆，允许你暂时不优秀不匆忙，只做最放松的自己，在层层的绿意里静静踱步，所有紧绷的神经都会慢慢舒展，所有压抑的情绪都会被温柔稀释，只剩下轻松通透与心安。蹲下身细看路边悄然盛开的无名小花，渺小却热烈自在，也让人懂得不必事事强求耀眼，安稳自在便是圆满。

清溪流水邂逅夏日的温柔诗意，流水的夏天自带一份独有的清凉与温柔，让燥热的盛夏多了几分灵动和诗意。山间的溪流清澈见底，潺潺的流水叮咚作响，是盛夏最动听最治愈的天然天籁。澄澈透亮的泉水顺着错落的山石缓缓流淌，细碎洁白的山花轻轻漫过光滑的青石，扑面而来的凉意沁人心脾，疏散所有的燥热。静坐溪边的青石之上，看流水潺潺不息，天上云影悠悠摇曳，看岸边草木临水而生，蓬勃生长，满目皆是生生不息的美好。

间所有的匆忙焦虑纠结内耗都会在流水温柔舒缓的节奏里慢慢释怀，悄然消散。静静感受山水相依的温柔诗意，让浮躁空洞的心境被潺潺的溪水温柔浸润，收获难得的安稳与从容。伸手轻轻触碰清凉的溪水，凉意顺着指尖蔓延全身，心头积压的所有烦闷、苦闷、委屈都会随着流水缓缓地流走。流水无声却最有力量，看着清水穿山而过，冲刷山石，润泽草木，才懂得人生亦是如此，不必硬碰硬，不必苦苦纠缠，温柔接纳，缓缓前行，就是生活最好的状态。

小城清风，藏着夏日的别样松弛。夏日旅行的治愈，从不藏在奔赴人山人海的名山大川，那些小众静谧、温柔烟火的小城风光，更能让人卸下满身的疲惫，好好安放躁动的情绪。被万顷茫茫林海温柔环抱的零度伊春，是北方盛夏里难得一见的清凉净土，也是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治愈秘境。这里远离城市的燥热喧嚣与嘈杂的车流，整座小城被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层层包裹，空气干净纯粹清新通透，每一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草木芬芳，满眼皆是治愈人心的深浅绿意。当全国各地深陷燥热酷暑的热浪，伊春依旧保持着温柔舒适的清凉气温，是天然的避暑养心之地。悠闲漫步在林间的平步缓道，阵阵的松涛随风起伏，温柔的晚风拂面而来，幽静的山谷静谧安然，澄澈的林间湖水倒映着漫天的绿意与悠悠云朵，画面干净又温柔。这里没有拥挤不堪的人潮，没有匆匆急促的打卡节奏，只有慢悠悠的时光，温柔治愈的山林与安静闲淡的烟火日常。在这里

0: 全身心沉浸在自然的温柔馈赠里。夏天的意义是热烈，是温柔，是治愈，是奔赴自由鲜活的美好。一场简单纯粹的夏日旅途，您可以看青山万顷绿意，听清溪流水的叮咚，感受临海小城的温柔烟火。希望您可以静下来，慢慢的感受，与温柔的夏日温柔相拥，与松弛自在的自己温柔重逢，不负温柔盛夏的时光，不负人间的焰火温柔。
1: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陈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芷若初见》。这首歌是由张德一林演唱，在2022年的6月30号正式上线，是一首流传度很高的国风抒情单曲。整首歌曲曲风轻柔舒缓，国风编曲温柔细腻，搭配歌手婉转的嗓音，把藏在心底绵长的相思展展铺开而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芷若初见》。

歌词取材于人生若只初见的意境，以繁花、梦境、流年、轮回构筑出一段执念很深的爱恋故事。开篇描摹了初见时一眼心动的场景，诉说着相遇的美好，却转瞬即逝，如昙花一现而已。心底相思挥之不去，哪怕隔着岁月与轮回，也愿苦等千年。字里行间满是对初心不改的期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遗憾与伤感。那么这首歌呢，很容易让人共情那些珍藏在心底的旧日心动与遗憾的情愫。只若初见，一起来欣赏。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贵妃泉宫华清池。读起白居易的长恨歌，常常使人不禁为之动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何等的坚贞。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又是何等的悲凉。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有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之貌。尽管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可歌可泣，但是红颜祸水的罪名却永远也未能洗清。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脚下的华清池，也称华清宫，正是因为杨贵妃而名扬四海。
6: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大唐王朝的华清宫里弥漫着温暖而湿润的香雾。一位天生丽质、雍容华贵的绝世美人清洁罗衣，在侍女的搀扶下，缓缓步入花朵般精致的水池。柔滑的温泉水浸润着她皎洁如雪的肌肤，在灯影薄雾之中若隐若现，构成一幅迷醉千年的美人初遇图。她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而贵妃沐浴的华清池，也因为这段香艳的历史故事，引发了世人无尽的遐想和感慨。
5: 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华清池，北与滔滔渭水相邻，南与巍巍骊山相依，内有自然形成的天然温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不仅适合居住，更是吸引了历代在陕西建都的帝王在此修建离宫别院，造就了它悠久的温泉历史和辉煌的皇家园林史。从周幽王在此建造的离宫，到秦始皇的骊山汤，汉代武帝的离宫，唐太宗李世民的汤泉宫，以及唐高宗李治的温泉宫，一直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华清宫，后又因其多有温泉汤池而取名华清池，沿用至今。
6: 在古城西安以东30公里处的骊山脚下，坐落着一处殿宇轩昂、风光旖旎的温泉圣地——华清宫。 中国人所熟知的风流天子唐明皇与绝代佳人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相传1000多年前的华清宫规模宏大，穷极奢华。唐代大诗人杜牧在途经华清宫的时候曾写出这样的诗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宫门次第开。鳞次栉比的宫城从山顶一直延绵到山脚下。如今昔日的繁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今人试图在这片遗址上重现这座皇家行宫曾有的形制和气势。望京门、长生殿、飞霜殿和星辰汤、莲华汤，这些被记载在史书中的名字被一一还原为宫殿。但是据说这样的规模仍不及它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5: 华清池九龙湖也叫九龙池，占地面积530平方米，池中碧水澄澈，此湖分为了上下两个湖区，中间是一座横贯东西、气势非凡的九龙桥，桥上设有八龙吐水，与南岸亭榭下的大龙头共同组成了九龙，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以九龙命名。湖中立着一座体态丰腴的女子雕像，那便是杨贵妃。整个一幅美人出浴图，有道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始，引人无限遐想。在九龙湖的南岸和东岸，皆为古色古香的仿唐建筑，鳞次栉比的楼阁殿宇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周围，清风吹拂，湖水粼粼，杨柳依依，朱红色的宫宇在一片浓绿之中时隐时现，愈发赏心悦目。飞霜殿是唐代玄宗时期重要的寝殿，是皇帝和宠爱妃子居住的地方，红墙绿瓦，檐角如意，气势凛然，这是他们共同的爱屋。之所以称其飞霜殿，是因为每当隆冬之际，大雪纷飞，漫天的雪花在一阵飘摇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落地，就已经被蒸腾的温泉热气融化成了霜。如今的飞霜殿没有了那般尊贵的身份，但依然是华清池接待重要来宾的场所。骊山是一个死火山，地下水自然形成了温泉，华清池的温泉水便来自骊山，水质纯净，细腻柔滑，且温度常年保持在43度，有天下第一浴泉之称，且历经岁月沧桑，风云巨变，仍涓涓不息，堪为骊山一绝。在这些浴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唐玄宗专用的莲花堂和杨贵妃沐浴所用的海棠汤。杨贵妃专用的海棠汤，池如其名，设计十分精巧，弧形的水池边缘连成一体，构成了一朵绽放的海棠花的形状，池中央的莲花喷头恰似花蕊，栩栩如生。这并非一般的浴池，而是唐玄宗送给杨玉环的爱情信物。池中泉水涌出之时，水花四溅，蒸烟袅袅，似云似雾，如同仙境。莲花池是唐玄宗专用的沐浴池，是整个华清池沐浴池中最为庞大的，被称为浴汤九龙殿，其面积为海棠汤的6倍，既可沐浴又可游泳。由此可见皇家的奢侈与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 莲花池的池底设计的是双莲花的底座，并蒂莲象征着唐玄宗与杨贵妃美丽动人的爱情。除此之外，还有唐太宗沐浴的星辰汤和上石汤，都各具特色，也是研究汤浴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沿着还原的荷花池西岸行走，便可看到一座砖木结构的厅房，那便是著名的五间厅。中国近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发生于此。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蒋抗日救国、放弃内战而发动的。在五间厅的内部，依稀可见斑斑的弹痕，它提醒着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伟大的时刻。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红楼胜景大观园。说起大观园，人们都会想到《红楼梦》，想起那些水做的姑娘，想起她们在红尘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尽管曹雪芹戏谑自己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但却一笔一笔写进了世态炎凉和悲欢离合。《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的大观园更是妇孺皆知。自从87版的《红楼梦》播放之后，北京西城区的大观园便吸引了无数的游客。经过红学、民俗学等多领域的专家的多年努力，直到1984年，大观园终于在北京西城区南菜园护城河畔开始破土修建，1989年实现全面开放。整座园子分成四大部分，即庭园景区、自然景区、佛寺景区、殿宇景区，大小景点共计40多处，其中最令人向往的景点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院、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龙翠庵等，院中处处赏心悦目，引人入胜。江南园林和帝王院囿的景致在大观园里都可以看到，再加上浓郁的文学气息，常常使人流连忘返。据《红楼梦》记载，贾府为迎接元春回家省亲，因此建造了大观园，后来元春又将其赐给贾宝玉等人居住，所以园中景区常会定期举办元妃省亲的古装表演，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走进大观园、怡红院、潇湘馆、恒芜院这三处是人们必去的景点。怡红院里的贾宝玉，潇湘馆里的林黛玉，还有恒芜院里的薛宝钗，最令人牵肠挂肚。贾宝玉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书上写他天下无能第一，古今

0: 不笑无双，实为一个混世魔王或者登徒浪子。但也有人为其鸣不平，认为他平等待人，尊重个性，更是博爱劳心的情种，毁誉参半，难以评说对错。怡红院作为大观园里最豪华的一处院落，与贾宝玉重要的身份正好匹配。借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红楼梦》将怡红院的富丽堂皇和雍容华贵慢慢展露在了世人眼前。室内奇珍异宝无数，雕花桌椅床等陈设精美绝伦，还有熏香沁人心脾，令人叹为观止。门内高挂青梗神鹰匾额，神鹰使者与神话结合，青梗谐音情根，冥冥之中隐隐所指宝玉的痴情。庭院里海棠红透，芭蕉成荫，清幽宁静，一派祥和。可怜一棵500年的罗汉松略带凝重，仿佛这就是贾宝玉遁入空门的预兆。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首葬花吟，一座潇湘馆，保存着林黛玉最深刻的记忆。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深入人心，娇弱痴情，多愁善感，又才华横溢，诗意绵绵，令人倾慕怜爱。潇湘馆中假山兀立，清泉汩汩，深处竹林密密，又有梨花和芭蕉点缀，清幽静谧，充满了素雅之气。沿着回廊漫步，一步一景，妙趣横生。然而林黛玉的悲剧故事总是会令人生出些许的伤感之情。作为《红楼梦》中的另一主角，薛宝钗和林黛玉截然相反。她气度不凡，不愧为名门闺秀，一身才情又更是出类拔萃，可惜心怀宏志却被女子之身所累。据书中所讲，薛宝钗居住的恒芜院布置精美，各种香草仙藤绕山穿廊，给院子蒙上了一层青绿。房中书案执笔齐备，常有一阵墨香萦绕，足可见薛宝钗有爱读书的习惯。甚至连刘姥姥出入恒芜院时，还以为闯进了哪位公子的书斋呢。如今房间里设置了许多人物蜡像，仿佛那些书中的情节又一次出现在眼前。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栊翠庵等更多的景点虽然未能提及，但是同样值得一看。《红楼梦》研究不透，这大观园自然也游玩不尽。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来到全球避暑名胜秦皇岛，从北京往东沿京沈高速开车不到300公里，就到了秦始皇求仙的圣地秦皇岛。在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到这里巡游，派人寻找长生不老药，从此就得名秦皇岛。这里也是中国唯一一个以皇帝的帝号而得名的城市，在商周时期是孤竹国的中心区域，同时也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同时也是国家著名的旅游和避暑胜地。到了秦皇岛啊，咱们就不得不说说北戴河跟山海关。谈到北戴河呢，有人就要问了哈，说这个北戴河到底是河还是海呀？

0: 告诉你哈，北戴河被称为城里的海。北戴河南朝渤海湾，北靠连峰山，有18公里长的海岸线。这个沙滩的沙质也是非常的柔软干净，海水平静蔚蓝。你要是想看日出的话，鸽子窝公园的鹰角亭就是不错的地方。每年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候鸟都会来这里度假，有一种万鸟临海的风景。也不单是这些哈，北戴河的景点还是挺多的。你像连峰山、鸽子窝、鸳鸯楼、碧螺塔、观鸟台，还有秦皇宫遗址，都是不错的选择。游完了北戴河，再来到山海关。山海关在秦皇岛东北方向，大约20多公里，两路公交车50分钟也就到了。如果你打车的话，需要30分钟，30块钱左右。对于外地游客来讲，还是挺方便的。山海关是明长城东部起点的第一座关隘口，也可以说是京城的东大门。山海关跟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三大名关，在长城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你像历史上的很多名人，包括戚继光、吴三桂、徐达、萧显这些人都跟这里有关系。山海关城原本是明长城的一处军事城防体系，占地大约1890亩，以天下第一关箭楼为主体，东西南北十字相交的4条大街通向四门，具有非常严密的城防建筑风格。同时也汇集了关内关外的多种民俗风情。秦皇岛是河北省的一个地级市，全市陆地面积780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805平方公里，有着中国夏都、京津后花园、长城滨海公园、渤海明珠城这些特殊的称号，非常值得您在节假日和亲朋好友一起来观光度假。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 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新公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抚，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今年夏季，铁力是桃源湖景区凭借人燕共舞的独特生态 IP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随着铁力刘克燕的走红，慕名来看大宴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桃源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伴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圣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 剩下时间

0: 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饮客肉夹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五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都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和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

0: 老师。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

0: 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2: 不是，老点老点呗。
1: 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啊。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3: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3: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4: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0: 啊！哎呀，哎呀，哎呀，
4: 你好！
0: 哦，哎呀，好热！哎呀，你看，
4: 你啊！
3: 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哎呦，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3: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3: 啊？
0: 我也姓贾。
3: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

0: 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2: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0: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那是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崩，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2: 不行，爸，
4: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儿子，
2: 爸，
5: 儿子，哈哈！
2: 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的。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6: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忙，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1: 不
6: 好？
1: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6: 啊，好，老师。

0: 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

0: 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三百八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剩下钱还给你花，我现在都来撒谎了。
2: 住手！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7: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8: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9: 孙保安，孙保安
8: 啊。
9: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8: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0: 啊，
8: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0: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8: 偷孩子。
10: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8: 你接谁呀？
10: 哦，我接刘倩倩。
8: 你接刘倩倩？
10: 哎，
8: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0: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8: 爸爸。
10: 哎，
8: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0: 哦，我姓邵啊。
8: 那不对呀。
10: 怎么了？
8: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0: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8: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0: 对呀。
8: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0: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8: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0: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8: 所以

0: 不是你爸爸。
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2: 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0: 怎么呢？
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哦，
0: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0: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 你谁啊？
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哎哎
1: 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0: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1: 有！哎呀，给你，
0: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儿。哎呀，
1: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2: 对，冷静，我是好人。
1: 对，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哎呀，
0: 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哎呦。
1: 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0: 哦，那个念米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2: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青啊！这。 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1: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1: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
2: 我们
3: 啊，他叫刘爱民，他这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0: 听谁的？
1: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啊，你来。
1: 哎呀，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对对，
1: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2: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1: 哦，你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0: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0: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0: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1: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
0: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0: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2: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0: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2: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0: 哎呀，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1: 哎，
0: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1: 对。
0: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哎、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哎、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1: 哎呀，你
2: 这怎么办？
0: 干脆这么着吧，
1: 啊，
0: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1: 啊，
0: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1: 为什么？
0: 我去实地考察
1: 啊，
0: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1: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2: 好。
0: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啊、
0: 有饺子吗？
1: 有。
0: 哎呀，太好了。请进。
1: 好，倩倩大大来喽。
2: 倩倩叔叔来了。
3: 倩倩阿姨来喽。
0: 倩倩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伊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

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今年夏季，铁力是桃源湖景区凭借人燕共舞的独特生态 IP，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随着铁力刘克燕的走红，慕名来看大宴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桃源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伴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圣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5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
经典变脸

0: 飞移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士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经理对女秘书说：“
5: 小姐，星期天晚上有空吗？”“
6: 当然有空了，经理先生。”“
5: 好，那就请你早点睡觉，这样就不至于每个星期一上午都迟到。”

0: 在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晚宴上，一位女客人找到了举办家庭晚宴的这家女主人，向她问道：
1: 哦，纳尔逊太太，你能不能告诉我，刚才给我们端鸡尾酒的那位金发女郎，她到哪儿去了？
2: 哦，莫菲太太，您大概是想喝点什么吧，不用找那个金发女郎了，您要什么只管跟我说。
0: 听到女主人的话，这位女客人很焦急地解释道：
1: 哦，纳尔逊太太，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我是在找我的丈夫。

说这个爷爷奶奶回忆起青年时代啊，都感到十分幸福啊。那前搞对象是吧，有一天他们心血来潮了，决定像年轻时候那样上河边约会，你这七八十岁还妖会呢。你说你妖会变没妖成，整出个妖托来。哎呀，说傍晚啊，爷爷就采了美丽的鲜花，到河边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人影，是越等越生气。你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呢？你说我老头七十多岁了，你不玩我呢？回家以后就发现他老伴儿奶奶躺床上，就跟他吵起来。你嚷着你咋没去？你干啥呢你？结果啊，这奶奶把头啊埋在枕头里，羞涩的说：“妈妈不让我去，我都八十多岁了，还妈妈不让你去。”

0: 有一年遇上了大旱灾，农民颗粒无收，但是国王仍然要财政大臣为他搜刮粮食和钱财。财政大臣无可奈何，四处搜刮，结果收获甚微。他只得把那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一点点钱财的数目记在纸上，呈递国王。国王看了十分生气，当场把纸单撕得粉碎，命令卫兵把他狠揍一顿，强迫他把碎纸吞下去，并革除其财政大臣的职务。国王召见一位学者，任命他为财政大臣。学者再三推辞，但推辞不掉。不久，国王要查看学者的账本，学者将用薄饼做的账本呈上。国王问学者为何把账记在薄饼上，他回答说：
1: 陛下，因为我知道您一定会命令我把账本吞掉，我不像我的前任那样身强力壮，我已经是年老体衰了，胃的消化能力很差，所以只得将账目记在薄饼上了。

0: 星期天的下午，一家人去看电影，在电影院的门口，父亲一边买电影票，一边问儿子：“
1: 哦，小路易，你帮我算算，我要买4张6美元的电影票，我一共要花多少钱？”
2: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3: 哦，爸爸，您需要花24美元。”
0: 听到儿子的正确答案，父亲非常高兴，他马上追问道：“
1: 哦，小路易，你可真是够聪明的。那爸爸再问你，那如果倒过来呢？我要买6张4美元的电影票，我到底要花多少钱？”
2: 这一次，儿子更加干脆地回答道：“
3: 哦，爸爸，那您要花42美元。”

0: 一天上午，父亲带着儿子去逛动物园，在回来的路上，儿子对父亲说：“
1: 哦，爸爸，不知道您注意了没有？刚刚我们去过的那家动物园里，哪种动物最多？”
0: 听到儿子的问题，父亲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儿子，照爸爸看嘛，这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猴子吧？”
3: 听了自己父亲的答案，小儿子满脸不屑地回答道：“
1: 哦，爸爸，你可真笨，你难道没注意到吗？这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苍蝇。”
4: 教授啊，跟那个学生说了，遗传与环境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学生就说了，如果孩子生下来像他爹，那就是遗传；如果孩子生下来像他邻居，那就是环境。

0: 一个老人走进商店，问助听器的价格，售货员说：
1: 1.5元到25000的都有。
2: 25000元的是什么样的？
1: 哦，它能翻译3种语言。
2: 哦，那1.5元的呢？
1: 就是一根绳子上系一个纽扣。
2: 它能助听吗？
1: 不能啊，但只要你把纽扣放进耳朵，绳子放在口袋里，你会惊奇地发现人们对你说话的声音大了许多。哎。
3: 在社区的寄宿幼儿园里，一天晚上，只有4岁大的小女孩雷卡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这时她只有3岁大的弟弟敲响了雷卡的房门。
4: 哦，姐姐，我能进去吗？
5: 听到弟弟的敲门声，小雷卡非常紧张地回答道。
4: 哦不，弟弟，我不能让你现在进来。为什么，姐姐？哦，弟弟，我现在穿着睡衣呢，妈妈说小女孩穿着睡衣让小男孩看见是不好的。
3: 站在门外只有3岁大的弟弟想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姐姐说的很有道理，

0: 而在弟弟就要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又传来了他的姐姐雷卡的声音。
1: 哦，弟弟，你现在可以进来了，我已经把睡衣脱了。

0: 坐火车完就检票查票呢，查票来了，完就发现自个儿忘带月票了，就说了，我大姐，我不是逃票，我有钱。你说我这一块钱玩意儿我能逃票吗？你看我这张诚实的脸就是车票。完了，这个查票员就说，那你把脸伸过来吧，我的职责就是在车票上打孔。他说不用了大姐，我这好几个孔呢，脸上我这那啥眉毛底下俩窟窿眼，完了那个眉毛下边完就有俩小窟窿眼。
1: 妻子非常生气地对酒鬼丈夫说，
2: 我规定你一天只能喝两小杯，你为什么每次都给我超量啊？
1: 酒鬼低下头认错说，
3: 我文化低，我数错数了。

0: 一天下午，在饭桌上，妻子向她的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鱼都不会说话呢？
2: 哦，太太，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答案，这也太丢人了。
1: 哦，那么亲爱的，这么说你知道了？
2: 我当然知道。
1: 那快告诉我，鱼为什么都不会说话呢？
2: 道理很简单，你把你的头放到水里试试，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0: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闯入了汤姆斯先生家里。汤姆斯先生非常的害怕，他藏在了里屋不敢出来，而且他还把小儿子叫到跟前，对他的小儿子说道：
1: 哦，儿子，赶紧过来，到爸爸这儿来，你一定要听爸爸的。现在赶紧拿上咱们家的那个最值钱的镶金的闹钟去送给那个小偷，然后你就跟他说，让他赶紧滚。
2: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拿着镶金的闹钟走出了卧室。过了一会儿，儿子又慌慌张张地回来了，他气喘吁吁地对爸爸说道：
3: 哦，爸爸，外面的那个人，他说他还有点事儿要办，还不想滚，而且他还让我来问问您，您手上是不是还带着金表、戒指什么的？

0: 妻子对丈夫说，
1: 你每次出门我都非常担心呢。
0: 啊，亲爱的，别担心，我会随时回来的。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0: 吃过晚饭之后，小 Mary 和他的弟弟小 Louis 正在书房里玩耍。这时父亲推开了书房的门，对着小 Mary 大声喊道：
1: 嗨，小 Mary， 你这是在捣什么鬼？自从吃过饭之后，你就开始在书房里面上蹿下跳的，还总是乱嚷嚷，你到底是在干什么？你瞧瞧你弟弟，你难道就不能像你的弟弟 Louis 一样安安静静的玩吗？
0: 听到爸爸的话，小 Mary 赶忙回答道：
2: 哦，爸爸，我不是在上蹿下跳的瞎嚷嚷，我们是在表演呢。
1: 什么？你们是在表演？那好，小 Mary， 你现在就告诉我，你们正在表演什么？
2: 哦，爸爸，你瞧，小 Louis 他扮演的是没有按时回家的您，而我扮演的是妈妈。

0: 说媳妇儿，你丈夫说了，老公，老公，你是喜欢我这温柔可爱呢，还是喜欢我聪明美丽呢？
1: 丈夫说，哎呀，媳妇儿，哎呀，我就喜欢你这种幽默感。

0: 一个医生正在检查病人，突然护士急急火火地跑了进来。
1: 医生，那个，
0: 慢慢说。
1: 那个你刚才看过的病人出医院门口的时候就倒下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医生镇定自若地说，哎呀，把他转个向，就好像他刚从门外进来一样。

0: 枫叶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秦淮灯会，灯才甲天下。在中国，每逢农历正月，人们都会张灯结彩来迎接新一年的开端。特别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是喜迎新春后第一个月满如盘的日子，也是一年中最绚丽、最欢腾的节日之一。在这一天，最是流光溢彩、令人难忘的，要数南京的秦淮灯会了。秦淮灯会有多美？观赏灯会最棒的地点在哪里呢？正月十五元宵节，古人也称上元节、灯节。这天晚上，人们都要上街赏花灯。秦淮灯会是历史上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民俗文化活动。因为南京古称金陵，所以又称金陵灯会，主要集中在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举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秦淮灯会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淑女士说，
1: 我们全国有很多地方其实都做花灯，但是大家一想到灯会，最出名的就会想到秦淮灯会，因为它的历史特别久，而且由于南京这样一个很有历史底蕴的城市，作为13朝古都，加上很多小朝代啊，所以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老百姓生活上大家也一直比较有这种文化上的追求，所以它做灯、玩灯、赏灯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0: 秦淮灯会的历史源远流长，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南朝时期，南京就出现了举办传统元宵灯会的习俗，其盛况堪称神州之冠。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进一步倡导南京的元宵灯会，他规定元宵节从正月十一开始张灯，到正月二十落灯，节庆历时10天，成为史上之最。从那时起，南京便赢得了秦淮灯才甲天下的美誉。秦淮河上悬挂花灯的画舫，俗称灯船，也随之飞升天下。当年秦淮灯会的盛况，今天我们仍然能从古人留下的美妙诗词中感受一二。最有名的莫过于宋代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词中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历史上的秦淮灯会举办地曾广泛分布于南京秦淮河流域，20世纪以后开始主要集中在南京夫子庙一带。南京人常说，过年不到夫子庙关灯等于没有过年，到夫子庙不买灯等于没过好年。春节期间一家团聚关灯赏景，是大多数南京人过年的习惯。
1: 讲秦淮灯会来讲哈，在陆地上关灯有夫子庙，就是说我们在夫子庙这个地方可以看陆地上的灯。那么在水上关灯有秦淮河，也就是说我可以看水面的灯，那么就我们的视线就看秦淮河。空中关灯有明城墙，因为正好在秦淮河边上就是很长的这个中华城的这个瓮城的入口，三个角度都可以关灯，这就是只有秦淮这一家了。
0: 确实看秦淮灯会，陆地关灯有夫子庙，

0: 水上观灯有秦淮河，空中观灯有明城墙，能得天独厚的水陆空立体观灯的就只有秦淮灯会了。每到灯会，夫子庙及周边一带就成了灯的海洋，路边悬挂的，行人手提着的，水上游走的，空中飘着的，都是灯。荷花灯、狮子灯、兔子灯、金鱼灯、蛤蟆灯、元宝灯、西瓜灯、走马灯，各式各样。人们扎灯、张灯、赏灯、玩灯、闹灯，用灯传情，以灯祈福，表达对光明幸福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示对年俗蕴含的厚重文化内核的珍视和留恋。
1: 南京的那种荷花灯是一种相当于秦淮的彩灯里面特别经典特别基本的样式。其实水灯的出现，那么就对做灯的材料和灯的防水性能就又有了要求。所以当时朱元璋能够在洪武五年的时候在秦淮河上放了上万盏的水灯，就是公元1372年，我们现在还会看到很多的大型的彩灯了比如说做成龙的，做成凤的。
0: 能在秦淮灯会上展示的灯都是灯林中的佼佼者，至少需要好几十道工序才能做成。其中荷花灯是秦淮彩灯里最经典最基本的样式，形成一盏荷花灯要经过60道工序。葫芦灯则因为造型别致，寓意吉祥而受到青睐。葫芦谐音福禄，自古便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吉祥瓜果，寓意福禄康宁。提一盏葫芦灯在手中，象征着把福气提住带回家。源远流长的秦淮灯会和南京当地高超的制灯技艺密不可分，南京有很多制灯世家。高叔介绍说，
1: 按照传统来讲，南京当地这种扎灯做灯是家传的，所以在南京还有好几个姓氏跟这个做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像李氏的这个家族，像陆氏的家族、曹氏家族、顾氏家族、王氏家族、陈氏家族。我们刚才讲到的荷花灯，现在在南京当地可能就是以这个曹姓姓曹的这个家族，他们现在在从事，而且有了现代的工厂。曹氏家族现在的这位传承人他还是省级传承人。那么当地还有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顾氏的这个家族，最出名的是国家级传承人叫顾业亮。在这个灯彩行业，由于他们是家传，所以实际上也已经干了40多年。
0: 秦淮灯会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顾业亮已在灯彩艺术领域干了40多个年头，他除了自己琢磨灯彩艺术外，还带领夫子庙公益彩灯艺术中心的扎灯艺人一同探索推进秦淮灯会的发展，使近几年秦淮灯会的整体策划设计制作亮点频现。同时他带领秦淮灯彩艺人先后到美国、法国进行展览，表演彩灯扎制技艺，其作品远销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使秦淮彩灯在世界各地点亮。
1: 那么现在灯彩行业有发展，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像国家级传承人像顾业亮，他也会设计一些比较新式的彩灯艺术作品，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像现在的这种大的龙灯或者凤灯，而且里面要融入很多的科技含量，也不点明火了，基本上是要用电用灯泡，然后还要涉及到它电路的设计等等的。所以对国家级传承人或者说对现在的灯彩的从业者来讲，做灯的这个行业和这个传统虽然非常的有延续性，但是它的知识体系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0: 除了看灯，在热闹非凡的秦淮灯会上还可以欣赏到绳结、剪纸、雕刻、皮影、杂耍、抖空竹、踩高跷等其他民间文艺表演。因此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秦淮灯会也是历代南京民众延续和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空间。长期以来，它早已成为秦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本土和外来的文化艺术融会贯穿在灯会中，相融共生。每年的秦淮灯会都会吸引众多海内外游人。

他们在领略秦淮灯会、感受亲临民间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无论在历史意义、人文价值、经济价值，还是社会影响方面，秦淮灯会都非常巨大。在古时漫长的岁月里，灯是光明的使者，照亮古人的夜，同时灯也是古代人民生活的希望之光，寄托了万千家庭对五谷丰登、纳吉天丁等美好生活的期盼。秦淮灯会年年有精彩，次次有亮点。现在经过众多非遗传承人的技艺提升、时尚表达，秦淮灯会更加充满活力，作为南京地区的特色文化空间，它将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直至永远。

李瑶堡的刻纸花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集散地。这里是闽南文化的繁荣之地，流传着木偶、刻纸、竹编、民间雕塑等众多非物质文化艺术种类。说起泉州的民间艺术，李瑶堡是个绕不开的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瑶堡的刻纸艺术一直是泉州民间艺术的领头羊，也是泉州的文化名片。李瑶堡的艺术创作始于家传的手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从事闽南古建筑油漆画的艺人。泉州素有闽南大错黄公旗的说法，大错指的是闽南地区的一种房屋样式，它四角有高高的飞檐，房屋墙壁屋檐会用油漆彩绘各种图案，盖好的大错富丽堂皇，像皇宫一样。李瑶堡从小就跟随父辈学习油漆画技艺，练就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随着年纪的增长，李瑶堡又开始跟随哥哥学习刻纸技艺。他的哥哥是泉州地区的刻纸能手，刻制了大量生活中使用的刻纸作品。按照泉州的习俗，逢年过节或是红白喜事，都离不开刻纸制品。不管是过年用的门笺、福符、春字，办喜事用的盘花、镜花，十八朵雕花棉床上的金箔装饰画，还是办丧事用的纸料、棺木上的花样等，几乎都是用纸扎、刻纸、剪纸做成的。李瑶堡是个善于动脑筋的民间艺人，从哥哥那里学会了传统刻纸技艺后，他又琢磨着把之前的绘画技艺融合进刻纸里。他创造性地将国画中的白描技法与刻纸中的阴刻手法相结合，制作出最具闽南地方特色的博古花瓶图案，以及各种枝叶藤蔓交织在一起的交织曲脊纹样。李瑶堡的刻纸作品既富有国画白描的笔姿，又有刀刻挺拔的韵味。除此之外，李瑶堡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率先尝试将刻纸与泉州代表性的料丝花灯结合，首创五谷刻纸料丝花灯。五谷刻纸料丝花灯制作过程复杂，首先将一块稍硬一些的纸板经过精心细致的镂空雕刻，做成灯的形状，然后在灯体上刻出各种装饰图案，再用晶莹透亮的玻璃丝粘贴在灯体图案的背后。灯的顶部加上骨盖，也就是类似古建筑的屋顶，骨盖四边装上凤凰、蝙蝠、金龙等寓意吉祥的动物作为顶部的装饰，再在四个角上做出各种交织残草的图案装饰，并画上绚丽多彩的手工彩绘，然后拼合成灯。料丝花灯在泉州自古就有，是将玛瑙、玻璃等加热拉成丝后做成的灯具。李瑶堡制作的五谷料丝花灯，就是整盏灯不用竹、木、铁作为骨架，全靠纸刻成的灯体结构自身的平衡力来支撑。这种五谷架结构也是闽南古建筑结构的缩影。五谷刻纸料丝花灯最美的时候，就是灯光打开的那一刻，整件花灯玲珑剔透，光透过刻纸和玻璃丝的缝隙洒下，每一片

0: 刻制图案宛如浮雕一样被衬托出来。通过一条条玻璃料丝的折光效应，稍有风吹过，那折射的一道道光柱光芒交错，使整盏灯显得精美华贵，十分好看。李耀宝通过自己多年的钻研和努力，提高了泉州刻制的技艺水平，并开创性地把刻制艺术与料丝花灯制作相结合，使泉州刻制艺术得到了多维度的展现，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伊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沟

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今年夏季，铁力士桃源湖景区凭借人雁共舞的独特生态 IP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随着铁力留客雁的走红，慕名来看大雁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桃源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伴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圣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阴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阴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五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士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

0: 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地铁上先后发生乘客突发心搏骤停等意外事件，危急时刻，地铁工作人员迅速通过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与心肺复苏等方式争分夺秒展开救援，成功挽回乘客生命。 AED 是一种普通公众可以掌握操作的医疗设备，近年来多地地铁线路陆续实现 AED 全覆盖，并通过系统化培训、急救演练等，让这一救命神器在关键时刻真正发挥作用。在上海，当地地铁全网络523座车站均覆盖了 AED。上海地铁还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携手建立了一个公民急救培训站，两条连接车站与医院的急救热线，两套急救培训手册，累计授课27。在深圳，目前深圳地铁持急救证在岗员工已超1000人，每个车站每个班次至少配备2名熟练掌握 AED 操作的工作人员。自2019年以来，深圳地铁员工借助 AED 等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急救法累计成功救助市民72人。自2020年北京市各车站陆续配备 AED 以来，北京地铁全线

路网内已累计成功使用 AED 实施紧急救助共计85次。AED 正从备用设备转化为救命神器，为公共安全注入更多温暖与保障。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披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完整体系，当前正处于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发展阶段，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行业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相关研发仍需向实际养老需求倾斜。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产业增长潜力可观，商业化落地进程有望持续加速。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一段时间，电商平台电视购物的超低价海参频频热销，即食海参 59.8 元一斤，干海参6元一只，199元二斤还送赠品。不少产品甚至标榜野生大连海参，售价远低于行业普遍成本。一家店铺甚至直接打出真正大连海参约 1.5 元一只的标语。多名海参养殖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今年行情下正常规格的活体海参收购价每斤在30元至50元，而10斤活参经过去内脏蒸煮等工序，仅能产出1斤至3斤即食海参，算下来单只即食海参的纯原料成本就达8元至12元，还不算加工、包装、物流等费用。干海参需要进一步脱水，原料成本更是即食海参的数倍，正常市价至少千元每斤。售价与成本明显倒挂的超低价海参到底是怎么来的？调查发现，除了个别养殖户短期赔本清库存的特殊情况，绝大多数低价海参都藏着猫腻。一类是以次充好，商家大量选用个头小、发育差的海参苗，原本要养三年的海参，仅养一年就捕捞加工，原料成本大幅压缩。另一类是掺杂掺假，干海参加工中违规添加盐、糖、增重，有抽检样品含盐量高达 61.9%， 远超国家标准 40% 的要求，蛋白质含量仅 24.8%， 不到国际最低要求的2/3。即食海参则存在违规添加活碱、保水剂、明矾等违禁物品的情况，人为增大体积，锁水增重，折算下来单只成本不到2元。市场上的低价海参还伴随诸多虚假宣传问题，部分商家将南方养殖海参冒充辽参、野生海参，虚标原价诱导消费者。不少散装产品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成分标注，既侵害消费者权益，也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倒逼正规企业陷入低价竞争，损害整个海参产业的公信力。业内人士呼吁加快出台即食海参强制性国家标准，加大对隐蔽小作坊的排查力度，压实电商平台审核。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下午一点提交市有化改造申请，两点多三万元就到账了。安徽安庆的严女士在社交平台的分享让不少人惊叹住房公积金新政策的落地效率。她为家里的双胞胎改造儿童房，没想到仅上传了身份证、孩子出生证明等材料就顺利提取了公积金。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密集优化公积金政策，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打破了过去只能购房还贷、一年最多提一次的限制，使用场景向住房全周期需求延伸。安徽、湖北至少十个地市出台市老化、市幼化改造提取政策，提取上限从3万元到10万元不等。江苏、浙江多地明确公积金可用来交物业费、房屋维修费，福建支持公积金用于老旧、危旧房更新改造，四川成都允许子女提取公积金为父母加装电梯，内蒙古、甘肃部分城市甚至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取暖费。公积金不再只解决有没有房住的问题，现在更关注住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超表示，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回归居住属性，把躺在账户里的沉睡资金盘活，精准对接缴存人的实际需求。除了拓宽日常居住消费场景，新政策还重点向人才安居、灵活就业群体倾斜。湖北襄阳取消异地购房还贷提取限制，既支持在外工作的本地人回乡置业，也允许在襄阳缴存的职工去外地购房使用公积金，同时将人才最高贷款额度上浮20%至80万元。湖南推出的新乡十条，将高层次人才首次购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放宽至普通标准的4倍。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还开放了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试点，外卖员、快递员、个体工商户等群体无需绑定正式单位，线上就能开户缴存，享受低息贷款等保障。截至2024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余额已达10.93万亿元。彭超提醒，未来政策优化仍要紧扣居住核心，避免提取范围无限制扩展到购车、旅游等非居住消费领域。

听众朋友，养生的最高境界在于修身立世，涵养格局。古人言，格局养心境，

心境养身形。一个人的人生格局、处事心态，直接决定其身心健康状态与寿命长短。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偏执执拗之人，终日纠结琐事，心生郁结，气机不畅，心神不宁，必然多病短寿。心胸开阔、格局豁达、从容通透之人，心绪舒展，气机调达，自然身心健康，福寿绵长。而其道最能涵养人生格局，打磨处事心性，是润物无声的高阶养生之法。其局如人生，落子如行事，其理即事理。一盘棋局讲究大局为重，取舍有度，进退有序。初学弈棋者，常纠结一子一弟之得失，贪小利，练残局，不懂取舍，最终满盘皆输。久弈之人，深谙弃小取大、逐本舍末的道理，懂得为全局成败舍弃局部得失，为长远布局放下眼前利弊。这份取舍智慧会慢慢融入日常生活，让人跳出琐碎执念，不再纠结于一时得失、一时荣辱、一时困境。生活中诸多烦恼病痛，皆源于执念过重，不懂放下。执念不散，则心绪郁结；心绪郁结，则脏腑受损。一起修炼的取舍格局，让人学会释怀，懂得变通，从根源上消解内耗，驱除心结。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

0: 天天故事，刻舟求剑。
1: 古时候，许多人都喜欢在身上佩戴一把宝剑，一则是为了防身，二来也是要显示自己的威武气概。有一天，一个楚国人乘船过江，江很宽，水很深，却不是很湍急。船上的人很多，大家都互相交谈，以打发这段过江的时光。这个楚国人看到船上很多人身上都带着剑，禁不住得意地解下了他的剑，对大家说：各位，你们看我这把宝剑如何？宝剑出鞘，大家立刻就看出来了，这确实是一把好剑，剑身乌黑发亮，比一般的宝剑略显沉重，剑柄上还有几颗晶莹的宝石，用手一弹剑尖，如钟似磬的声音连绵不断。船上有一位腰中只配着一把短刀的中年人，看模样是一位教头，对这柄剑更是爱不释手，就对那个楚国人说：
2: 叶兄，这把宝剑卖给我如何？
1: 楚国人一口回绝：
2: 此剑得来不易，我怎么会把它卖掉呢？
1: 教头说：
2: 仁兄要多少银子，只管说个数目，兄弟绝不还价。
1: 楚国人有些不高兴了：
2: 此剑是我平生所得之宝物，如同生命一般，请先生不要再提买卖的话。
1: 那个教头只好把剑还给楚国人，走到一边叹气去。楚国人收剑入鞘，看着众人那羡慕的眼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江中哗啦一声，大家回头一看，是一条大鱼从水里跳出来，原来船已经到了中原，水流开始变得湍急，船身也开始有些摇摆。偏偏这时候又有人大喊：
3: 快来看呐，大鱼！
1: 原来从下游冲上来成千上万条大鱼，翻翻滚滚逆流而上，大家从这一侧跑到另一侧，争先恐后地观看这个平生少见的奇异景象。楚国人也跟着大家两面跑着看着，就在他弯身看鱼的时候，一不小心那只沉重的宝剑滑落水中，眨眼的功夫就沉了下去。船上的人都看到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
3: 宝剑落水了！
1: 那个丢了宝剑的楚国人却非常镇定，他走到教头面前说：
2: 先生，且借短刀一用。
1: 教头不知他是什么用意，拔出腰间的短刀递给他。
2: 只见这个楚国人弯下腰去，
1: 用短刀在丢剑的船舷上重重地刻了一道印记，然后把短刀还给教头，自己就安安静静地守着那个印记坐下。众人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都呆呆地望着。船到了江边，船家把船靠了岸，这个楚国人不慌不忙地脱去衣服，在刻着印记的船舷那里下了水，他在水里摸索了很长时间，最后空着两只手爬上了船。他自言自语地说：
2: 奇怪，明明是从这里掉下去的，怎么就是找不到了？

0: 小小信箱。
1: 这个楚国人为什么在船舷边上刻了一道印记？楚国人为什么在船舷那里没有找到宝剑？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2: 这个楚国人在船舷边上刻了一道印记，是记住剑掉下去的地方，他以为可以从这里把剑找回来。楚国人没有在船舷那儿找到宝剑，是船早已离开了失剑的那个地方。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当事情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不能墨守成规，要随着变化而积极采取措施，才不会耽误事情。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义无反顾。西汉的时候，有一位慈父家，叫司马相如，他自幼好学，会击剑，会抚琴，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写诗写赋。他写的《子虚赋》《上林赋》等，都在当时流传一时，是一个满腹诗书的风流才子，因此汉武帝很赏识他，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做官。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派大臣唐蒙去修治西南夷道，因为唐蒙征用大量民工，又杀了当地部落的首领，引起了当地巴蜀人民的不安，以至于发生了骚乱。汉武帝接到这个消息后，决定让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让他写一篇文告，以安抚当地的百姓。于是，司马相如写下了《谕巴蜀檄》。在这篇文告里，他说明调集民工、士兵、修筑道路是应该的，但是惊扰了当地父老乡亲，并不是陛下的本意。有人不晓得国家的法令制度，惊恐逃亡是不对的。士兵作战的时候，应该迎着刀剑而上，宁可战死，也不能转过脚跟逃跑。你们也应该从长计议，及国家之难。经过深入的沟通，双方最终化解了矛盾，民心迅速地安定下来，修路工程又顺利地进行了。汉武帝非常高兴，提拔司马相如做了中郎将。后来，人们就用“义无反顾”这一成语来形容做事情时，从道义出发，为了正义的目的而勇往直前，不能犹豫。义是道义的意思，反顾就是向后看。

0: 人杰地灵，这个成语出自唐王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意味只有杰出的人物才能与美好的江山相称。本处指洪州今南昌这个美好的地方曾有过杰出的人才。说起《滕王阁序》这篇文章，有个著名的故事。滕王阁位于南昌城，为唐高祖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建，后来阎伯煦继任都督，重修滕王阁，并在此大宴宾客。王勃为去交趾今越南醒闻，正路过这里，也应邀参加，但被安排在不显眼的座位上。阎都督此举本为炫示女婿的才华，已叫他预先写好一篇序文，所以他假意邀人作文时，虽将纸笔放在众人面前，但是大家推来推去，没有一个人动笔。不料推让到王勃面前时，王勃竟将纸笔收下，挥毫即书。阎都督见一个陌生的客人不止谦让，心里不大高兴，走出大厅，嘱咐侍从将王勃写的句子随时抄写给他看。开始时认为王勃所写不出俗套，虽平稳冷切，却无过人之处，不久便开始集结赞赏了：“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更使阎都督吃惊。原来王勃在这里用了两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是说洪州有奇宝，后一个典故是说此地也有人才。原来东汉时南昌人徐如不愿当官，但与太守陈蕃是好朋友，陈蕃特地设一只榻，专供接待徐如之用。阎都督对王勃的过人才华十分钦佩，再也不让女婿把预先写好的序文拿出来了，而把王勃奉为上宾，亲自陪坐。王勃此文颇为后世传颂，后人评曰：“纵使出自从容雕琢，亦不得不叹为神奇，况乃以仓促立就，有属绝无而仅有矣。”人杰地灵一语，也有着永久的生命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
9: 幸会
8: 幸
9: 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取得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发文规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两部门发文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3组卫星，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中国肇庆将举办世界泳联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收官战。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据介绍，登记指引适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及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或者区域性、非营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在申请程序上，主要包括五个环节，分别是明确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审核、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准予登记和发放证书以及刻制印章、办理税务登记和开立银行账户。新华社消息，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10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明确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据了解，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新华社消息，7月4日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

0: 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新华社消息，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近日抵达刚果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马留斯表示，刚中友谊跨越半个多世纪，两国卫生健康领域合作成果尤为突出。高水平的刚中卫生合作切实帮助刚方增强公共卫生能力。当前刚果埃博拉疫情仍较复杂，期待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继续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第二批专家组领队顾志强说，专家组将尽快投入工作，与刚方卫生部门和专业机构密切配合，围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感染防控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与支持，为刚果提升疫情防控和救治能力贡献中国力量。据悉，本次出征的中国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涵盖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检疫等专业领域。专家组成员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新华社消息，世界泳联日前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根据世界泳联与中国游泳协会签署的协议，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2026年世界杯首站已在美国劳德代尔堡举行，第二站将在意大利波尔图弗拉维亚举行。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刚果媒体三日晚报道，该国中部开塞省一日夜间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至少20人死亡，逾百人失踪。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搜救人员已找到20具遇难者遗体，另有80人获救。事发时，船上有200多人。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故主要原因可能是船只超载。涉事船只涉嫌故意逃避安全检查，以掩盖其超载行为。船只在行至开塞河与桑库鲁河交汇处时，船体不堪重负发生破裂并沉没。目前搜救仍在进行。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4日说，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3日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该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爆炸彻底摧毁了该检查站，随后潜伏在附近的一伙武装人员向检查站射击后逃离现场。3名海岸警卫队人员和一名陆军士兵在当天袭击中身亡，16名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伤者目前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有消息人士披露，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

0: 明月。
1: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
6: 我呀，
5: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6: 大姐。
5: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6: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5: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

0: 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那我养不了。
0: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1: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1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1: 啊！哎呀！
2: 你好，
1: 你好。哦，哎呀，哎呀，
2: 你看你
1: 啊！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

0: 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 the apple。
1: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崩。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2: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吧你。
0: 不行，爸，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4: 儿子。儿子，
0: 爸，
4: 儿子，哈哈！
0: 天，我不知道，
2: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0: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2: 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

0: 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嗯、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啊？
2: 哦、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4: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哎，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都来撒谎了，是不是？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话，你给我等。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0: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哎呦，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0: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2: 我是白云。
3: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4: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5: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6: 孙保安，孙保安啊。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5: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啊，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7: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5: 偷孩子。
7: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5: 你接谁呀？哦，
7: 我接刘倩倩。
5: 你接刘倩倩？哎，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7: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5: 爸爸。
7: 哎。
5: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哦，
7: 我姓邵啊。
5: 那不对呀。
7: 怎么了？
5: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7: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哦，
5: 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7: 对呀。
5: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7: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5: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7: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5: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哎
7: 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5: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7: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5: 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7: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5: 怎么呢？
7: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哦，
5: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哎
7: 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5: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7: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5: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100人。
7: 你谁啊？
5: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哟，
7: 我看你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5: 你少废话啊！夸啊，证件，哎，身份证，
7: 有。哎呀，给你，
5: 递过来。
7: 我能递得过去吗？
5: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7: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5: 真的？这是你吗？
7: 怎么不是我呀？
5: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7: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5: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7: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

0: 的拿着大气球。
1: 大家好，
2: 大家过年好。
3: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1: 同志，
3: 你俩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捡孩子的。
3: 捡孩子啊？你们捡谁呀？
2: 刘倩倩。
3: 你们也捡刘倩倩？
1: 对呀、啊，
3: 他也捡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1: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3: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1: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3: 必须说。
2: 监狱。
1: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2: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1: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2: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3: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0: 呀，
3: 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3: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1: 冷静，我是好人。
3: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1: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3: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1: 什么？
3: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2: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3: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2: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1: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哎呀，
3: 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1: 半月传？
3: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哎呦。
0: 那是《芈月传》。《
2: 芈月传》。《
1: 芈月传》。
3: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1: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1: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2: 那个
1: 我们啊，
2: 他叫刘爱民，这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3: 怎么的？听谁的？
0: 喂，我先讲好不好？
2: 啊，你来。哎呀，
0: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1: 对。
0: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1: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0: 你讲。
1: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1: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1: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3: 你离我远一点。
1: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3: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0: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3: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2: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3: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1: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3: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
0: 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

0: 我们呀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呀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1: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2: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3: 哎呀，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0: 哎，
3: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0: 对，
3: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啊，
0: 哎呀，
1: 这怎么办？
3: 干脆这么着吧，
0: 啊，
3: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0: 啊，
3: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0: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1: 好。
3: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2: 哎呀，合适。
4: 有饺子吗？
0: 有。
3: 哎呀，太好了，请进。
0: 好，倩倩，大大来喽。
1: 倩倩，叔叔来了。
2: 倩倩，阿姨来喽。
1: 倩倩，哥哥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

0: 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7月1日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7月1日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6月27日晚，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今年夏季，铁力士桃源湖景区凭借人燕共舞的独特生态 IP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景区全新升级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欣赏北国夏日山水的同时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趣。随着铁力刘克燕的走红，慕名来看大宴的游客络绎不绝，桃源湖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除了观赏和互动，桃源湖景区今年还推出了认养一只雁的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把旅途的邂逅变成一份长久的牵挂。游船伴飞、湖畔投喂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高涨。从看雁到伴雁，铁力以生态为底色，以 IP 聚人气，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为龙江夏季文旅注入勃勃生机。仲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独特生态优势，成为各地游客避暑休闲优选。

0: 园区游人如织，游览热度十足。园内林木繁茂葱郁，层层绿荫隔绝烈日，山谷间溪涧错落，流水清幽。盛夏林间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左右，林间清风拂面，负氧离子充盈，是原生态避暑休憩胜地。游客漫步林间步道，穿行青翠林海，沿途伴着潺潺山泉，在山水绿意间消解暑气，舒缓身心。得天独厚的森林与溪谷生态资源，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沉浸式亲近自然，静享舒适悠然的夏日清凉。七月盛夏，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前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嘉阴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空气清新，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阴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活动为期五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三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四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 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10: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1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8: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8: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0: 人间烟火，
11: 今天咱们在称呼古代皇帝的时候，一般不会直呼其名，而是称呼其某种称号，有的称呼谥号，你比如汉武帝、隋炀帝，有的称呼庙号，比如唐太宗、宋太宗，有的呢则是称呼其在位时候的年号，比如万历皇帝、康熙皇帝。那谥号、庙号和年号它有什么区别呢？在称呼的时候又有什么讲究呢？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皇帝都有哪些称号。首先咱们来说谥号。谥号指的是皇帝死了之后，朝廷根据其一生的功过是非和品行作为而评定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名号，起到了一个盖棺论定的作用。谥号制度呢，至少是在周朝的时候就有了，它是封建礼制的一部分。不仅皇帝有谥号，后妃诸侯也有谥号，文武百官也可以有谥号，但是必须得到一定的级别。你比如说宋制是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谥号，这个谥号是由朝廷来议定的，有着一套专门的评定法则，被称为谥法。那么皇帝的谥号有好的也有坏的，当然也有不好不坏的。好的谥号取褒奖之意，称为美谥，比如说庄、武、文、宣、襄、明、瑞、康、景、义，等等。那么在益州书谥法解中，对其中几个美谥就给出了评定标准。比如说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也，克定祸乱曰武，以兵争固节也，照临四方曰明，以明照之，由义而济曰景，用义而成也，圣善周文曰宣，文为所闻善事也。那么坏的谥号呢，称为恶谥，有着贬斥之意，比如说像利、优、灵和阳等，最初是没有恶谥的。那么开恶谥先河的是谁呢？是西周的周厉王。周厉王报

暴虐无道，垄断国家的山林川泽之力，而且还不允许民众去讨论，打击言论自由。那所谓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后来呢，周厉王的统治被推翻了，并且死后获得了恶谥啊，厉字，厉害的厉，意思就是杀戮无辜。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恶谥当属是隋炀帝了，谥号炀，哎，这个字的解释为去离远重曰炀，内好多淫，外则荒政，意思就是不遵礼制，众叛亲离。这个谥号呢，是皇帝死了之后由继任者主持评定的，一般都是死去皇帝的儿子。我们说儿子给父亲上谥号，那都会扬长避短，一般都不会给恶谥。所以历史上获得恶谥的皇帝大多数啊都是亡国之君。也有的谥号呢是不好不坏的，他只是表示某种客观的感情，称之为平谥。比如说怀、道、哀、敏、思，还有商等等。你看像汉哀帝25岁英年早逝了，后世就给他上了一个谥号叫做哀。工人短折曰哀，体工至人，工为师也，这表示一种同情。汉冲帝两岁即位，在位仅仅四个月就夭折了，故以幼少在位曰冲为其谥号。再比如晋敏帝，这是西晋的末代皇帝，亡国之后受尽了屈辱，最后被杀害了，年仅才18岁。后世就给他上一谥号叫做敏，这个字则是取在国运优曰敏之意，就是表示同情。那皇帝的第二种常见的称号就是庙号，寺庙的庙。这个庙号呢，是起源于重视祭祀的商朝。皇帝死后啊，就是天子死了之后，后人都会给他建立一个家庙来供奉他的牌位。时间一长，死去的皇帝多了，这立的庙啊也就多了，后世祭祀起来呢就会非常麻烦。于是古人就想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啊，皇帝死了之后还得立庙，但是祭祀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把这个庙给拆掉，把牌位集中放到太庙里统一的祭祀。这就相当于是把独立户口变成了集体户口了，这样统一祭祀就非常的方便了。但是如果皇帝对江山社稷有着特殊的功劳，那他的庙就不能拆，而且是要永久的单独祭祀，相当于是给他设立一个纪念馆。这个永久性的庙，那就得有一个庙号。所以庙号在最初的时候啊，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拥有的，你得有大功劳才行。咱们看西汉的15位皇帝啊，只有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这四位皇帝有庙号，其他那些个皇帝都没资格。这个庙号啊，都叫某祖或者某宗。一般来说呢，打江山的称祖，坐江山的称宗。所以咱们看称祖的大多都是开国皇帝，比如唐高祖、宋太祖、明太祖。这个太祖和高祖啊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呢，白手起家打江山的称为太祖。你比如说朱元璋，从要饭和尚逆袭为开国皇帝，这妥妥的是白手起家呀，故而称之为明太祖。那么依靠祖上的地位顺势称帝的，就会被称为是高祖。你比如李渊啊，祖上那是贵族，他以唐国公的身份打江山，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所以称他为唐高祖。那说到这儿，咱有的朋友会疑惑了，说那刘邦以农村小混混出身，他当了皇帝了，这也是白手起家呀，为什么他却是汉高祖呢？实际上呀，刘邦的庙号不是高祖，而是太祖。高是刘邦的谥号，汉初呢采用庙号加谥号的方式去称呼刘邦为太祖高皇帝。但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把这个太祖高皇帝给简化了，就俩字叫高祖。这就导致后世啊很多人误以为刘邦是汉高祖。那么皇帝的第三种常见的称号呢，就是年号。这个年号啊，是皇帝在位的时候用于纪年的这个名号。它出现的时间要比谥号和庙号要晚得多。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年号是汉武帝使用的建元，

那最初说一个皇帝可以使用多个年号，心血来潮或者国家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哎，都可以改个年号纪念一下，称之为改元。比如说汉武帝狩猎的时候，哎，他猎获了一只一角兽，就把这年号改了，就改成了元寿。那汉武帝前后啊，一共使用过11个年号，最猛的是女皇武则天，在位16年，换了14个年号。你等到明清时期的时候，这皇帝的年号固定了下来，一般呢是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也就是一世一元的原则。那么皇帝有这么多的称号，到底该用哪个称呼呢？这其中是有着一套历史形成的规矩的。咱们看唐朝以前啊，人们一般是以谥号称呼皇帝的，比如汉武帝啊、汉明帝、晋武帝，哎，你看这些都是谥号。那为什么不用庙号称呼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庙号，所以你没办法用庙号来称呼皇帝。那为什么不用年号称呼呢？对吧？咱们前面也讲了，因为年号太泛滥了。你像汉武帝用过11个年号，你也不知道该用哪个称呼的，所以大家就都用谥号来称呼皇帝。因为那个时候皇帝的谥号就一个字，也比较有区分度。打唐朝之后的皇帝，人们就不再用谥号称呼了，因为谥号的字数太多了。唐朝开始，这后来的人呢，就越来越能够给皇帝拍马屁了，这谥号的字数啊，逐渐就增多了。比如像这个唐高祖李渊的谥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他的儿子唐太宗的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等到清朝的时候，这谥号的字数就更多了。啊，有20多个字，称呼起来就跟念课文似的，大家根本就记不住。所以从唐朝皇帝开始，大家就不再用谥号称呼了。那不用谥号用什么呢？哎，皇帝的庙号，哎，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普及了，而且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庙号，大家就改用庙号来称呼皇帝了。你比如唐太宗啊、宋太祖啊、宋仁宗啊等等。敢等到明清两朝，皇帝通常一世只用一个年号，这年号就成了皇帝最明显的、最具代表性的代号了。所以后人多用一些年号来称呼明清两朝的皇帝。那么综上所述，唐朝之前的皇帝用谥号称呼，那唐朝到明朝的皇帝用庙号称呼，赶到明清两朝的皇帝呢，则是用年号称呼。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吗？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日子啊，不能稀里糊涂的过，哎，特别是年份，你得有先行后续的概念，以便我们知远近、较长短。于是呢，各种纪年的方法就应运而生了。那么纪年的关键就在于啊，要确定一个起始的年份，然后累计。古代的中国是纪年方法最丰富的国家，那么都有哪些纪年的方法呢？咱们这集来说一下。比较早的呀，是王位纪年法，就是以君主即位的那年为纪年起始，然后累计纪年，又叫做君王即位年次纪年法。这种纪年的方法呢，多是鉴于周朝的时候，这个周王室啊，以周王即位年次纪年，各诸侯国也都用自己君主的即位年次来纪年。比如在《左传》当中的《曹刿论战》，开头第一句就是十年春，其师伐我。那这里的这个十年指的就是鲁庄公十年，这是公元前684年。左传呢，是一部为春秋做注解的史书，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左传里的纪年都是以鲁国国君主的这个即位年次来纪年的。那么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着明确记载的纪年年份是共和元年，这就是王位纪年法。共和元年呢，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周厉王因为统治无道被赶下了台，据说共伯和摄政代行天子事，于是那一年呢就纪年为共和元年。王位纪年法第一次被记载居然是在一个君主被赶下台的年份，这实在是颇具讽刺意味啊。那么从共和元年起，中国历史的记载就从来没中断过了。尽管说纪年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历史一年接着一年的被记载了下来，一直到今天。近3000年的历史记载，一年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骄傲。古代最常用的纪年方法是皇帝年号纪年法，它和王位纪年法的区别就在于，说每个皇帝啊，他都有一个专门用于纪年的年号，以年号启用的那年为开始，累计纪年。这种纪年的方法是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并非只有一个年号，用上几年可能就换个年号，这个换年号呢就叫改元。说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又会启用新的年号，这也是改元。那如果是王朝的第一位皇帝改朝换代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叫建元，在古代发生重大意义的事件的时候就会改元以示纪念。比如说汉武帝的元狩年号，就是因为汉武帝在狩猎的时候获得了一只奇珍异兽，哎，所以改元了。卫青和霍去病北击匈奴，大获全胜，这件事呢就发生在元狩4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历史上使用年号数量最多的，咱们在上一集呢也说过，就是女皇帝武则天，共计有18个。所以生活在武则天时代的人啊，可以说真心的不容易啊，有可能活着活着就忘了自己到底生活在哪一年了。而明清两朝的皇帝呢，大多都是一人一个年号，所以后世啊都是以年号来称呼明清时期的皇帝。你比如说永乐皇帝、康熙皇帝，哎，那年号的使用呢，它还代表着正统和认同。清朝康熙年间，江南文人编纂了《明史》，这个书中有些地方不用清朝的年号，而是用了南明的年号。康熙皇帝知道后因此震怒，处决了得有70多个人。年号纪年法呢，对于东亚文化圈内其他的国家的影响也很大。你像古代的朝鲜、日本、越南也有着自己的

年号纪年。从唐朝开始，日本就学习了中国的年号制度，至今沿用了1000多年，一共使用了248个年号。咱们这本书出版的2019年是日本平成31年。那么日本在选年号的时候呢，多是从中国古典文献去找出处，最喜欢用的就是尚书和周易。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期间，日本就公布了新的天皇的年号，叫令和。这个年号打破了1000多年来日本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的习惯。这是第一个从日本古典文献万叶集中找出来的年号。今天呢，咱们中国仍然在使用一种古代的纪年法，叫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呢，是利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排列组合来排序纪年。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干地支纪年法。相传这个天干和地支创立于皇帝的时候，最初呢是用于祭祀和占卜的。那么天干地支纪年法使用的时候，先用第一个天干和第一个地支组合为第一个天干地支纪年，再用第二个天干和第二个地支组合为第二个天干地支纪年，以此顺序来排列。当天干顺次排完了10次之后，则再用第一个天干和第11个地支组合，以此类推进行排列组合。天干有10个，地支有12个，10和12的最小公倍数是60，所以每60年天干地支就会轮回一遍。因为每一个轮回中的第一个年份都是甲子年，所以古代呢又将60年称为一甲子。你看古人在记录历史大事件的时候，有的会以年号命名。你比如说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庆历就是宋仁宗的年号。还有岳飞的《满江红》里写的靖康耻，靖康就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的年号。用年号来纪年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迅速的知道大致的时间段，但是确定不了具体时间点。而干支纪年呢，是能够确定时间点的，所以很多的大事件啊，都是以干支纪年来命名的。比如说甲午战争，1894年是甲午年，戊戌变法，是吧？1898年是戊戌年。但是干支纪年60年一轮回，这对于时间久远的事儿就可能会弄混了。所以古人呢也会将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给组合起来使用。年号在前，干支在后，这样纪年呢就能够更加的准确无误。你比如说河州纪中的天启壬戌秋日，这就是这种组合纪年法。在古代呢，其实还有一种叫大事件纪年法，是以大人物出生的年份或者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为纪年起始。比如说皇帝纪年，就是以皇帝创制立法的那年为纪年元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曾以公元前2698年为皇帝纪年元年，就使用了一段时间的皇帝纪年，随后呢被公元纪年给取代了。民国时期呢还用过民国纪年，就是以民国建立那年为元年，这也是属于大事件纪年法的一种。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越过第一部分二分之一处时，感到自己似乎征服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病态的迷恋，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日，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只有自己明白，这每一个简单的数字意味着已经付出了什么代价，或将要付出什么代价。每一个数字就是一座已翻越的大山，或将要征服的大山。认真地演算这些算术的时候，就像一个迷信的占卜师和一个财迷心窍的生意人。这也是紧张写作过程中一种小小的自娱活动。是的，紧张的思维和书写所造成的焦虑或心快，已经使精神进入某种瞻望状态。上厕所是一种小跑，到厕所后发现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一只手拿着笔，赶忙又一路小跑回到工作间，放下武器，再一路小跑重返厕所。有时进厕所惊动了这里的长期住户老鼠，则立刻又有一番大动乱，惊恐地立在便池旁，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要五六分钟才能恢复正常。以后进厕所时，为了免受惊吓，就先用脚在厕所门上狠狠踹几下，以便让那些家伙提前回避。白天，矿医院的院子里正在搞基建，各种机器人声嘈杂成一片。进入工作后，这些声音似乎就不存在了。这时最怕外来人的干扰。好在医院的人很懂规矩，我工作时从没有人进我的房间。可是某一天，我的黄金时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我。我一再给他解释，但无济于事。他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我长期作战。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他，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我坐回桌边，心在乱跳。我后悔我的无理行为，但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部打乱，变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时候，的确像进行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凌晨，万般寂静中，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到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挛地挪不开脚步。躺在床上，有一种生命即将终止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遥远的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得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50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寻找回答精神。

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就心平气静地入睡。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考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连绵的秋雨丝丝线线下个不停。其实从节令上看，这雨应该叫冬雨。天很冷了，出山的农人已经穿戴起臃肿的棉衣棉裤。透过窗玻璃，突然惊讶地发现，远方海拔高的峰尖上隐约地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白，那无疑是雪。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缕温热，想起童年，想起故乡的初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冰冷的雨雾中，蓦地发现山尖上出现了一顶白色的雪帽。绵绵细雨中，雪线在不断地向山腰扩展。狂喜使人由不得久久呆立在冷风冻雨中，惊叹大自然这神奇的造化。对雨，对雪，我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深夜，一旦外面响起雨点的敲击声，就会把我从很深的睡梦中唤醒。即便是无声无息的雪，我也能在深夜的床上感觉到它的降临。雨天，雪天，常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我最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灵感、诗意和创造的活力能尽情喷涌。对雨雪的崇拜和眷恋，最早也许是因为我所生活的陕北属严重的干旱地区，在那里雨雪就意味着丰收，它和饭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和人的生命相关。小时候无论下雨还是下雪，便会看见父母及所有的农人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喜悦的笑容。要是长时间没有雨雪，人们就陷入愁苦，到处是一片叹息声，整个生活都变得十分灰暗。另外，一遇雨雪天就不能出山，对长期劳累的庄稼人来说，就有理由躺倒在土炕上香甜地睡一觉。雨雪天犹如天赐假日，人们的情绪格外好，往往也是改善一下伙食的良机。久而久之，便逐渐对着雨雪产生了深深的恋情。童年和少年时期，每当下雨或下雪，我都激动不安，经常要在雨天雪地里义无遮拦、漫无目的地游逛。

0: 感受被雨雪沐浴的快乐。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弥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现在身处异乡这孤独的地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无数美好的过去是再也不能换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愿窗外这雨雪构成的图画在心中永存，愿这天籁之声永远陪伴我的孤独。雨雪中，我感受到整个宇宙就是慈祥仁爱的父母，抚慰我躁动不安的心灵，启示我走出迷津，去寻找生活和艺术从未涉足过的新境界。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雨雪天由于情绪格外好，工作进展似乎也很顺利，有许多突发的奇妙，有许多的料想不到，某些新东西的产生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大的思路清楚以后，写作过程中只要有好的心绪，临场发挥就有超水平的表现，正如体育运动员们常有的那种情况。面前完成的稿纸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刺激，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劳一年的庄稼人把第一摞谷穗剁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一袋旱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有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这会鼓舞人更具激情地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在纷飞的雨雪中，暖气丝丝地来了，真想大声地欢呼，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工作环境。房间里干燥温暖，窗外是雨雪组成的望不断的风景线。每天的工作像预先安排好那样准时完成，有时候甚至奇妙到和计划中的页数都是一致的。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情绪在猛烈的高涨，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此间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字写的连自己都难辨认，眼睛顾不上

阅读窗外的风光，只盯着双水村、石歌节、袁溪城，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窗外的风光只在感觉中保持着它另外的美好，分不清身处陈家山还是双水村。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儿来西安了。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然，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言和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的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记得1978年，我28岁，写了我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朋友写信问我怎么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堪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根本没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做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当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音大姐带我在北池子她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她。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种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

0: 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整个的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现在他来西安，我必须回去，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令人焦急的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7个小时不能越过，只好返回。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祈求老秦的原谅。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徐茂公矫诏守黎阳，这事情传到金庸城之后，李密也是勃然大怒啊。其实啊，李密怒那不是今天刚开始怒啊，怒好几天了。有打程咬金那天晚上走，李密就怒了。本来李密那一天呢，被程咬金缠磨坏了，烦了。你不是想上前线去看徐茂公吗？给你金牌，你走走走走，赶紧离开我，赶紧走。反正对你要到前线的事儿啊，我跟徐茂公早就预料在先呢，也不奇怪。你愿到前线看看，你看看去，到那里一看你就明白了。徐茂公跟我是定的计，等你回来我再治你的罪，到那时我看你啊怎么在我面前哭着求情，我再看你的哈哈笑。正好啊，那萧美娘把他叫到宫内，俩人欢愉去了。结果没欢愉多久呢，有黄门官来报啊，说陛下，这元帅府右长史李玄英派人急报，说发现程咬金呢，有打徐茂公徐的将军府上把他的家眷给接走了，看那意思要出城啊。李长史带兵正在追赶拦截呀，特报与陛下得知。李密当时一听，呼一下子把萧美娘推一边去了。李密的心里头就感觉到一种不妙啊。什么？程咬金把徐茂公家眷接走了。哎呀，程咬金好大的胆子呀。但李密又一琢磨，这程咬金的意思还是另有他人受益呀。不好，甭管怎么着也不能让程咬金把徐茂公的家眷带走。吩咐人呢，快传朕旨口谕，把程咬金叫住，要走他自己走，把人徐茂公家眷给朕留下，这要保证大将军家眷安全。快去传旨。是。那你只来不及了。李密啊又拿出一块金牌，当啷一扔，拿着朕的金牌过去。是。三块金牌。结果呢，去的麻利，回来利索呀。报启禀主公，怎么样，程咬金拦住没有？程咬金没有拦住。李密说，你再怎讲，那李玄英呢，不但程咬金没拦住啊，连李长史都跟程咬金一起走了。李密傻了，你再怎讲啊，李长史怎么跟程咬金一起走了？我问他们了，他们呢也说不清楚。这不是现在李长史手下那些人群龙无首了，都在那里惶惶不安呢。我给陛下呀，叫来两位当头的。陛下您看，是不是当面询问询问呢？召他们进来。是是是，把这俩当头的呀召到李密面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主公，怎么回事？我们俩也没看太清楚。总之啊，好像程将军要带徐将军家眷走。那我们也不敢拦着呀，赶紧的向长史禀报。长史一听就急了，就带着我们呢追到了北门呢。一看程咬金正在那里要叫开北门呢，我家长史过去就不让程咬金走。程咬金说呀，我手里有金牌，是奉了陛下您的命令，金牌在此，如朕亲临，命令守城门的赶紧把城门打开。我家长史一看也着急了，也掏出金牌告诉程咬金他也有金牌，命令程咬金不得开门而出。程咬金好像说你

金牌我也金牌，那谁听谁的？我家长史就说了，不行，咱就啊先进宫来面驾，见陛下您，让陛下您定夺。可程咬金呢就说我家长史那金牌真的假的，让我家长史啊把那金牌给他看看。我家长史啊他可能留个心眼儿，他怕程咬金夺得金牌，于是呢他跟程咬金要说，你把你的金牌我看看是真的假的。程咬金还真就把他的金牌交给我家长史了。我家长史拿到手里呀、啊、可能看着也是真的，他们俩离太近了也不是怎么地。我家长史就被程咬金一把给抓过去了，然后扔到地上让人给绑了，两块金牌全落程咬金手里了。程咬金一扬金牌说，金牌在此如朕亲临，谁敢违抗金牌杀无赦。另外程咬金又说了，说怎么着，我们家长史命令他保护我家长史到前线给大将军送家眷，哎呀，弄得我们也糊涂啊。我们呢一看长史在人手里，我们也不敢动弹呢，何况还有金牌呢。所以眼巴巴的看着程咬金叫开城门，带着徐德将军的家眷走了。我们正在那里无措呢，咱们这内史官呢过来了，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李密这个气呀，但到现在李密还是不敢说带走徐茂公家眷的事儿是程咬金一时脑袋热啊，他那个魂劲又上来了，自作的主张还是有其他人指使，亦或是徐茂公本来就定的计策，拿来战报我再看看。有人呢又把徐茂公前线递来战报交给李密了。李密仔细的一分析，李世才魏六儿怎么死的，是真的在沙场上出的意外被这王德仁给砍杀了，还是说徐茂公故意把二人推出去来了个借刀杀人呢？哎呀，李密越琢磨后面的可能性越大呀。李密眼睛一眯，徐茂公啊，咱们给外人演了一出借刀杀人计，但这个计策是假的呀，可你到沙场之上真真的给我演了一出借刀杀人计呀、啊、把我派出去的两个监视你的将领一阵全给诛杀了，你还没毛病，死在敌将之手了，你还上表为二人请功啊，还要追赠二人，这好人都让你当了，那你为何开战之际不先派其他将军上场啊，一下子就把两员副将派上去了呢？哎，难道不是你徐茂公的阴谋吗？现在程咬金又把你家眷带出去了，你徐茂公到底意欲何为？哎，他想找个商量的人呢，他也找不到了。怎么呢？原来俩智囊啊，一个那是房彦藻，那是个高级智囊，一个这李玄英出馊主意的。可是现在房彦藻被王德仁给虐杀了，李玄英这个坏事包又没在自己跟前，被程咬金给掠走了。哎呦，没人商量了。李密气的呀，在这来回踱步，来啊，最后啊终于喊了一声，有人赶紧过来，陛下传令，让元帅府快快发兵前去追赶程咬金，务必把程咬金跟徐世绩的家眷给寡人追回。啊，遵旨。内侍官遵旨，转身刚想走，慢，突然间帷幔之中有人喊了一声慢。李密也一听就知道啊，萧美娘喊的。刚才李密不是把萧美娘推一边去了吗？萧美娘很知趣的，一绕身子就躲到帷幔之后了。你在这办公啊，萧美娘一般的不干涉，明白自己得避嫌，现在自己已然被那瓦岗的人呢说成红颜祸水了，
我要是在参

干预朝政，那他们还不恨死我呀。所以小美娘啊一般的不言语，但现在在帷幔后头一听这事儿，虽然整个事情的详细经过萧美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基本上听了个七七八八呀。尤其听到后头怎么程咬金跟李玄英干起来了，程咬金把徐茂公家眷带走了，李密要派兵追赶程咬金呢。哎呦，你看别人吧，萧美娘还不在意，一听程咬金，你不知为什么萧美娘非常在意呀。可能啊跟程咬金俩人有那么一段共同生死的经过，虽然没两天，但是呢给自己印象特别深刻呀。另外程咬金跟自己第一次相见的时候，人家程咬金可是坦诚相见的，裸体相见的，这也给萧美娘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别看程咬金是自己原来丈夫隋炀帝杨广的反面，但是萧美娘对程咬金一点恶感没有，反倒是满满的好感呢。一听现在李密要跟程咬金翻脸，萧美娘赶紧的喊了一声慢呢。李密啊一听是萧美娘，这气先消了三分。你看萧美娘在李密心目中就这么大的威力。萧美娘走出帷幔，陛下发生什么事了？我在后头听怎么程将军把徐将军的家眷带走了，陛下是因此发怒吗？这程咬金呢真乃无法无天的，简直不把寡人放在眼里，他居然无止行出此等之事。陛下您先别着急，您能不能把事情详细经过给臣妾说一说，可能我呀能帮您参谋参谋主意。李密一听啊，你这话真的，人家那当了大隋14年的皇后啊，在杨广当晋王的时候，人家就一直帮着杨广晋夺太子之位啊，经历多少风风雨雨，见过多少大场面，可以说什么样的危机人家没碰见过。你别看是个女子，那不亚于朝堂之上的那朝政大佬啊。子通啊，气杀孤王了，是这么回事。李密啊简单扼要的把程咬金今天所干的事儿给萧美娘讲述一遍。你说这程咬金背后有没有人主使？我担心呢徐茂公他真的一去不返，故此才派人把徐茂公家眷监视着呢，结果程咬金把他家眷带到前线去了。徐茂公在前线那是诈死啊，他没有伤啊，那是跟寡人定的计策呀。可现在寡人怎么越想 我怎么觉得我也是计策里的一个棋子啊，这个计策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呀。徐茂公他绝非是要攻打王的人去打着季军呢，他应该还有其他企图。他万一得到家眷之后一去不返了，或者投奔其他势力了，那对我西魏岂不是巨大的威胁吗？故此我想派人把程咬金和徐茂公的家眷追回来问罪。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陛下呀，臣妾觉得万万不可呀。子通，你认为不可？不可。为什么？陛下您呐休发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心平气和的，越到大事越得啊有个平和劲儿。你平常着急没问题啊，平常着急是你个性体现，那还好呢，但是越遇到大事越得平静，越得冷静，越不能着急，一着急往往会坏事啊。你听臣妾给你分析分析怎么样？子通，那你给我分析分析，反正程咬金带着家

0: 大卷呢跑，他怎么也跑不过朕的轻骑。
1: 是，
0: 陛下，您想，您刚才觉得，无论是程咬金自己的意思也好，还说果然背后有人给程咬金出主意，亦或者就是徐茂公徐将军，就想把自己家眷调到身边，他安心也罢，甭管哪一种，这都是您的猜测，对不对？那么您如果因此一派兵，您这师出无名啊，您让兵将追赶程咬金，理由何在呀？理由何在？他无止把大将军家眷调走了，寡人要保护大将军。哎，程咬金在你面前说了，说大将军在前线奄奄一息了，他要见最后一面，人之常情啊。他跟徐茂公又是结义弟兄，他想着徐茂公要死了，赶紧把徐茂公家小也带上，人之常情啊。人家见最后一面，你有何可说的呀？反倒是您说他无止调动大将军的家眷。哎呀，大将军家眷怎么了？他不跟平常人一样吗？怎么还必须得有旨才能调动啊？你要这么一说，人家反问怎么着，大将军家眷被西魏王给监视了，给控制了。到那个时候您承认不承认呢？承认寒了人家的心，人家呢正好借此，我呀就得带了，我就烦你了，你不等于把人逼烦了吗？不等于你做错在先吗？虽然监视大将军家眷是你跟大将军俩人合计的事儿，但是这只是谋划与暗示，没有公布于众啊。您监视也是暗中监视啊，没有告诉大家伙明着监视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把这个事情昭然于世，恐怕对陛下您不利吧，会有更多的瓦岗旧将对陛下您不满吧。所以呢，这事儿不便给他揭开，这事儿本来就是你懂我懂大家懂就是不说的事儿，谁把他先说了，臣妾说句不当的话，谁就愚蠢了。所以您师出无名怎么追人家呢？当然了，您说无止你去调了大将军的家眷，所以我得追回来，人家有旨啊，人家手里有金牌啊，你那金牌是不是如朕亲临呢？你那金牌是不是有先斩后奏之权呢？再者说了，现在李玄英李长史手下人都说了，程咬金最后说的话，说是李长史用李长史的金牌命令程咬金，让程咬金带着他的府兵保护李长史，保护徐将军的家眷离开金庸城到前线去。陛下，对此您可以说是程咬金他搞的鬼，但这问题您得有证据啊，这是个审案的过程啊。那么从金牌效力来看，人程咬金没错呀，金牌就在人手里，你甭管人家用什么方法，到底是李长史送给程咬金的，还是说程咬金夺到手里的，总之人家在那一刻手中握着两面金牌。李玄英把金牌给丢了，让人家拿到手了，甭管是给的还是被人抢的，总之金牌在人手里，人家拿着金牌，那是不是那手中金牌也有金牌的作用啊？对不对？陛下您琢磨琢磨，是这个意思吗？既然金牌有作用，那只要是您手下的臣子士兵都得遵从金牌的作用，否则您的权威何在呀？你不能不让人遵从啊，所以这些人也无罪。那么程咬金就拿此作为借口人家走了，你也不能说程咬金有什么罪，你现在把程咬金以无止的形式追回来，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脸吗？程咬金如果回来就给你矫情，确实李玄英就那么说了，这李玄英离人家那么近，他的人 又没办法给李

玄英作证，只看到李玄英被程咬金抓过去了。程咬金那张嘴你还不知道吗？他可以说呀，李玄英当时跟他这马比较近的时候，向他示意

0: 损益，还是陛下您来拿主意最终决定啊。这个李密这么一琢磨，刚才太暴躁了，脑袋热，没这么细想。现在经过这萧美娘一分析，李密琢磨还真这事儿。我哪怕派兵去追，我派多少兵啊？派个几十人，程咬金未必过来；派个一二百人，程咬金急了，得跟我这一二百人作战呢，不够他办的呀。这一二百人能打过他那一百斧子队吗？不知道啊。如果派上绝对能战胜程咬金的军队，比如说派上一千人吧，那又等于向全国宣召程咬金反叛了。现在程咬金反叛没有啊？看来意思未必反叛，等于让我给逼反了。这要让我逼反了，程咬金可不是一般人的，在瓦岗那权威太大了，如果现在把他逼反了，整个瓦岗人心就得动荡啊，得不偿失啊。哎呀，只是程咬金做事是太可恨了，陛下呀，事情已然到这一地步了，陛下您呐，哎，就随他去吧，干脆就做个顺水人情啊。如果那徐茂公得的家眷真的做出损害于我的事情，那怎么办？那也是天意。但是呢，依臣妾我对他们的了解呀，这些人是英雄，还不至于做出对不起陛下之事。可能就是程咬金想让徐将军家眷见他最后一面，可能就这么简单的事情。陛下您呐，就不要多想了，先静观其变好不好？人已经走了，你再多想也无济于事，何必把人真的逼到走投无路的境界呢？好吧，那既然如此，我就静观其变吧。不过呢，我得做好两手准备，一旦他们都反叛喽，我也不能束手就擒，等着他们来打呀。李密在这里做好准备了，结果没出几日，收到前方捷报，王德仁被打败了，纪俊被收复了。哎呀，李密一看，还真就如此。结果高兴的还没半天时间呢，第二封战报又送来了，说徐茂公啊要赴黎阳。这李密又生气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0: 010-9427 评书记。
1: 西魏王李密接到了徐茂公给他来的信呢，这封信呢，徐茂公写的非常的诚恳，可以说呀，是掏心致腹的给李密在分析当前的形势啊。说主公啊，我已然把季郡复夺了，把王的人撵走了，逃哪去了？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啊，王德仁一时半会儿对咱们西魏构不成威胁了，他也没带走多少人，季郡大部分人马还在咱们手中，我已然让反虎联名在季郡镇守，您看可不可以？如果您觉得两个人没有这个才能，您另换他人，直接的您下命令就行了。那么我呢，本来想班师回朝，但是突然间听到东郡有变呢，东郡已落贼人之手，宇文化及夺了东郡之后，现在已然兴兵北上，要夺我黎阳啊！黎阳对咱们来说，那是咱的重镇呢，尤其是仓城，坚决不能落到贼人之手。我恐怕尤俊达在黎阳一人难顾苍城之事啊，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呢、啊。我担心黎阳仓落在宇文化及之手，将会给咱们西魏造成重大损失啊。所以，臣把此事跟元帅府右长史李大人详谈了一下，李大人也同意微臣想法。于是，李大人就向臣出示了一面金牌，以金牌命令臣率领余众赶奔黎阳，与那尤俊达尤将军同守黎阳。请陛下放心，有臣在，黎阳仓就在，臣愿与黎阳仓共存亡。我打算呢，到黎阳之后采取这样这样这样的措施，放弃黎阳城，据守黎阳仓，我要把这仓城打造成铁桶一般的。但是宇文化及兵力强大呀，光靠微臣这点兵力，恐怕坚守黎阳还比较困难，还希望陛下您能够率兵配合呀。您可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这么这么做，必能够大破宇文化及呀。陛下呀，军事紧急，恕微臣难以向陛下面呈机，此间也有微臣擅作主张之意，但是微臣对陛下忠心天日可表，对西魏忠心不用质疑，等待咱把这宇文化及大军打退之后取得大胜利，微臣愿赴丹陛向陛下请罪，到那时愿接受陛下对微臣的一切惩罚，请陛下专领全国之兵，用心对待仇敌，大胜就在眼前，勿以他事为虑。人家写得很诚恳，包括我这么做其实就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了，我呢也给你点出来了，但同时我也告诉你，李宣英拿金牌命令我的，你要真的治我的罪，真的现在要换我回来，对不起，我可以不回来，您要这么做那就没意思了。如果说你现在问我的罪，我就有金牌可以搪塞于你，如果说别人质问你，其他臣子质问你，那徐茂公怎么走呢？你给他下旨意了吗？你如果觉得不好回答，也可以拿着话搪塞他们，怎么没下旨意啊？李玄英代表朕给徐茂公金牌示意，用金牌吊他去黎阳的，也封住他人之口。我呢在这里向您表忠心，我对您忠心耿耿，对西魏忠心耿耿，我在这里守住黎阳，您信就信我，咱俩君臣一起保住咱的江山，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您要是

不信，您看着办。这话徐茂公没说，但是字里行间那给李密透露出来了。李密看完啪一下子就把这书信呢拍在龙书案上了。李密有些委屈，委屈什么呢？李密心说话，徐茂公啊，我中你计了，我被你耍吧了。哎，你要守黎阳可以直接向寡人我提出啊，我也怕黎阳仓被宇文化及拿到手里，我怎么不想派一员上将去据守黎阳呢？哎，你向我申请，我也想着把你是不是调过去。如果说你家眷没到前线的时候，看到现在的形势，我二话不说我就给你调令了，我就让你在那里救援黎阳了。但是你跟寡人我耍心眼子呀，你把我耍了，跟我咱俩人捏个计，没想到你计外还有计，把我也装到计中了，甚至我成为你计中的一枚棋子了。结果你把你的家眷还调走了，现在好，你没后顾之忧了，你愿意保我就保我，你不愿意保我，你随时就可以造反，我拿不住你任何把柄。你现在向我表忠心，那我还得顺着你呗，我如果一旦不顺着你，你就离我而去呗，不就这意思吗？寡人我不受欺。想说不受挟持，但又一琢磨，哎呀，你现在不能跟着徐茂公发脾气，你真发脾气了，他真的撂挑子了，真的不干了，真的投靠别人了，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还得用他呀。哎呀呀呀呀，李密先说话呀，看见没？这就说明我一直以来的政策是对的。我就觉得呀，西魏国被那瓦岗旧将把控的太深了，伟大不掉啊，所以我一当了西魏王，我就开始着手边缘化那些瓦岗旧将，提拔那些新的官员将领，哎，一点一点的把这瓦岗旧部他们的影响力减弱了，削弱了。看来我做这事就对了呀。怎么样，到关键时刻就这些人都跟我不一条心呢？哎，看来呀，我先把眼前这一关过去，过了这一关，我还得慢慢的把你们全部打掉。李密呀，他不思悔改，他不琢磨琢磨，是不是正因为自己老打压人家瓦岗旧部，老排挤人家，这个步子迈得太快了，动作太大了，反倒是让人家呢离自己越来越疏远了，越来越惧怕自己了。你琢磨琢磨，你当西魏王才多久啊？不到两年呢，这两年你在内部折腾成什么模样了，连翟让你都杀了，那你可不是让这瓦岗旧将人人自危吗？人家想到自保，为什么呢？被你逼的呀。你光看到结果了，你觉得你原来所做对了，但你没看到这个结果，恰恰是因为你所做所产生的呀。所以李密现在心里头有种委屈，那更多的还是愤怒。生着气还发不出来，明知道被徐茂公给涮了，自己还发作不得，还投鼠忌器。哎呀，一看桌子上有砚台，抓起来，啪！这边有杯子，啊，啪！这边瓶子，啊，咣，唰！怎么太生气了，无处发泄，只能砸瓶子、砸罐子呗！啊，听堂听堂听堂听堂，正砸着呢。程咬金、李玄英还朝了，有人报告给李密了。李密一听，这俩人来了，让他们进来，把程咬金、李

玄英换到他的金銮宝殿之上啊。程咬金现在呢也有些忐忑不安呐，准知道今天呢算是一关呐。程咬金往里走的时候，程咬金说，我说张氏啊，这一路之上我保你怎么样啊。哼，李玄英啊这个时候把胸脯拔起来了，腰杆挺直了，下巴壳也往上扬了，眼睛也往上撇了，怎么呢，到家了，马上见主公了，一路之上我憋着这口气，我不敢跟你呀、说别的，我怕你折磨我，怕你拿臭袜子堵我嘴，现在不然呢，要见到主公，我得好好的让主公评评理。嘿，程将军见到主公了呀，啊，这才叫啊出水才见两脚泥呀、啊、您呢好好的反思反思，这些日子您都做了些什么，一会儿见到主公您好答对啊，我可要对主公实话实说，那可不是嘛，我就赞成你这话啊，见到主公做臣子的那就得实话实说呀，对不对？哪有说给主公啊、隐瞒什么事实说谎话的，咱可不能干这事儿。你把手伸出来看看啊。李玄英说，我伸手干嘛？你伸出手我看看，我看看你那手相如何。我程咬金会看手相，去你的。李玄英说，谁不知道我当年那我就算卦的呀，嗯，看手相是我专业呀，我这手相还用你看呢？你看这你就不明白了，所谓一不自知，你哪见过哪个算卦的自己给自己算呢？求财的都是找你们求财，给我算一卦打一卦，看看我奔哪个方向，我能挣多少钱，对不对？都找你算，那你们自己怎么不给自己打一卦呢？你要知道哪方有钱，你自己打一卦，你们自己把那钱得了不就完了吗？算卦的给自己啊算不准，对不对？这不是你们行业规矩吗？这个你还不懂吗？所以呢得让别人给你看看手相。你看我手相干嘛？我看你手相今天是吉是凶啊。马上要见到陛下了，那当然是吉兆了。未必未必，见到陛下可能是我是吉兆，你未必是吉兆，你让我看看手相我就知道你是吉是凶了。你还会看？行行行，我让你瞅瞅，我看看你说的词儿专业不专业，这可是在这鲁班门前耍斧子，关公门前耍大刀啊。班门弄斧的事儿啊我经常干，来来来，把你手给我，给你。哪只手啊？右手。一看你都没看，男左女右啊，我给你伸右手干嘛呢？你得看我左手。不对，那是你们一般算卦的。男左女右，我混世魔王打小有一人指教的，我能跟你们学一样的法门吗？我看的就是反手相，男右女左。你哎呦，还看反手相啊？看看，把右手伸给你。这李玄英啊还真就把右手伸给程咬金了，但是俩人在一边说话一边往前走呢，程咬金伸左手把李玄英右手抓住了，摊开了摊开了，我看看啊。哎呀，这手不错，哎，一点茧子都没有。废话，我又不是老农民，我哪有茧子呀。哎呀，你看看这纹路，这个乱呢，一看呢就是诡计多端之人，那叫智谋超群。好，哎呀，这三才纹也不成啊，这生命纹，这也不长啊，这玩意儿短命鬼，你才短命鬼呢，你知道哪个是寿命纹吗？怎么不知道呀？你看这是寿命。程咬金呢讲着讲着，这李玄英把眼睛也盯在自己右手上了，俩人一边往前走，李玄英啊就没有注意程咬金右手，程咬金右手往怀里一摸，掏出一物，我看。

你啊，我看你手劲怎么样，我喊一声抓住你就攥手啊，我得看看你手劲儿。还看手劲儿，当然了，就跟给人看面相似的，你得先听人的气呀，先让人咳嗽一声啊，看看有没有中气呀，对不对？这是基本的。我看手相，我也没让人攥手啊，嗨，废话，那是你的法门，我这法门就是攥手看手相法门。哈哈哈，那你喊，你让我攥手我就攥手。这李玄英啊还有点像看哈哈笑的意思，哎呀，我看你程咬金到底能够给我看出什么手相来，我看你到底玩什么花活。哎，好的啊，哎，听明白啊，一二如啪。怎么的，程咬金突然间把右手往这边一揽，右手有一物正好揽在了这李玄英手掌里，而三，这一物一揽在李玄英手掌心里，程咬金一喊三，李玄英全神贯注啊，就等着程咬金喊三的啊，啪一下子就把右手给攥住了。这一攥住，嗯，李玄英觉得呀，这右手里是怎么硬邦邦一个东西，什么东西？程咬金啪左手一甩，我说，张石您慢点走，我呀着急见主公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嘛，程咬金呢一路小跑跑了。哎，喂，李玄英这个时候才张开手一看，哎呦，给自己的不是别的呀，正是自己的那块金牌呀。不是说这块金牌给徐茂公了吗？哎，是命令徐茂公，让徐茂公拿着呀给所有的军士看一看。因为这些军士那他们也不是徐茂公自己的兵，在这个隋唐时期，哎，唐初吧，当时实行的是府兵制，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要打仗的时候是由皇帝下达命令给将兵符，这将军呢拿着兵符去各府调兵，你该去哪个府调兵你就去哪个府调兵。当然皇帝这边呢也已经给那府下达命令了，这一次某某某将军就带着你们去打仗了。平常这将军跟这府兵啊甚至都不认识，所以叫将不认兵，兵不认将啊。当然徐茂公也不至于不认识，人家毕竟当军师那么多年呢，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奉旨是来打季军的，徐茂公突然间要带他们再去黎阳，这些当兵的不知情，就恐怕下面一些小将领们呢他们不知情，所以呢先把金牌给徐茂公，徐茂公拿着金牌巡营一趟给大家出示了，是按照皇王金牌调咱们去守黎阳仓。这时大家军心就稳了，徐茂公把兵将调走了，那这金牌呀自然还得还给李玄英，你不能老拿着呀，那叫金牌，那不是兵符啊。那当然了，在那个时候那不能还给李玄英了，还得还给程咬金，程咬金拿着，程咬金要交给李玄英，李玄英把脑袋一拨了，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怎么的，哎呀，金牌在你手里呀，对不对？既然金牌在你手里，那您呢就一直攥着，等回到金庸城您交给陛下，我就不过手了。哎，那哪成啊，哎，你丢失金牌可是大罪呀，哎，我爱领，我认了，对不对？该什么罪什么罪，哪怕杀我脑袋呢，哎，我也认了。那谁让你把我金牌夺走了呢？现在想还呀，不要不要不要，我要不起。李玄英心说啊，你把这事全办完了，回头把这一个赃物，赃物啊，那可不是往我身上泼脏水的物吗，把这赃物再给我，让我跳进黄河洗不清，干脆你拿着见到陛下咱再说。陛下一看我没金牌，我就说被你抢走了，对不对？哎，到那时看陛下向着谁。所以呢一路之上程咬金给李玄英几次，李玄英就是不要，甚至一路上李玄英都不敢睡觉，怎么就怕程咬金往自己身上揣着金牌，我现在就不要就不要就不要。哎，一直挨到这里，马上到金銮殿了，都看到金銮殿大门了，李玄英啊这

0: 心呢也放松了。哎呀，还看手相看呗，再看，嘿，今天倒霉的也是你呀、啊，他哪知道啊？程咬金这个时候把金牌掏出来，啪，我的手心里一放，程咬金跑了。哎哎，你给我站住！站！李玄英往前追两步，不敢追了。怎么的？这什么地方啊？三尺禁地，焉能大呼小叫啊？程咬金不管那一套啊，蹭蹭蹭不愣蹬蹭，几步就来到了金銮殿内呀、啊。到这里，程咬金一看，龙书案后头端坐着西魏王李密，那脸呐、啊、铁黑呀、啊，沉沉的。程咬金心里嘎噔一下子，看来呀，这李密正生气呢，跟谁生气不知道，是不是我三哥的信已然送达了？如果是那样啊，嘿，今天呢这一关还真不好过。但程咬金呢就这样，既然这个事情到达这一地步了。程咬金还有一句信条，那就叫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程咬金心说，我今天呢硬着头皮我得撞撞金钟啊，你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哎，程咬金往里一迈步啊，啊大声发笑，陛下陛下大喜陛下大喜呀，都把李密气的。李密还以为程咬金进来得给自己跪倒在地呢，你这都办了什么事儿啊？难道你不知罪呀？没想到程咬金呢哈哈大笑进来了，还跟自己道喜。李密这个气啊，斗！程咬金一听，斗谁？斗谁？谁叫斗？程咬金，寡人在斗你。
1: 哎呦，臣程咬金。参拜我主千岁千千岁。逗我呢？不知我主陛下因何发怒啊？为何逗微臣呢？
0: 为何逗你？我还没等说呢，那李玄英噔噔噔噔由打门外进来了。见到李密，李玄英嘴一咧，陛下啊，当他一下子跪倒在那里了。陛下呀，陛下，他都不知道说啥了。程咬金看，哎呀，陛下，看见没？这李玄英见到您呢，多激动！为什么激动？您知道吗？哎呀，李张使这一次啊，立下了大功一件呢。我们临来的时候，听说东郡丢了，李张使那不愧是元帅府长使啊，立刻当机立断，用金牌，把右五位大将军又调往黎阳。现在黎阳固若金汤，陛下无忧矣。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经理对女秘书说，小姐，星期天晚上有空吗？
4: 当然有空了，经理先生。
1: 好，那就请你早点睡觉，这样就不至于每个星期一上午都迟到。

0: 在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晚宴上，一位女客人找到了举办家庭晚宴的这家女主人，向她问道：
1: 哦，纳尔逊太太，你能不能告诉我，刚才给我们端鸡尾酒的那位

0: 女郎，她到哪儿去了？
1: 哦，莫非太太，您大概是想喝点什么吧？不用找那个金发女郎了，您要什么只管跟我说。
2: 听到女主人的话，这位女客人很焦急地解释道：
0: 哦，纳尔逊太太，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我是在找我的丈夫。

0: 是这个爷爷奶奶回忆起青年时代啊，都感到十分幸福啊。那前搞对象是吧，有一天他们心血来潮了，决定像年轻时候那样上河边约会，你这七八十岁还妖会呢。你说你妖会变没妖成，整出个妖托来了。哎呀，说傍晚啊，爷爷就采了美丽的鲜花，到河边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人影，是越等越生气。你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呢？你说我老头七十多岁了，你不玩我呢？回家以后就发现他这个他老伴奶奶躺床上，就跟他吵起来。你嚷着你怎么没去？你干啥呢你？结果啊，这奶奶把头啊埋在枕头里，羞涩的说：“妈妈不让我去，我都八十多岁了，还妈妈不让你去。”
1: 有一年遇上了大旱灾，农民颗粒无收，但是国王仍然要财政大臣为他搜刮粮食和钱财。财政大臣无可奈何，四处搜刮，结果收获甚微。他只得把那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一点点钱财的数目记在纸上，呈递国王。国王看了十分生气，当场把纸单撕得粉碎，命令卫兵把他狠揍一顿，强迫他把碎纸吞下去，并革除其财政大臣的职务。国王召见一位学者，任命他为财政大臣。学者再三推辞，但推辞不掉。不久，国王要查看学者的账本，学者将用薄饼做的账本呈上。国王问学者为何把账记在薄饼上，他回答说：“
2: 陛下，因为我知道您一定会命令我把账本吞掉。我不像我的前任那样身强力壮，我已经是年老体衰了，胃的消化能力很差，所以只得将账目记在薄饼上了。”

0: 星期天的下午，一家人去看电影，在电影院的门口，父亲一边买电影票，一边问儿子：“
1: 哦，小路易，你帮我算算，我要买4张6美元的电影票，我一共要花多少钱？”
2: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3: 哦，爸爸，您需要花24美元。”
0: 听到儿子的正确答案，父亲非常高兴，他马上追问道：“
1: 哦，小路易，你可真是够聪明的。那爸爸再问你，那如果倒过来呢？我要买6张4美元的电影票，我到底要花多少钱？”
2: 这一次，儿子更加干脆地回答道：“
3: 哦，爸爸，那您要花42美元。”

0: 一天上午，父亲带着儿子去逛动物园，在回来的路上，儿子对父亲说
1: ：“哦，爸爸，不知道您注意了没有？刚刚我们去过的那家动物园里，哪种动物最多？”
0: 听到儿子的问题，父亲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儿子，照爸爸看嘛，这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猴子吧？”
3: 听了自己父亲的答案，小儿子满脸不屑地回答道：“
1: 哦，爸爸，你可真笨，你难道没注意到吗？这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苍蝇。”
4: 教授啊，跟那个学生说了，遗传与环境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学生就说了，如果孩子生下来像他爹，那就是遗传。如果孩子生下来像他邻居，那就是环境。

0: 一个老人走进商店，问助听器的价格，售货员说：
1: 1.5元到25000的都有。
2: 25000元的是什么样的？
1: 哦，它能翻译3种语言。
2: 啊，那1.5元的呢？
1: 就是一根绳子上系一个纽扣。
2: 它能助听吗？
1: 不能啊，但只要你把纽扣放进耳朵，绳子放在口袋里，你会惊奇地发现人们对你说话的声音大了许多。哎。
3: 在社区的寄宿幼儿园里，一天晚上，只有4岁大的小女孩雷卡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这时她只有3岁大的弟弟敲响了雷卡的房门。
4: 哦，姐姐，我能进去吗？
5: 听到弟弟的敲门声，小雷卡非常紧张地回答道。
4: 哦不，弟弟，我不能让你现在进来。为什么，姐姐？哦，弟弟，我现在穿着睡衣呢。妈妈说，小女孩穿着睡衣让小男孩看见是不好的。
3: 站在门外只有3岁大的弟弟想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姐姐说的很有道理。而在弟弟就要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又传来了他的姐姐雷卡的声音。
4: 哦，弟弟，你现在可以进来了，我已经把睡衣脱了。

0: 坐火车完就检票查票呢，查票来了，完就发现自个儿忘带月票了，就说了，我大姐，我不是钞，我不是逃票，我有钱。你说我这一块钱玩意儿，我能逃票吗？你看我这张诚实的脸就是车票。完了，这个查票员就说：“那你把脸伸过来吧，我的职责就是在车票上打孔。”他说：“不用了，大姐，我这好几个孔呢，脸上。我这那啥，眉毛底下俩窟窿眼。完了，那个眉毛下边完就有俩小窟窿眼。”
1: 妻子非常生气地对酒鬼丈夫说：“
2: 我规定你一天只能喝两小杯，你为什么每次都给我超量啊？”
1: 酒鬼低下头认错说：“
3: 我文化低，我数错数了。”

0: 一天下午，在饭桌上，妻子向她的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鱼都不会说话呢？
2: 哦，太太，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答案，这也太丢人了。
1: 哦，那么亲爱的，这么说你知道了？
2: 我当然知道。
1: 那快告诉我，鱼为什么都不会说话呢？
2: 道理很简单，你把你的头放到水里试试，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0: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闯入了汤姆斯先生家里。汤姆斯先生非常的害怕，他藏在了里屋不敢出来，而且他还把小儿子叫到跟前，对他的小儿子说道：
1: 哦，儿子，赶紧过来，到爸爸这儿来，你一定要听爸爸的。现在赶紧拿上咱们家的那个最值钱的镶金的闹钟去送给那个小偷，然后你就跟他说，让他赶紧滚。
2: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拿着镶金的闹钟走出了卧室。过了一会儿，儿子又慌慌张张地回来了，他气喘吁吁地对爸爸说道：
3: 哦，爸爸，外面的那个人，他说他还有点事儿要办，还不想滚，而且他还让我来问问您，您手上是不是还带着金表、戒指什么的？

0: 妻子对丈夫说，
1: 你每次出门我都非常担心呢。
0: 啊，亲爱的，别担心，我会随时回来的。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0: 吃过晚饭之后，小 Mary 和他的弟弟小 Louis 正在书房里玩耍。这时父亲推开了书房的门，对着小 Mary 大声喊道：
1: 嗨，小 Mary， 你这是在捣什么鬼？自从吃过饭之后，你就开始在书房里面上蹿下跳的，还总是乱嚷嚷，你到底是在干什么？你瞧瞧你弟弟，你难道就

0: 能像你的弟弟路易一样安安静静地玩吗？
1: 听到爸爸的话，小 Mary 赶忙回答道：
2: 哦，爸爸，我不是在上蹿下跳的瞎嚷嚷，我们是在表演呢。
0: 什么？你们是在表演？那好，小 Mary， 你现在就告诉我，你们正在表演什么？
2: 哦，爸爸，你瞧，小路易他扮演的是没有按时回家的您，而我扮演的是妈妈。

0: 这媳妇儿，你丈夫说了，
1: 老公，老公，你是喜欢我这温柔可爱呢，还是喜欢我聪明美丽呢？
0: 丈夫说，哎呀，媳妇儿，哎呀，我就喜欢你这种幽默感。

0: 一个医生正在检查病人，突然护士急急火火地跑了进来。
1: 医生，那个，
0: 慢慢说。
1: 那个你刚才看过的病人出医院门口的时候就倒下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医生镇定自若地说，哎呀，把他转个向，就好像他刚从门外进来一样。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是可不是吗？

0: 是呀。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

0: 是九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0: 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欲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八。

0: 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

0: 澳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七十二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七十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一百三十八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烟雨再走，中国不见战永远。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乐享运动集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燃情开赛，金林区开展引客入伊全域文旅推介，南岔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积极调

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2优1先先进典型，我市7名同志、6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2优1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航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宜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宜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6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急难筹盼，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2优1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引客入宜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鹿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林深见鹿、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鹿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

0: 客曹孝建。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正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露月，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0: 北京游客张颖贤，
2: 今天呢来到了露月，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0: 福建游客邵宁，
3: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宜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0: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宜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宜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六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今夏，嘉荫县优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间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密织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荫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针对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请听歌曲《抚摸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5: 越过第一部分1/2处时，感到自己似乎征服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病态的迷恋，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日，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只有自己明白，这每一个简单的数字意味着已经付出了什么代价，或将要付出什么代价。每一个数字就是一座已翻越的大山，或将要征服的大山。认真地演算这些算术的时候，就像一个迷信的占卜师和一个财迷心窍的生意人。这也是紧张写作过程中一种小小的自娱活动。是的，紧张的思维和书写所造成的焦虑或心快，已经使精神进入某种瞻望状态。

上厕所是一种小跑。到厕所后，发现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一只手拿着笔，赶忙又一路小跑回到工作间，放下武器，再一路小跑重返厕所。有时进厕所惊动了这里的长期住户老鼠，则立刻又有一番大动乱。惊恐的立在便池旁，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要五六分钟才能恢复正常。以后进厕所时，为了免受惊吓，就先用脚在厕所门上狠狠踹几下，以便让那些家伙提前回避。白天，矿医院的院子里正在搞基建，各种机器人声嘈杂成一片。进入工作后，这些声音似乎就不存在了。这时最怕外来人的干扰。好在医院的人很懂规矩，我工作时从没有人进我的房间。可是某一天，我的黄金时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我。我一再给他解释，但无济于事。他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我长期作战。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他，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我坐回桌边，心在乱跳。我后悔我的无理行为，但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部打乱，变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时候，的确像进行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凌晨，万般寂静中，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到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挛地挪不开脚步。躺在床上，有一种生命即将终止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遥远的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得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50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寻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就心平气静地入睡。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考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

连绵的秋雨丝丝线线下个不停。其实从节令上看，这雨应该叫冬雨。天很冷了，出山的农人已经穿戴起臃肿的棉衣棉裤。透过窗玻璃，突然惊讶地发现，远方海拔高的峰尖上隐约地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白，那无疑是雪。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缕温热，想起童年，想起故乡的初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冰冷的雨雾中，蓦地发现山尖上出现了一顶白色的雪帽。绵绵细雨中，雪线在不断地向山腰扩展。狂喜使人由不得久久呆立在冷风冻雨中，惊叹大自然这神奇的造化。对雨，对雪，我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深夜，一旦外面响起雨点的敲击声，就会把我从很深的睡梦中唤醒。即便是无声无息的雪，我也能在深夜的床上感觉到它的降临。雨天，雪天，常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我最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灵感、诗意和创造的活力能尽情喷涌。对雨雪的崇拜和眷恋，最早也许是因为我所生活的陕北属严重的干旱地区，在那里，雨雪就意味着丰收，它和饭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和人的生命相关。小时候，无论下雨还是下雪，便会看见父母及所有的农人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喜悦的笑容。要是长时间没有雨雪，人们就陷入愁苦，到处是一片叹息声，整个生活都变得十分灰暗。另外，一遇雨雪天就不能出山，对长期劳累的庄稼人来说，就有理由躺倒在土炕上香甜地睡一觉。雨雪天犹如天赐假日，人们的情绪格外好，往往也是改善一下伙食的良机。久而久之，便逐渐对着雨雪产生了深深的恋情。童年和少年时期，每当下雨或下雪，我都激动不安，经常要在雨天雪地里义无遮拦、漫无目的地游逛，感受被雨雪沐浴的快乐。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弥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现在身处异乡这孤独的地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无数美好的过去是再也不能换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

丽的凋谢。愿窗外这雨雪构成的图画在心中永存，愿这天籁之声永

0: 艺术从未涉足过的新境界。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雨雪天由于情绪格外好，工作进展似乎也很顺利，有许多突发的奇妙，有许多的料想不到，某些新东西的产生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大的思路清楚以后，写作过程中只要有好的心绪，临场发挥就有超水平的表现。正如体育运动员们常有的那种情况，面前完成的稿纸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刺激，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劳一年的庄稼人把第一摞谷穗剁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一袋旱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有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这会鼓舞人更具激情地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在纷飞的雨雪中，暖气丝丝地来了，真想大声地欢呼。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工作环境。房间里干燥温暖，窗外是雨雪组成的望不断的风景线。每天的工作像预先安排好那样准时完成，有时候甚至奇妙到和计划中的页数都是一致的。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情绪在猛烈的高涨，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此间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字写的连自己都难辨认。眼睛顾不上阅读窗外的风光，只盯着双水村、石歌节、袁溪城，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窗外的风光，只在感觉中保持着它另外的美好。分不清身处陈家山还是双水村。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儿来西安了。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然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言和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

辈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记得1978年，我28岁，写了我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2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朋友写信问我怎么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堪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根本没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做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当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音大姐带我在北池子她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她。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种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整个的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现在他来西安，我必须回去，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令人焦急的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7个小时不能越过，只好返回。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祈求老秦的原谅。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到今天。

0: 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发文规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两部门发文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我国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3组卫星，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中国肇庆将举办世界泳联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收官战。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据介绍，登记指引适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即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或者区域性、非营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在申请程序上，主要包括五个环节，分别是明确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审核、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准予登记和发放证书以及刻制印章、办理税务登记和开立银行账户。新华社消息，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体

0: 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明确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据了解，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新华社消息，7月4日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新华社消息，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近日抵达刚果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马留斯表示，刚中友谊跨越半个多世纪，两国卫生健康领域合作成果尤为突出。高水平的刚中卫生合作切实帮助刚方增强公共卫生能力。当前刚果埃博拉疫情仍较复杂，期待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继续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第二批专家组领队顾志强说，专家组将尽快投入工作，与刚方卫生部门和专业机构密切配合，围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感染防控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与支持，为刚果提升疫情防控和救治能力贡献中国力量。据悉，本次出征的中国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涵盖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检疫等专业领域。专家组成员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新华社消息，世界泳联日前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根据世界泳联与中国游泳协会签署的协议，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2026年世界杯首站已在美国劳德代尔堡举行，第二站将在意大利波尔图弗拉维亚举行。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3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3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刚果媒体3日晚报道，该国中部开塞省一日夜间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至少20人死亡，逾100人失踪。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搜救人员已找到20具遇难者遗体，另有80人获救。事发时，船上有200多人。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故主要原因可能是船只超载。涉事船只涉嫌故意逃避安全检查，以掩盖其超载行为。 船只在行至开塞河与桑库鲁河交汇处时，船体不堪重负发生破裂并沉。

0: 目前搜救仍在进行。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4日说，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3日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该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爆炸彻底摧毁了该检查站，随后潜伏在附近的一伙武装人员向检查站射击后逃离现场。3名海岸警卫队人员和1名陆军士兵在当天袭击中身亡，16名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伤者目前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有消息人士披露，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

金盏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不容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7: 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8: 北京时间，
7: 感谢大家的陪伴，
8: 20点整，
7: 明天再见。
9: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国有文艺院团调研时强调，深化改革创新，勇担文化使命，推动全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1: 全省新材料产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大关，龙江企业持续攻关核心技术，全速向千亿级产业集群迈进。
0: 国内首台生物质燃料智能检测车研制成功。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带您走进东北电影制片厂，看东影人如何创造新中国电影史上的7个第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6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歌舞剧院、省龙江剧艺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创新，勇担文化使命，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扎实推进文化振兴，为建设文化强国做出龙江贡献。
2: 省歌舞剧院建院。

0: 70多年来，先后涌现出郭颂、刘惜金、胡小石等著名艺术家，创作出《乌苏里船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太阳岛上》等经典作品。许勤来到剧院观看剧目排练，与文艺工作者座谈交流，听取大家对深化院团改革的意见建议。他说，省歌舞剧院有着光荣的历史，为龙江文艺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调动好每个人的积极性，真正把路子走宽，把市场拓开，做到创新有动力，经营有活力，员工有干劲，院团有发展，支持省歌舞剧院传承光荣传统，在新征程上实现新发展，展现新作为。龙江剧是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于1959年创立的龙江特色剧种，是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年来获得文华奖、梅花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在省龙江剧艺术中心，许勤了解艺术传承、创作排练等情况，与龙江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交流，听取对深化院团改革的意见建议。他指出，龙江剧是植根于黑土地的艺术瑰宝，一定要传承好、发展好，通过改革赋予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创作更多龙江特色艺术佳作，培育更多优秀传承人，让本土特色戏曲薪火相传，永续发展。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重要部署，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弘扬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打造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坚强阵地。要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实践中汲取丰厚滋养，激发艺术灵感，创作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精品力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人才引育留用政策，完善院校联合培养模式，健全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机制，加强艺德行风建设，做好年轻优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打造一支德艺双馨的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要完善制度机制，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促振兴，因地制宜、一团一策，深化文艺院团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加强组织领导，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方案，加大指导推动和服务保障力度，真正做到以改革增动力、出精品、育人才，为龙江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做出新贡献。省领导王澜、徐向国、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电影制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1946年诞生在鹤岗市兴山区，它用短短几年时间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7个第一。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走进鹤岗，重温这段熠熠生辉的红色光影历史。
0: 在鹤岗市兴山区的电影广场和北山公园，每年夏天都会举办群众观影季活动。在这座城市里，电影不只是休闲娱乐、文化艺术，更是进入土地的红色记忆。1946年10月，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成立。在当时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时局动荡的重重困境下，接连创作出7部开先河、立标杆的经典作品。
2: 第一部人民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影片共17集。当时东影相继派出32支摄影队到达前线、工厂和农村，拍摄了30多万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0: 《民主东北》真实而完整地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群众支援前线等重大历史场景，其中有艰苦危险的战地拍摄环节。 张少科、杨音轩、王静安三位青年摄影人就牺牲在录制的途中。三人中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24岁，他们逆行向战，为新中国留住了最真实的时代原貌。
3: 进入了天津市。
0: 东影还制作出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影片不只是文艺作品，更是服务革命、鼓舞人心的重要宣传阵地。桥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首次将镜头对准工人阶级，聚焦解放战争后勤攻坚一线，讲述了一群平凡的铁路工人日夜抢工奋战，赶在松花江解冻前抢修铁路大桥，保障前线物资供应的感人故事。
4: 1949年5月1日，桥在沈阳首映，反响热烈。当时每解放一个地区，就在哪里播放一次。周恩来同志观看过这部影片后，给予了高度赞誉，接见了导演和演员们，并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东影的奠基之作，更代表着新中国电影事业正式起航。
0: 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期间，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了第一批编剧、导演、演员和技术专家，成为电影人才摇篮。
5: 一共是培养了2000多人，然后先后输送到了全国各地，驰援了16家电影制片厂的建设。
0: 如今历经保护性修缮与活化升级，鹤岗兴山电影文化街区焕发全新生机。
6: 我们打造兴山记忆、东影主题展馆、电影广场等特色文旅阵地，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让光影历史得到活化传承。
1: 新材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基石，更是黑龙江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赛道。锚定千亿级目标，黑龙江新材料产业正全速冲刺。最新数据显示，全省新材料产业营收已突破900亿元大关。从填补国内空白的第一片玻璃，到闪耀冬奥赛场的第一块雪板，龙江企业正用一项项硬核突破拼出产业新版图。
0: 这几天，哈尔滨新区景硕智能科技的厂房正在加紧改造，国内首条超大尺寸全固态电致变色电子薄膜生产线即将安装设备。这里产出的智能玻璃通电后能随心调节透光率，隔热又节能。
7: 现在这块玻璃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样品，我现在把它调透明，透明态的话大概可以达到一个60%的透光率。奥秘就在于，就是说我们镀的9层纳米薄膜。
0: 过去，这种用于航空舷窗、高铁车窗和高端建筑幕墙的魔术玻璃，牢牢被国外垄断，一块进口就要上万元。如今，景硕团队将半导体级别的镀膜技术跨界嫁接到玻璃上，一举攻克核心工艺。投产后，年产量可达60万平方米，价格却降到原来的1/10。
7: 国外垄断的时候，就是国内很多需要这个玻璃的话，都需要用高额的价钱去进口。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局面，让好材料用得起。
0: 在冰雪装备领域，龙江新材料同样填补了空白。眼下，冰雪欢腾体育装备科技最新研发的雪板产品即将首次批量上市。它的特殊之处在于采用了航天级碳纤维材料。经历数万次极限测试后，抗疲劳寿命是传统雪板的2到3倍，填补国内高端竞技雪板的空白。从亚冬会到米兰冬奥会，这块印着龙江造的雪板已站在世界顶尖赛场。
8: 我们用的航天的材料的话，它的特点比较轻，第二呢，优势比较均匀，然后性能也比较高。所有竞技板呢都是国外的，他说我们中国没有技术，那我们要打消这个结论，中国企业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我们有能力应用在消费端，让更多人享受奥运科技的福利。
0: 今年冰雪欢腾更是参与了4项国家标准定制，实现从产品跟跑到行业领跑的跨越式升级。不仅服务于高精尖领域，龙江新材料产业更将触角不断延伸至地方产业应用场景。随着黑龙江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白桦树枝产业基地， 一个小小的采集袋却难倒了众多企业。

0: 过去省内没有专业配套产能，敏锐的哈尔滨鹏城新材果断切入这一市场。今年全省首条桦树枝采集带生产线正式投产，仅一个采收季就迅速拿下本地订单，并成功牵手农夫山泉，成为其核心包材供应商。目前企业已推出27款特种包装材料，
1: 包括欧美、俄罗斯，这都是我们的下游的这个客户。我们今年的预计的这个产能是500万只，那么来年我们要达到一个1500万只的配套。
0: 今年以来，全省新材料产业项目多点开花，技术转化跑出加速度。哈尔滨科友半导体在12英寸导电型与半绝缘碳化硅晶片加工上取得重大突破，成功打通了大尺寸全链条核心技术。星图碳材料今年刚投产的石墨烯散热膜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导热能力是传统铜材的2到4倍。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实现卫星蜂窝舱板批量化生产，为载人航天提供龙江脊梁。目前全省新材料产业营收突破900亿元，产业势能加速集聚，产业生态持续完善，正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
2: 服装代工产业要做大做强，拼的是标准与质量。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今天走进黑龙江最大的服装企业三特纺织服装产业集团，看他们如何用一针一线缝出一条直通海外的万里征途。
0: 这两天，日本头部服装品牌的贸易代表小泉修专程从东京飞到了海伦。过去三特一直为对方做来料加工，按图纸生产，而这一次小泉带来的是一份联合研发的邀约，共同打造一款功能性面料新品，首批订单10万件。
3: 在日本具备这类功能的面料非常热销，三特对品质的极致追求让我们相信这次联合研发一定能成功。
0: 让国际大牌反向跑来县城寻求合作，这条路是三特用了13年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三特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企业，最初在大连起步。2013年沿海人工成本持续走高，同行纷纷转战东南亚。就在所有人以为三特也会随波逐流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北上回老家黑龙江。当时的海伦尽管地处偏远，却拿出了十足的诚意，用地审批一路绿灯，税费减免实打实，园区配套齐全，招工保障一步到位。
4: 说实话，当时心里也没底，但看到家乡比我们还上心，心里一下就踏实了。咱们海伦当地劳动力富足，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现在呢，我们的总体工人是2600余人，都是我们海伦本地的。像我们这两位裁床的操作工人，在我们工厂已经工作10年左右了。
0: 想要撬开海外市场，还得靠硬功夫。第一批日本试单，对方不放心，派质检员扛着摄像机进车间，从面料到成品全程录像，不留死角。三特人一声不吭，对着镜头一针一线较劲，600多道工序道道死磕。第一批货顺利交付，从那以后日方质检员撤了，订单却一笔接一笔，海外通道就这么一针一线缝了出来。
5: 客户有的十种不允许，对于这个扣子来讲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拉扯64次不能断线，如果有一件不合格的，我们这批货都会被退回来。我们合作了10年啊，这个产品一件都没退回来过。
0: 代工是借船出海，而一场家门口的国际赛事让三特萌生了造船远航的雄心。去年作为哈尔滨亚冬会官方赞助商，三特提供了6万多套御寒装备，没想到那件看似普通的志愿者马甲竟成了最亮眼的名片。
6: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那我们能不能是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成熟的这个工艺，以及海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特色，然后能打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羽绒品牌。
0: 如今老厂区对面一座10万平方米的羽绒智能制造工厂拔地而起，三特不再是按图加工，而是亮出了自主品牌三特北派。在地方政府全力扶持下，今年前5个月企业出口额已突破4700万元，正向着全年1.5亿元的目标冲刺。
7: 提高我们海关的监管查验效率，降低企业的通关成本。今年一季度通过办理加工贸易

0: 手册业务，累计为企业减少资金占用2100万元。企业负责一针一线做好衣服，我们负责铺好出海快速路。
1: 以前呢，我们都是 made in 黑龙江，现在呢，我们想做到 broad from 黑龙江，用质量去征服世界。
2: 日前，由新产投新能源公司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合作研发的国内首台生物质燃料智能检测车投入使用，仅十几分钟，设备就完成了取样、筛分、检测、留样全部流程，直接生成含土率、水分等检测数据。而在以前，这样的检测全靠人工，测一车辆则要1到2天时间。
3: 采用国内首套的这种近红外加微波这种组合方式，啊，实现了快速、准确、实时的检测。一个车呢，就可以同时满足多个电厂的使用。
2: 在生物质发电行业，燃料成本占总成本的70%以上。地里的秸秆送来能卖多少钱，全看质量好不好。干干净净的纯秸秆就能卖上高价，要是掺了水、带了泥，那就得扣钱降价。以前这一车料到底值多少钱，全靠人工肉眼看，凭经验猜。智能检测车的投用，使生物质燃料检测更加阳光透明，有效解决了行业长期存在的检测慢、人为干扰多的痛点，对生物质能源产业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4: 燃料价格的高与低，会影响我们整体这个经营效益的。以前人为取样的话，整台车辆的代表性不足，这个结果的及时性、准确性，咱们不用跟供应商再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5: 7月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党组成员聂云玲、杨廷双出席会议，副主任方传龙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依法有效履行省人大职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6: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再次印证日本侵华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2: 这次公布的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设立的一支专门的化学部队，吸性、刺激性毒剂。目前掌握的516部队人数是505人。身上申告书记录了这支部队队员的个人基本信息、军事调转履历、回国复员前活动轨迹等内容，共涵盖108人的信息。
7: 那就发现有一个人叫川伯户，他呢就写1945年1月到海拉尔地区进行试验。而这个试验呢就是毒气试验，516部队呢在海拉尔地区主要是进行氢氰酸和毒瓦斯的两种实验，这是对既往研究的一个补充。
2: 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从人事流转维度坐实了日军生化部队协同犯罪，结合以往研究可以确认，日军在东北地区设立的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形成了完备的生化战体系。
8: 今天2025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2025年黑龙江成功获评东北三省一区唯一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6年国家优秀。
2: 2025年黑龙江省大气环境稳中向好，空气质量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位列东北三省之首。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3.7%，优于全国平均值5.6个百分点。PM2.5 年均浓度26.9微克每立方米，优于全国平均值1.1微克每立方米。大兴安岭、黑河、伊春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全。

0: 省前三。与此同时，水环境、生环境质量等方面都实现了新突破。
1: 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的水质优良比率达到了86.7%，较“十四五”初期提升了14.8个百分点。松花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保持优等级，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达标率达到了100%。2025年，全省首次实现了城市功能区生环境质量的自动监测，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91.3%，圆满地完成了国家考核指标。
0: 目前，我省已完成“十五五”空气、地表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监测点位优化调整工作。今年，全省还将农村中小微水体、县城黑臭水体、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重点入河排污口等监测工作纳入全省常态化监测体系。
2: 同时，将全省252个省控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为职能，统一划转到厅直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管理，将更好地为全省环境质量研判、污染综合治理提供真、准、全、快、新的数据支撑。
3: 本月起，黑龙江省启动社会救助法宣传月活动，全省全面推广应用社会救助一码通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0: 社会救助一码通是省民政厅最新上线的一款社会救助二维码系统，系统整合了各类救助信息，并优化了群众网上办事路径。群众通过扫码就可以在线申请低保、特困供养与临时救助，还能一键查询救助政策和各地服务热线。
4: 原先我寻思那个到这个社区求表填表的应该很麻烦的，今天来了刚看着有这个码一扫，哎，这非常方便。随后我又查询那个审批的步骤在哪，到哪块呢，我都可以看到。
5: 我们现在社区已经全面开始启用了，我们把这个码发给有需求的居民，他们可以按照流程进行审批。
0: 眼下，全省各社区、乡镇服务大厅、便民服务点已全面张贴救助二维码，在双鸭山、佳木斯、大庆等地，针对老年群体和困难家庭，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手把手指导线上填报，并通过普法宣讲、发放读本、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深入解读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法政策红利，确保困难群众都能享受到贴心高效的救助服务。
6: 这几天，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迎来一批新岛民，野生鸳鸯，他们从匆匆过客变成了在此安家落户的家人，这背后是一场人与候鸟的双向奔赴。
7: 到了，坐坐。
8: 太阳湖畔，十多只毛茸茸的小鸳鸯正跟着妈妈划出第一道波纹。岸上，在志愿者车春虎的呼唤中，鸳鸯妈妈带着宝宝们毫不迟疑地奔向他。这一幕让围观的游客惊叹不已，
9: 觉得非常神奇，也说明这边环境非常的好，人和动物非常和谐。
10: 现在看着这十八只小鸳鸯是在前天出生的，今年已经就是出生了106只小鸳鸯，还给全国也是比较罕见的。
8: 志愿者车春虎多年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今年春天他发现几对鸳鸯在岛上徘徊，久久不愿离去，于是发起了一场智能鸟巢捐助行动，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在景区的全力支持下，保护团队沿着太阳湖畔选址，把25个搭载太阳能供电的智能鸟巢安进了树林深处。从那以后，哪棵树上的巢开始孵卵，哪一窝即将破壳，哪家需要添点营养餐，都成了车春虎和爱心人士每天最惦记的事儿。为了让小鸳鸯健康成长，大家每天都不约而同地带来面包虫等高蛋白饵料，为这些小岛民加餐。
11: 那个小鸳鸯哈，它特别喜欢吃，吃得饱，长得壮，变一个样，我们看了也心里特别开心。
8: 眼下正值鸳鸯繁殖和换羽期，景区加强了巡护，但更多时候工作人员只是远远看着，不打扰。
12: 以前的话，我们偶尔可以看到几只小鸳鸯过境，而且它们停个一两天就走了。但是现在成年种群啊，还有刚破壳的小鸳鸯，族落结构是非常非常完整的，是对太阳岛环境的一种认可。200多只小鸳鸯对于我们来讲，不再是过客，而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岛民。
0: 2号，2026年全省高校引智助企示范活动暨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举行。 32所高校与省内企业现场分享对接了200多项科研成果与技术需求，28家企业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技术领域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
13: 恒成的团队呢，是在信息技术的研发上具有非常领先的优势。我们这次合作呢，一起打造的这款新技术新产品，填补了国内安全驾驶相关方面的空白，计划在1年之后投入市场。
0: 今年，省总工会及产业工会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校企对接、科创交流活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近日，全省博物馆讲解大赛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博物馆、纪念馆的60多名优秀讲解员参加了决赛。选手们通过原创讲解，生动展现展品背后蕴含的内在价值与文化内涵。本场比赛优胜者将参加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半决赛的角逐。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1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8: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5: 妈妈，让我念。
8: 好。
15: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8: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5: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16: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里一让

0: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秦淮灯会，灯才甲天下。在中国，每逢农历正月，人们都会张灯结彩来迎接新一年的开端。特别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是喜迎新春后第一个月满如盘的日子，也是一年中最绚丽最欢腾的节日之一。在这一天，最是流光溢彩令人难忘的，要数南京的秦淮灯会了。秦淮灯会有多美？观赏灯会最棒的地点在哪里呢？正月十五元宵节，古人也称上元节、灯节。这天晚上，人们都要上街赏花灯。秦淮灯会是历史上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民俗文化活动，因为南京古称金陵，所以又称金陵灯会，主要集中在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举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秦淮灯会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淑女士说，
1: 我们全国有很多地方其实都做花灯，但是大家一想到灯会，最出名的就会想到秦淮灯会，因为它的历史特别久，而且由于南京这样一个很有历史底蕴的城市，作为13朝古都，加上很多小朝代啊，所以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老百姓生活上大家也一直比较有这种文化上的追求，所以它做灯玩灯赏灯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0: 悬挂花灯的画舫，俗称灯船，也随之飞升天下。当年秦淮灯会的盛况，今天我们仍然能从古人留下的美妙诗词中感受一二。最有名的莫过于宋代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词中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历史上的秦淮灯会举办地曾广泛分布于南京秦淮河流域，20世纪以后开始主要集中在南京夫子庙一带。南京人常说，过年不到夫子庙关灯等于没有过年，到夫子庙不买灯等于没过好年。春节期间一家团聚关灯赏景是大多数南京人过年的习惯。
1: 讲秦淮灯会来讲哈，在陆地上关灯有夫子庙，就是说哎，我们在夫子庙这个地方可以看陆地上的灯。那么在水上关灯有秦淮河，也就是说我可以看水面的灯，那么就我们的视线就看秦淮河。空中关灯有明城墙，因为正好在秦淮河边上就是很长的这个中华城的这个瓮城的入口，三个角度都可以关灯，这就是只有秦淮这一家了。
0: 确实看秦淮灯会，陆地关灯有夫子庙，水上关灯有秦淮河，空中关灯有明城墙，能得天独厚的水陆空立体关灯的就只有秦淮灯会了。每到灯会，夫子庙及周边一带就成了灯的海洋，路边悬挂的，行人手提着的，水上游走的，空中飘着的，都是灯。荷花灯、狮子灯、兔子灯、金鱼灯、蛤蟆灯、元宝灯、西瓜灯、走马灯，各式各样。人们扎灯、张灯、赏灯、玩灯、闹灯，用灯传情，以灯祈福，表达对光明幸福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示对年俗蕴含的厚重文化内核的珍视和留恋。
1: 南京的那种荷花灯是一种相当于秦淮的彩灯里面特别经典特别基本的样式。其实水灯的出现，那么就对做灯的材料和灯的防水性能就又有了要求。所以当时朱元璋能够在洪武五年的时候在秦淮河上放了上万盏的水灯，就是公元1372年，我们现在还会看到很多的大型的彩灯了比如说做成龙的，做成凤的。
0: 能在秦淮灯会上展示的灯都是灯林中的佼佼者，至少需要好几十道工序才能做成。其中荷花灯是秦淮彩灯里最经典最基本的样式，形成一盏荷花灯要经过60道工序。葫芦灯则因为造型别致寓意吉祥而受到青睐，葫芦谐音福禄，自古便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吉祥瓜果，寓意福禄康宁。提一盏葫芦灯在手中，象征着把福气提住带回家。源远流长的秦淮灯会和南京当地高超的制灯技艺密不可分，南京有很多制灯世家。高叔介绍说，
1: 按照传统来讲，南京当地这种扎灯做灯是家传的，所以在南京还有好几个姓氏跟这个做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像李氏的这个家族，像陆氏的家族、曹氏家族、顾氏家族、王氏家族、陈氏家族。我们刚才讲到的荷花灯，现在在南京当地可能就是以这个曹姓姓曹的这个家族，他们现在在从事，而且有了现代的工厂。曹氏家族现在的这位传承人他还是省级传承人。那么当地还有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顾氏的这个家族，最出名的是国家级传承人叫顾业亮。在这个灯彩行业，由于他们是家传，所以实际上也已经干了40多年。
0: 秦淮灯会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顾业亮已在灯彩艺术领域干了40多个年头，他除了自己琢磨灯彩艺术外，还带领夫子庙公益彩灯艺术中心的扎灯艺人一同探索推进秦淮灯会的发展，使近几年秦淮灯会的整体策划设计制作

0: 做亮点频现。同时他带领秦淮灯彩艺人先后到美国、法国进行展览，表演彩灯扎制技艺，其作品远销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使秦淮彩灯在世界各地点亮。
1: 那么现在灯彩行业有发展，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像国家级传承人像顾业亮，他也会设计一些比较新式的彩灯艺术作品，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像现在的这种大的龙灯或者凤灯，而且里面要融入很多的科技含量，也不点明火了，基本上是要用电用灯泡，然后还要涉及到它电路的设计等等的。所以对国家级传承人或者说对现在的灯彩的从业者来讲，做灯的这个行业和这个传统虽然非常的有延续性，但是它的知识体系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0: 除了看灯，在热闹非凡的秦淮灯会上还可以欣赏到绳结、剪纸、雕刻、皮影、杂耍、斗空竹、踩高跷等其他民间文艺表演，因此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秦淮灯会也是历代南京民众延续和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空间。长期以来，它早已成为秦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本土和外来的文化艺术融会贯穿在灯会中，相融共生。每年的秦淮灯会都会吸引众多海内外游人，他们在领略秦淮灯会、感受金陵民间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无论在历史意义、人文价值、经济价值还是社会影响方面，秦淮灯会都非常巨大。在古时漫长的岁月里，灯是光明的使者，照亮古人的夜，同时灯也是古代人民生活的希望之光，寄托了万千家庭对五谷丰登、纳吉天丁等美好生活的期盼。秦淮灯会年年有精彩，次次有亮点。现在经过众多非遗传承人的技艺提升、时尚表达，秦淮灯会更加充满活力，作为南京地区的特色文化空间，它将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直至永远。

李瑶堡的刻纸花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集散地。这里是闽南文化的繁荣之地，流传着木偶、刻纸、竹编、民间雕塑等众多非物质文化艺术种类。说起泉州的民间艺术，李瑶堡是个绕不开的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瑶堡的刻纸艺术一直是泉州民间艺术的领头羊，也是泉州的文化名片。李瑶堡的艺术创作始于家传的手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从事闽南古建筑油漆画的艺人。泉州素有闽南大错黄公旗的说法，大错指的是闽南地区的一种房屋样式，它四角有高高的飞檐，房屋墙壁屋檐会用油漆彩绘各种图案，盖好的大错富丽堂皇，像皇宫一样。李瑶堡从小就跟随父辈学习油漆画技艺，练就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随着年纪的增长，李瑶堡又开始跟随哥哥学习刻纸技艺。他的哥哥是泉州地区的刻纸能手，刻制了大量生活中使用的刻纸作品。按照泉州的习俗，逢年过节或是红白喜事，都离不开刻纸制品。不管是过年用的门笺、福符、春字，办喜事用的盘花、镜花，十八朵雕花棉床上的金箔装饰画，还是办丧事用的纸料、棺木上的花样等，几乎都是用纸扎、刻纸、剪纸做成的。李瑶堡是个善于动脑筋的民间艺人，从哥哥那里学会了传统刻纸技艺后，他又琢磨着把之前的绘画技艺融合进刻纸里。他创造性地将国画中的白描技法与刻纸中的阴刻手法相结合，制作出最具闽南地方特色的博古花瓶图案，以及各种枝叶藤蔓交织在一起的交织曲戟纹样。李瑶堡的刻纸作品既富有国画白描的笔姿，又有刀刻挺拔的韵味。除此之外，李瑶堡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

0: 就是率先尝试将刻纸与泉州代表性的料丝花灯结合，首创五谷刻纸料丝花灯。五谷刻纸料丝花灯制作过程复杂，首先将一块稍硬一些的纸板经过精心细致的镂空雕刻做成灯的形状，然后在灯体上刻出各种装饰图案，再用晶莹透亮的玻璃丝粘贴在灯体图案的背后。灯的顶部加上骨盖，也就是类似古建筑的屋顶，骨盖四边装上凤凰、蝙蝠、金龙等寓意吉祥的动物作为顶部的装饰，再在四个角上做出各种交织残草的图案装饰，并画上绚丽多彩的手工彩绘，然后拼合成灯。料丝花灯在泉州自古就有，是将玛瑙、玻璃等加热拉成丝后做成的灯具。李瑶宝制作的五谷料丝花灯，就是整盏灯不用竹、木、铁作为骨架，全靠纸刻成的灯体结构自身的平衡力来支撑。这种五谷架结构也是闽南古建筑结构的缩影。五谷刻纸料丝花灯最美的时候，就是灯光打开的那一刻，整件花灯玲珑剔透，光透过刻纸和玻璃丝的缝隙洒下，每一片刻纸图案宛如浮雕一样被衬托出来。通过一条条玻璃料丝的折光效应，稍有风吹过，那折射的一道道光柱光芒交错，使整盏灯显得精美华贵，十分好看。李瑶宝通过自己多年的钻研和努力，提高了泉州刻纸的技艺水平，并开创性地把刻纸艺术与料丝花灯制作相结合，使泉州刻纸艺术得到了多维度的展现，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冰箱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家电，除了给食物保鲜，网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冰箱使用的小妙招。那这些妙招到底好不好用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试一试。
2: 网上关于冰箱使用的妙招着实不少，我们选取了几个跟生活紧密相关的来验证一下。首先来试试让炒米饭更美味的妙招。据说把做好的米饭放凉后，放入冰箱冷冻两个小时，再拿出来炒，炒出来的米饭就会粒粒分明，非常美味。我们把同一锅米饭放凉后，按同等分量装，一份放冰箱冷藏两小时。

0: 份冷冻两小时，然后用同样的方法炒，发现冷冻过的米饭确实看上去比冷藏的要颗粒分明一些。不过放在冰箱的软冻格，也就是-5摄氏度左右冻半小时，效果会更好。
1: 冷冻温度太低的话呢，米饭粒它会出现一种冻的那种白颜色的那种晶体，这样的话是咬不动的。你最好呢拿出来炒之前，把这米饭上再拌一点点那个食用油，会隔离一些它的水分，这样是更好炒，炒出来以后更好吃。
0: 第二个来试试切洋葱不再辣眼睛的妙招。平时我们切洋葱可能只切半个就睁不开眼睛了，现在我们把两个洋葱放进冰箱冷冻一小时，取出来后请孙大厨一口气切完，发现确实没有什么不适反应。
1: 我把它放在我眼前，我只能闻到洋葱味道，而你看我的眼睛一点都没有事。
0: 孙大厨告诉我们，其实洋葱只需冷冻半个小时就够了。
1: 因为你冷冻时间长了，洋葱它在薄的那个部位啊，它会冻透了，冻蔫了，这样的话做出来以后洋葱呢会影响它的口感。
0: 第三个冰箱妙用是让受潮饼干恢复酥脆。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将受潮的饼干放入冰箱冷冻24小时，确实可以让饼干又变酥脆，并且其他油炸食品也都可以恢复酥脆感。第四个冰箱妙用是方便切豆腐丝。淮扬名菜文思豆腐估计很多人都比较喜欢，但却苦于没有淮扬大厨们的刀工。网上说把豆腐冷冻一会儿再拿出来切，可冷冻不就成了冻豆腐了吗？
1: 那么冷冻多长时间？冷冻半个小时左右，让豆腐呢稍微有一点成型，成那种硬的形状的时候，你再拿出来切，这样就好切了。
0: 最后我们再来试试可以让豆类快速煮烂的妙招。平时您可能也有这样的体会，像红豆、黄豆等豆类不经过浸泡很难煮透煮烂。网传只需要把豆子煮开锅，冷却后放入冰箱冷冻2小时左右，再拿出来加热，只需20分钟豆子就能煮烂了。真有这么神奇吗？我们参照这个方法来煮红豆，豆子基本都没开花，一点不烂。难道是冷冻的时间不够吗？我们又做了一次实验，这次把红豆分成两份，一份冷冻4小时，一份在室温下浸泡6个小时，之后分别熬煮。开锅30分钟后发现，两种方法处理过的豆子都只有少量煮开花。看来冷冻让豆子快速煮烂的妙招效果不好。建议大家还是用高压锅，或者用老办法加一点点碱面，豆子会更容易煮烂些。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乐享运动集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燃情开赛，金林区开展引客入伊全域文旅推介，南岔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集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伊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

0: 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两优一先先进典型，我是七名同志，六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两优一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航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伊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伊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六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及难筹判，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路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路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临深见鹿、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路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路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健：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真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鹿苑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0: 北京游客张颖贤：
2: 今天呢来到了鹿苑，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0: 福建游客邵宁：
3: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伊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

0: 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1: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宜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六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今夏，嘉荫县优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间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密织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荫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针对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冰箱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家电，除了给食物保鲜，网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冰箱使用的小妙招。那这些妙招到底好不好用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试一试。
4: 网上关于冰箱使用的妙招着实不少，我们选取了几个跟生活紧密相关的来验证一下。首先来试试让炒米饭更美味的妙招。据说把做好的米饭放凉后，放入冰箱冷冻2个小时，再拿出来炒，炒出来的米饭就会粒粒分明，非常美味。我们把同一锅米饭放凉后，按同等分量装，一份放冰箱冷藏2小时，一份冷冻2小时，然后用同样的方法炒，发现冷冻过的米饭确实看上去比冷藏的要颗粒分明一些。不过放在冰箱的软冻格，也就是-5摄氏度左右冻半小时，效果会更好。
5: 冷冻温度太低的话呢，米饭粒它会出现一种冻的那种白颜色的那种晶体，这样的话是咬不动的。你最好呢拿出来炒之前，把这米饭上再拌一点点那个食用油，会隔离一些它的水分，这样是更好炒，炒出来以后更好吃。
4: 第二个来试试切洋葱不再辣眼睛的妙招。平时我们切洋葱可能只切半个就睁不开眼睛了，现在我们把2个洋葱放进冰箱冷冻1小时，取出来后请孙大厨一口气切完，发现确实没有什么不适反应。
5: 我把它放在我眼前，我只能闻到洋葱味道，而你看我的眼睛一点都没有事。
4: 孙大厨告诉我们，其实洋葱只需冷冻半个小时就够了。
5: 因为你冷冻时间长了，洋葱它在薄的那个部位啊，它会冻透了、冻蔫了，这样的话做出来以后，洋葱呢会影响它的口感。
4: 第三个冰箱妙用是让受潮饼干恢复酥脆。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将受潮的饼干放入冰箱冷冻24小时，确实可以让饼干又变酥脆，并且其他油炸食品也都可以恢复酥脆感。第四个冰箱妙用是方便切豆腐丝。淮扬名菜文思豆腐估计很多人都比较喜欢，但却苦于没有淮扬大厨们的刀工。网上说把豆腐

0: 冻一会儿，再拿出来切。可冷冻不就成了冻豆腐了吗？
1: 那么冷冻多长时间？冷冻半个小时左右，让豆腐呢稍微有一点成型，成那种硬的形状的时候，你再拿出来切，这样就好切了。
0: 最后，我们再来试试可以让豆类快速煮烂的妙招。平时您可能也有这样的体会，像红豆、黄豆等豆类不经过浸泡，很难煮透煮烂。网传只需要把豆子煮开锅，冷却后放入冰箱冷冻两小时左右，再拿出来加热，只需20分钟豆子就能煮烂了。真有这么神奇吗？我们参照这个方法来煮红豆，豆子基本都没开花，一点不烂。难道是冷冻的时间不够吗？我们又做了一次实验，这次把红豆分成两份，一份冷冻4小时，一份在室温下浸泡6个小时，之后分别熬煮。开锅30分钟后发现，两种方法处理过的豆子都只有少量煮开花。看来冷冻让豆子快速煮烂的妙招效果不好，建议大家还是用高压锅，或者用老办法加一点点碱面，豆子会更容易煮烂些。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徐茂公矫诏守黎阳，这事情传到金庸城之后，李密也是勃然大怒啊。其实啊，李密怒那不是今天刚开始怒啊，怒好几天了。有打程咬金那天晚上走，李密就怒了。本来李密那一天呢被程咬金缠磨坏了，烦了，你不是想上前线去看徐茂公吗？给你金牌，你走走走走，赶紧离开我，赶紧走。反正对你要到前线的事儿啊，我跟徐茂公早就预料在先呢，也不奇怪。你愿到前线看看，你看看去，到那里一看你就明白了。徐茂公跟我是定的计，等你回来，我再治你的罪。到那时我看你啊，怎么在我面前哭着求情。我再看你的哈哈笑。正好啊，那萧美娘把他叫到宫内，俩人欢愉去了。结果没欢愉多久呢，有黄门官来报啊，说陛下，这元帅府右长史李玄英派人急报，说发现程咬金呢，有打徐茂公徐的将军

府上把他的家眷给接走了，看那意思要出城啊。李长史带兵正在追赶拦截呀，特报与陛下得知。李密当时一听，呼一下子把萧美娘推一边去了。李密的心里头就感觉到一种不妙啊。什么？程咬金把徐茂公家眷接走了。哎呀，程咬金好大的胆子呀。但李密又一琢磨，这程咬金的意思还是另有他人受益呀。不好，甭管怎么着也不能让程咬金把徐茂公的家眷带走。吩咐人呢，快传朕这口谕，把程咬金叫住，要走他自己走，把人徐茂公

0: 不好，甭管怎么着，也不能让程咬金把徐茂公公的家眷带走。吩咐人的快，快传镇子口谕，把程咬金叫住，要走他自己走，把人徐茂公。
1: 我问他们了，他们呢也说不清楚。这不现在李章石手下那些人群龙无首了，都在那里惶惶不安呢。我给陛下呀，叫来两位当头的。陛下您看，是不是当面询问询问呢？召他们进来。是是是，把这俩当头的呀召到李密面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主公，怎么回事？我们俩也没看太清楚。总之啊，好像程将军要带徐将军家眷走，那我们也不敢拦着呀，赶紧的向长史禀报。长史一听就急了，就带着我们呢追到了北门呐。一看程咬金正在那里要叫开北门呢，我家长史过去就不让程咬金走。程咬金说呀，我手里有金牌，是奉了陛下您的命令，金牌在此，如朕亲临，命令守城门的赶紧把城门打开。我家长史一看也着急了，也掏出金牌告诉程咬金他也有金牌，命令程咬金不得开门而出。程咬金好像说你也金牌我也金牌，那谁听谁的呀？我家长史就说了，不行，咱就先进宫来面驾，见陛下您，让陛下您定夺。可程咬金呢就说我家长史那金牌真的假的呀，让我家长史把那金牌给他看看。我家长史他可能留个心眼儿，他怕程咬金夺得金牌，于是呢他跟程咬金要说，你把你的金牌我看看是真的假的。程咬金还真就把他的金牌交给我家长史了。我家长史拿到手里可能看着也是真的，他们俩离太近了也不是怎么地。我家长史就被程咬金一把给抓过去了，然后扔到地上让人给绑了，两块金牌全落程咬金手里了。程咬金一扬金牌说，金牌在此，如朕亲临，谁敢违抗金牌杀无赦。另外程咬金又说了，说怎么着，我们家长史命令他保护我家长史到前线给大将军送家眷，弄得我们也糊涂啊。我们呢一看长史在人手里，我们也不敢动弹呢，何况还有金牌呢。所以眼巴巴的看着程咬金叫开城门，带着徐的将军的家眷走了。我们正在那里无措呢，咱们的内侍官呢过来了，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李密这个气呀，但到现在李密还是不敢说带走徐茂公家眷的事儿是程咬金一时脑袋热啊，他那个魂劲又上来了，自作的主张还是有其他人指使，亦或是徐茂公本来就定的计策。拿来战报我再看看。有人呢又把徐茂公前线递来战报交给李密了。李密仔细的一分析，李世才为六儿怎么死的，是真的在沙场上出的意外被这王德仁给砍杀了，还是说徐茂公故意把二人推出去来了个借刀杀人呢？哎呀，李密越琢磨后面的可能性越大呀。李密眼睛一眯，徐茂公啊，咱们给外人演了一出借刀杀人计，但这个计策是假的呀，可你到沙场之上真真的给我演了一出借刀杀人计呀，把我派出去的两个监视你的将领一阵全给诛杀了，你还没毛病，死在敌将之手了，你还上表为二人请功啊，还要追赠二人，这好人都让你当了，那你为何开战之际不先派其他将军上场啊，一下子就把两员副将派上去了呢？哎，难道不是你徐茂公的阴谋吗？现在程咬金又把你家眷带出去了，你徐茂公

到底意欲何为？哎，他想找个商量人呢，他也找不到了。怎么呢？原来俩智囊啊，一个那是房彦藻，那是个高级智囊，一个这李玄英出馊主意的。可是现在房彦藻被王大人给虐杀了，李玄英这个坏事包又没在自己跟前，被程咬金给掠走了。哎呦，没人商量了。李密气的呀，在这来回踱步，来啊！最后啊，终于喊了一声，有人赶紧过来，陛下，传令，让元帅府快快发兵前去追赶程咬金，务必把程咬金跟徐世绩的家眷给寡人追回。啊，遵旨。内侍官遵旨，转身刚想走，慢，突然间帷幔之中有人喊了一声慢。李密也一听就知道啊，萧美娘喊的。刚才李密不是把萧美娘推一边去了吗？萧美娘很知趣的，一绕身子就躲到帷幔之后了。你在这办公啊，萧美娘一般的不干涉，明白自己得避嫌。现在自己已然被那瓦岗的人呢说成红颜祸水了，我要是在参与朝政，那他们还不恨死我呀。所以萧美娘啊一般的不言语，但现在在帷幔后头一听这事儿，虽然整个事情的详细经过萧美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基本上听了个七七八八呀。尤其听到后头怎么程咬金跟李玄英干起来了，程咬金把徐茂公家眷带走了，李密要派兵追赶程咬金呢。哎呦，你看别人吧，萧美娘还不在意，一听程咬金，你还不知为什么，萧美娘非常在意呀。可能啊，跟程咬金俩人有那么一段共同生死的经过，虽然没两天，但是呢给自己印象特别深刻呀。另外程咬金跟自己第一次相见的时候，人家程咬金可是坦诚相见的，裸体相见的，这也给萧美娘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别看程咬金是自己原来丈夫隋炀帝杨广的反面，但是萧美娘对程咬金一点恶感没有，反倒是满满的好感呢。一听现在李密要跟程咬金翻脸，萧美娘赶紧的喊了一声慢呢。李密啊一听是萧美娘，这气先消了三分。你看萧美娘在李密心目中就这么大的威力。萧美娘走出帷幔，陛下发生什么事了？我在后头听，怎么程将军把徐将军的家眷带走了，陛下是因此发怒吗？这程咬金呢，真乃无法无天呢，简直不把寡人放在眼里，他居然无止行出此等之事。陛下，您先别着急，您能不能把事情详细经过给臣妾说一说？可能我呀，能帮您参谋参谋主意。李密一听啊，这话真的。人家那当了大隋14年的皇后啊，在杨广当晋王的时候，人家就一直帮着杨广晋夺太子之位啊，经历多少风风雨雨，见过多少大场面，可以说什么样的危机人家没碰见过。你别看是个女子，那不亚于朝堂之上的那朝政大佬啊。哎，梓潼啊，气杀孤王了，是这么回事。李密也简单扼要的把程咬金今天所干的事儿给萧美娘讲述一遍。你说这程咬金背后有没有人出使？我担心的徐茂公他真的一去不返，故此才派人把徐茂公家眷监视着呢。结果程咬金把他家眷带到前线去了，徐茂公在前线那是诈死，他没有伤啊，那是跟寡人定的计策呀。可现在寡人怎么越想 我怎么觉得我也是计策里的一个棋子，这个计策

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呀。徐茂公他绝非是要攻打王德仁去打着季军呢，他应该还有其他企图。他万一得到家眷之后一去不返了，或者投奔其他势力了，那对我西魏岂不是巨大的威胁吗？故此，我想派人把程咬金和徐茂公的家眷追回来问罪。哦，原来是这样啊！陛下呀，臣妾觉得万万不可呀。子通。你认为不可，不可，为什么？陛下，您呐，休发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心平气和的，越到大事，越得啊，有个平和劲儿。你平常着急没问题啊，平常着急是你个性体现，哎，那还好呢。但是越遇到大事，越得平静，越得冷静。越不能着急，一着急往往会坏事啊！你听臣妾给你分析分析怎么样？子通，那你给我分析分析。反正程咬金带着家眷呢，跑他怎么也跑不过朕的轻骑。是，陛下，你想，您刚才觉得，哎，无论是程咬金自己的意思也好，还说果然。背后有人给程咬金出主意，亦或者就是徐茂公徐将军，就想把自己家眷调到身边，他安心，也罢，甭管哪一种，这都是您的猜测，对不对？那么您如果因此一派兵，您这师出无名啊，您让兵将追赶程咬金，理由何在呀？理由何在？他无旨把大将军家眷调走了，寡人要保护大将军。哎，程咬金在你面前说了，说大将军在前线奄奄一息了，他要见最后一面，人之常情啊。他跟徐茂公又是结义弟兄，他想着徐茂公要死了，赶紧把徐茂公家小也带上，人之常情啊。人家见最后一面。你有何可说的呀？反倒是您说他无旨调动大将军的家眷。哎呀，大将军家眷怎么了？他不跟平常人一样吗？怎么还必须得有旨才能调动啊？你要这么一说，人家反问怎么着？大将军家眷被西魏王给监视了，给控制了。到那个时候，您承认不承认呢？承认，寒了人家的心，人家呢，正好借此，哎，我呀就得带了，我就反你了，你不等于把人逼反了吗？不等于你做错在先吗？虽然监视大将军家眷是你跟大将军俩人合计的事儿，但是这只是谋划与暗示啊，没有公布于众啊，您监视也是暗中监视啊。没有告诉大家伙明着监视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把这个事情

谁把他先说了，哎，臣妾说句不当的话，谁就愚蠢了。所以您师出无名，怎么追人家呢？啊，当然了，您说无止，你去调了大将军的家眷，所以我得追回来。人家有止啊，人家手里有金牌啊，你那金牌是不是如朕亲临呢？你那金牌是不是有先斩后奏之权呢？再者说了，现在李玄英、李长史手下人都说了，程咬金最后说的话，说是李长史用李长史的金牌命令程咬金，让程咬金带着他的府兵保护李长史，保护徐将军的家眷离开金庸城到前线去。陛下，对此您可以说是程咬金他搞的鬼，但这问题您得有证据啊，这是个审案的过程啊。那么从金牌效力来看，人程咬金没错呀，金牌就在人手里，你甭管人家用什么方法，到底是李长史送给程咬金的，还是说程咬金夺到手里的，总之人家在那一刻手中握着两面金牌。哎，李玄英把金牌给丢了，让人家拿到手了，甭管是给的还是被人抢的，总之金牌在人手里，人家拿着金牌，那是不是那手中金牌也有金牌的作用啊？对不对？陛下您琢磨琢磨，是这个意思吗？既然金牌有作用，那只要是您手下的臣子士兵都得遵从金牌的作用，否则您的权威何在呀？你不能不让人遵从啊，所以这些人也无罪。那么程咬金就拿此作为借口，人家走了，你也不能说程咬金有什么罪。你现在把程咬金以无止的形式追回来，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脸吗？程咬金如果回来就给你矫情，确实李玄英就那么说了，这李玄英离人家那么近，他的人又没办法给李玄英作证，只看到李玄英被程咬金抓过去了，程咬金那张嘴你还不知道吗？他可以说呀，李玄英当时跟他哎这马比较近的时候，向他示意，拿什么金牌命令他，你把我抓过去，把我摔地上，把这戏唱好了，你这不也没辙吗？总之啊，现在的金牌在程咬金手里，程咬金说啥是啥，反倒陛下您一追，无论是与名声也好，与实际效果也好，都与陛下不利呀。当然了，这是臣妾我的愚见，至于斟酌损益，还是陛下您来拿主意，最终决定啊。这个，李密这么一琢磨，刚才太暴躁了，脑袋热，没这么细想。现在经过这萧美娘一分析，李密琢磨还真这事儿。我哪怕派兵去追，我派多少兵啊？派个几十人，程咬金未必过来；派个一二百人，程咬金急了，得跟我这一二百人作战呢，不够他办的呀。这一二百人能打过他那一百斧子队吗？不知道啊。如果派上绝对能战胜程咬金的军队，比如说派上一千人吧，那又等于向全国宣召程咬金反叛了。现在程咬金反叛没有啊？看这意思未必反叛，等于让我给逼反了。这要让我逼反了，程咬金可不是一般人呢，在瓦岗那权威太大了，如果现在把他逼反了，整个瓦岗人心就得动荡啊，得不偿失啊。哎呀，只是程咬金做事是太可恨了，陛下呀，事情已然到这一地步了，陛下您呐，哎，就随他去吧，干脆就做个顺水人情啊。如果那徐茂公得的家眷真的做出损害于我的事情，那怎么办？那也是天意，但是呢，依臣妾我对他们的了解呀，这些人是英雄，还不至于做出对不起陛下之事。

0: 可能啊，可能就是程咬金想让，徐将军家眷见他最后一面，可能就这么简单的事情。陛下，您呐，就不要多想了，先静观其变，好不好？人已经走了，你再多想也无济于事，何必把人真的逼到走投无路的境界呢？好吧。既然如此，我就静观其变吧。不过呢，我得做好两手准备，一旦他们都反叛喽，我也不能束手就擒，等着他们来打呀。李密在这里做好准备了，结果没出几日，收到前方捷报，王德仁被打败了，纪俊被收复了。哎呀，李密一看，还真就如此啊。结果高兴的还没半天时间呢，第二封战报又送来了，说徐茂公啊要赴黎阳。这李密又生气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西魏王李密接到了徐茂公给他来的信呢，这封信呢，徐茂公写的非常的诚恳，可以说呀，是掏心致腹的给李密在分析当前的形势啊。说主公啊，我已然把纪俊复夺了，把王德仁撵走了，逃哪去了，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啊，王德仁一时半会儿对咱们西魏构不成威胁了，他也没带走多少人，纪俊大部分人马还在咱们手中，我已然让反虎联名在纪俊镇守，您看可不可以？如果您觉得两个人没有这个才能，您另换他人，直接的您下命令就行了。那么我呢，本来想班师回朝，但是突然间听到东郡有变呢，东郡已落贼人之手，宇文化及夺了东郡之后，现在已然兴兵北上，要夺我黎阳啊。黎阳对咱们来说那是咱的重镇呢，尤其是苍城，坚决不能落到贼人之手，我恐怕尤俊达在黎阳一人难顾苍城之事啊。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呢，我担心黎阳仓落在宇文化及之手，将会给咱们西魏造成重大损失啊！所以臣把此事跟元帅府右长史李大人详谈了一下，李大人也同意微臣想法，于是李大人就向臣出示了一面金牌， 以金牌命令臣率领余众赶奔黎阳，与那尤俊达尤将军同守黎阳。请陛下放心，有臣在，黎阳仓就在，臣愿与黎阳仓共存亡。我打算呢，到黎阳之后采取这样这样这样的措施，放弃黎阳城，据守黎阳仓，我要把这仓城打造成铁桶一般的。但是宇文化及兵力强大呀，光靠微臣这点兵力恐怕坚守黎阳还比较困难，还希望陛下您能够率兵配合呀。您可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这么这么做，必能够大破宇文化及呀。陛下呀，军事紧急，恕微臣难以向陛下面呈机，此间也有微臣擅作主张之意，但是微臣对陛下忠心天日可表，对西魏忠心不用质疑。等待咱把这宇文化及大军打退之后取得大胜利，微臣愿赴丹陛向陛下请罪，到那时愿接受陛下对微臣的一切惩罚。请陛下专领全国之兵，用心对待仇敌，大胜就在眼前，勿以他事为虑。人家写得很诚恳，包括我这么做其实就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了，我呢也给你点出来了，但同时我也告诉你，李宣英拿金牌命令我的，你要真的治我的罪，真的现在要换我回来，对不起，我可以不回来，您要这么做那就没意思了。如果说你现在问我的罪，我就有金牌可以搪塞于你，如果说别人质问你，其他臣子质问你，那徐茂公怎么走呢？你给他下旨意了吗？你如果觉得不好回答，也可以拿着话搪塞他们，怎么没下旨意啊？李玄英代表朕给徐茂公金牌示意，用金牌吊他去黎阳的，也封住他人之口。我呢在这里向您表忠心，我对您忠心耿耿，对西魏忠心耿耿，我在这里守住黎阳，您信就信我，咱俩君臣一起保住咱的江山，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您要是不信您看着办。这话徐茂公没说，但是字里行间那给李密透露出来了。李密看完啪一下子就把这书信呢拍在龙书案上了。李密有些委屈，委屈什么呢？李密心说话，徐茂公啊，我中你计了，我被你耍吧了。你要守黎阳可以直接向寡人我提出啊，我也怕黎阳仓被宇文化及拿到手里，我怎么不想派一员上将去据守黎阳呢？你向我申请，我也想着把你是不是调过去。如果说你家眷没到前线的时候，看到现在的形势，我二话不说我就给你调令了，我就让你在那里救援黎阳了。但是你跟寡人我耍心眼子呀，你把我耍了，跟我咱俩的捏个计，没想到你计外还有计，把我也装到计中了，甚至我成为你计中的一枚棋子了。结果你把你的家眷还调走了，现在好，你没后顾之忧了，你愿意保我就保我，你不愿意保我，你随时就可以造反，我拿不住你任何把柄。你现在向我表忠心，那我还得顺着你呗，我如果一旦不顺着你，你就离我而去呗，不就这意思吗？寡人我不受挟，想说不受挟持，但又一琢磨，哎呀，你 你现在不能

跟着徐茂公发脾气，你真发脾气了，他真的撂挑子了，真的不干了，真的投靠别人了，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还得用他呀！哎呀呀呀！李密先说话呀，看见没？这就说明我一直以来的政策是对的。我就觉得呀，西魏国被那瓦岗旧将把控的太深了，尾大不掉啊，所以我一当了西魏王，我就开始着手边缘化那些瓦岗旧将，提拔那些新的官员将领，还一点一点的把这瓦岗旧部他们的影响力减弱了，削弱了。看来我做这事就对了呀。怎么样，到关键时刻就这些人都跟我不一条心呢？哎，看来呀，我先把眼前这一关过去，过了这一关，我还得慢慢的把你们全部打掉。李密呀，他不思悔改，他不琢磨琢磨，是不是正因为自己老打压人家瓦岗旧部，老排挤人家，这个步子迈得太快了，动作太大了，反倒是让人家呢离自己越来越疏远了，越来越惧怕自己了。你琢磨琢磨，你当西魏王才多久啊？不到两年呢。这两年你在内部折腾成什么模样了？连翟让你都杀了，那你可不是让这瓦岗旧将人人自危吗？人家想到自保，为什么呢？被你逼的呀。你光看到结果了，你觉得你原来所做对了，但你没看到那个结果，恰恰是因为你所做所产生的呀。所以李密现在心里头有种委屈，那更多的还是愤怒。生着气还发不出来，明知道被徐茂公给涮了，自己还发作不得，还投鼠忌器。哎呀，一看桌子上有砚台，抓起来，啪，这边有杯子啊，啪，这边瓶子啊，咣，唰，怎么太生气了，无处发泄，只能砸瓶子砸罐子呗啊，听堂听堂听堂听堂。正砸着呢，程咬金李玄英还朝了，有人报告给李密了。李密一听这俩人来了，让他们进来，把程咬金李玄英换到他的金銮宝殿之上啊。程咬金现在呢也有些忐忑不安呐，准知道今天呢算是一关呐。程咬金往里走的时候，程咬金说，我说张使啊，这一路之上我保你怎么样啊？李玄英啊这个时候把胸脯拔起来了，腰杆挺直了，下巴壳也往上扬了，眼睛也往上撇了，怎么呢？到家了，马上见主公了，一路之上我憋着这口气，我不敢跟你呀、说别的，我怕你折磨我，怕你拿臭袜子堵我嘴，现在不然呢，要见到主公，我得好好的让主公评评理。嘿，程将军见到主公了呀，啊，这才叫啊出水才见两脚泥呀、啊。您呢好好的反思反思，这些日子您都做了些什么，一会儿见到主公您好答对啊，我可要对主公实话师说，那可不是嘛，我就赞成你这话啊，见到主公做臣子的那就得实话实说呀，对不对？哪有说给主公啊隐瞒什么事实说谎话的，咱可不能干这事儿。你把手伸出来看看啊。李玄英说，我伸手干嘛？你伸出手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相如何。我程咬金会看手相，去你的。李玄英说，谁不知道我当年那我就算卦的呀。
看手相是我专业。

我这手下还用你看呢？你看，这你就不明白了。所谓医不自治，你哪见过哪个算卦的自己给自己算呢？求财的都是找你们求财，哎，给我算一卦打一卦，看看我奔哪个方向，哎，我能挣多少钱，对不对？都找你算。那你们自己怎么不给自己打一卦呢？你要知道哪方有钱，你自己打一卦，你们自己把那钱得了不就完了吗？算卦的给自己啊，算不准，对不对？这不是你们行业规矩吗？这个你还不懂吗？所以呢，得让别人给你看看手相。你看我手相干嘛？我看你手相今天是吉是凶啊？哎，马上要见到陛下了，那当然是吉兆了。未必，未必，见到陛下可能是我是吉兆，你未必是吉兆。你让我看看手相，我就知道你是吉是凶了。哼，你还会看？行行行，我让你瞅瞅，我看看你说的词儿专业不专业。这可是在这鲁班门前耍斧子，关公门前耍大刀啊！哎，班门弄斧的事儿啊，我经常干。来来来，把你手给我，给你。哎，哪只手啊？右手。一看你都没看。男左女右啊，我给你伸右手干嘛呢？你得看我左手，不对，那是你们一般算卦的。哎，男左女右，我混世魔王打小有一人指教的，我能跟你们学一样的法门吗？我看的就是反手相，男右女左，你，哎呦，还看反手相啊？看看，把右手伸给你。这李玄英啊，还真就把右手伸给程咬金了。但是俩人在一边说话，一边往前走呢。程咬金伸左手把李玄英右手抓住了，摊开了，摊开了，我看看啊，哎呀，这手不错，哎，一点茧子都没有。废话，我又不是老农民，我哪有茧子呀？嗯，哎呀，你看看这纹路，这个乱呐，一看呢就是诡计多端之人，那叫智谋超群。哎，好，哎呀，这三才纹也不成啊，哎，这生命纹，这也不长啊，这玩意短命鬼，你才短命鬼呢！你知道哪个是寿命纹吗？怎么不知道呀？你看这是寿命。程咬金呢，讲着讲着，这李玄英把眼睛也盯在自己右手上了。俩人一边往前走，李玄英啊就没有注意程咬金右手。程咬金右手往怀里一摸，掏出一物，哎，我看你啊，我看你手劲怎么样？我喊一声抓住，你就攥手啊！我得看看你手劲儿，还看手劲儿？当然了，就跟给人看面相似的，你得先听人的气呀，先让人咳嗽一声啊，看看有没有中气呀，对不对？这是基本的。我看手相，我也没让人攥手啊，嗨，废话，那是你的法门。我这法门就是攥手看手相法门，哈哈哈！那你喊，你让我攥手，我就攥手。这李玄英啊，还有点像看哈哈笑的意思。哎呀，我看你程咬金到底能够给我看出什么手相来？我看你到底玩什么花活？哎，好嘞啊，哎，听明白啊！一二，如啪！怎么的？程咬金突然间把右手往这边一揽。右手有一物，正好揽在了这李玄英手掌里。啊，三，这一物一揽在李玄英手掌心里。程咬金一喊三，李玄英全神贯注啊，就等着程咬金喊三的啊，啪，一下子就把右手给攥住了。这一攥住，李玄英觉得呀，这右手里头怎么硬邦邦一个东西？什么东西？程咬金啪。左手一甩，哎，我说，张使，您慢点走，我呀着急见主公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嘛，程咬金呢一路小跑跑了。哎，喂，李玄英这个时候才张开手一看，哎呦，给自己的不是别的呀，正是自己的那块金牌呀。不是说这块金牌给徐茂公了吗？哎，是命令徐茂公，让徐茂公拿着呀。给所有的军士看一看，因为这些军士，那他们也不是
徐茂公自己的兵。在这个隋唐时期，哎，唐初吧，当时实行的是府兵制，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要打仗的时候，是由皇帝下达命令，给将兵符，这将军呢，拿着兵符去各府调兵，你该去哪个府调兵，你就去哪个府调兵。当然皇帝这边呢，也已经给那府下达命令了，这一次某某某将军就带着你们去打仗了。平常这将军跟这府兵啊，甚至都不认识，所以叫将不认兵，兵不认将啊。当然徐茂公也不至于不认识，人家毕竟当军师那么多年呢。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奉旨是来打季军的，徐茂公突然间要带他们再去黎阳，这些当兵的不知情，就恐怕下面一些小将领们呢，他们不知情，所以呢，先把金牌给徐茂公。徐茂公拿着金牌巡营一趟，给大家出示了，是按照皇王金牌调咱们去守黎阳仓。这时大家军心就稳了，徐茂公把兵将调走了，那这金牌呀，自然还得还给李玄英。你不能老拿着呀，那叫金牌，那不是兵符啊。那当然了，在那个时候，那不能还给李玄英了，还得还给程咬金。程咬金拿着，程咬金要交给李玄英，李玄英把脑袋一拨了，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怎么的？哎呀，金牌在你手里呀，对不对？既然金牌在你手里，那您呢就一直攥着，等回到金庸城，您交给陛下，我就不过手了。哎，那哪成啊？哎，你丢失金牌可是大罪呀！哎，我爱领，我认了，对不对？该什么罪什么罪，哪怕杀我脑袋呢？哎，我也认了。那谁让你把我金牌夺走了呢？现在想还呀？不要不要不要，我要不起。李玄英心说啊，你把这事全办完了，回头把这一个赃物，赃物啊，那可不是往我身上泼脏水的物吗？把这赃物再给我，让我跳进黄河洗不清。干脆你拿着，见到陛下咱再说。陛下一看我没金牌，我就说被你抢走了，对不对？哎，到那时看陛下向着谁。所以呢，一路之上程咬金给李玄英几次，李玄英就是不要，甚至一路之上李玄英都不敢睡觉，怎么就怕程咬金往自己身上揣着金牌。我现在就不要就不要就不要。哎，一直挨到这里，马上到金銮殿了，都看到金銮殿大门了。李玄英啊，这心呢也放松了。哎，还看首相看呗，再看，嘿，今天倒霉的也是你呀、啊！他哪知道啊？程咬金这个时候把金牌掏出来，啪，往那手心里一放，程咬金跑了。哎哎，你给我站住！站！李玄英往前追两步，不敢追了。怎么的？这什么地方啊？三尺禁地，焉能大呼小叫啊？程咬金不管那一套啊，蹭蹭蹭不楞登蹭。几步就来到了金銮殿内呀、啊！到这里，程咬金一看，龙书案后头端坐着西魏王李密，那脸呐、啊、铁黑呀、啊，沉沉的。程咬金心里嘎噔一下子，看来呀、啊，这李密正生气呢，跟谁生气不知道，是不是我三哥的信已然送达了？如果是那样啊，嘿，今天呢这一关还真不好过。但程咬金呢就这样，既然这个事情到达这一地步了，程咬金还有一句信条，那就叫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程咬金心说，我今天呢硬着头皮，我得撞撞金钟啊，你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哎，程咬金往里一迈步啊，啊，大声发笑，哇哈哈哈哈，陛下，陛下大喜，陛下大喜呀！啊啊啊啊！都把李密气的，李密还以为程咬金进来得给自己跪倒在地呢。你这都办了什么事儿啊？难道你不知罪呀？没想到程咬金呢，哈哈大笑进来了，还跟自己道喜。李密这个气啊，都！程咬金一听，都谁？都谁？谁叫都？程咬金！
寡人在

0: 服你。
1: 哎呦，臣程咬金，参拜我主千岁千千岁。都我呢。不知我主陛下因何发怒啊？为何都微臣呢？为何都你？我还没等说呢，那李玄英噔噔噔噔又打门外进来了。见到李密、李玄英，嘴一咧，陛下，啊，当，他一下子跪倒在那里了。陛下呀，陛下，他都不知道说啥了。程咬金看，哎呀，陛下，看见没？这李玄英见到您呢，多激动！为什么激动？您知道吗？哎呀，李张使这一次啊，立下了大功一件呢。我们临来的时候，听说东郡丢了，李张使那不愧是元帅府长史啊，那立刻当机立断，用金牌，把右五位大将军又调往黎阳。现在黎阳固若金汤，陛下无忧矣。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

0: 了他们的路。
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了，
10: 这么着急，
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3: 有我，
8: 有我，
14: 有我们。
0: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3: 今天咱们在称呼古代皇帝的时候，一般不会直呼其名，而是称呼其某种称号，有的称呼谥号，你比如汉武帝、隋炀帝，有的称呼庙号，比如唐太宗、宋太宗，有的呢则是称呼其在位时候的年号，比如万历皇帝、康熙皇帝。那谥号、庙号和年号它有什么区别呢？在称呼的时候又有什么讲究呢？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皇帝都有哪些称号。首先咱们来说谥号。谥号指的是皇帝死了之后，朝廷根据其一生的功过是非和品行作为而评定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名号，起到了一个盖棺论定的作用。谥号制度呢，至少是在周朝的时候就有了，它是封建礼制的一部分。不仅皇帝有谥号，后妃诸侯也有谥号，文武百官也可以有谥号，但是必须得到一定的级别。你比如说宋制是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谥号，这个谥号是由朝廷来议定的，有着一套专门的评定法则，被称为谥法。那么皇帝的谥号有好的也有坏的，当然也有不好不坏的。好的谥号取褒奖之意，称为美谥，比如说庄、武、

文、宣、香、明、瑞、康、景、义，哎，等等。那么在《益州书释法解》中，对其中几个美事啊，就给出了评定标准。比如说，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也；克定祸乱曰武，以兵争固节也；照临四方曰明，以明照之；由义而济曰景，用义而成也；圣善周文曰宣，文为所闻善事也。那么坏的谥号呢，称为恶谥，有着贬斥之意。比如说像利、优、灵和阳等，最初是没有恶谥的。那么开恶谥先河的是谁呢？是西周的周厉王。周厉王暴虐无道，垄断国家的山林川泽之力，而且还不允许民众去讨论，打击言论自由。那所谓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后来呢，周厉王的统治被推翻了，并且死后获得了恶谥啊，厉字，厉害的厉，意思就是杀戮无辜。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恶谥当属是隋炀帝了，谥号炀，哎，这个字的解释为去离远重曰炀，内好多淫，外则荒政，意思就是不遵礼制，众叛亲离。这个谥号呢，是皇帝死了之后由继任者主持评定的，一般都是死去皇帝的儿子。我们说儿子给父亲上谥号，那都会扬长避短，一般都不会给恶谥。所以历史上获得恶谥的皇帝大多数啊都是亡国之君。也有的谥号呢是不好不坏的，他只是表示某种客观的感情，称之为平谥。比如说怀、道、哀、敏、思还有商等等。你看像汉哀帝25岁英年早逝了，后世就给他上了一个谥号叫做哀。工人短折曰哀，体工至人，工为师也，这表示一种同情。汉冲帝2岁即位，在位仅仅4个月就夭折了，故以幼少在位曰冲为其谥号。再比如晋敏帝，这是西晋的末代皇帝，亡国之后受尽了屈辱，最后被杀害了，年仅才18岁。后世就给他上一谥号叫做敏，这个字则是取在国运优曰敏之意，就是表示同情。那皇帝的第二种常见的称号就是庙号，寺庙的庙。这个庙号呢是起源于重视祭祀的商朝，皇帝死后就是天子死了之后，后人都会给他建立一个家庙来供奉他的牌位。时间一长，死去的皇帝多了，这立的庙啊也就多了，后世祭祀起来呢就会非常麻烦。于是古人就想了一个偷懒的办法，皇帝死了之后还得立庙，但是祭祀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把这个庙给拆掉，把牌位集中放到太庙里统一的祭祀，这就相当于是把独立户口变成了集体户口了，这样统一祭祀就非常的方便了。但是如果皇帝对江山社稷有着特殊的功劳，那他的庙就不能拆，而且是要永久的单独祭祀，相当于是给他设立一个纪念馆。这个永久性的庙，那就得有一个庙号。所以庙号在最初的时候啊，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拥有的，你得有大功劳才行。咱们看西汉的15位皇帝啊，只有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这4位皇帝有庙号，那其他那些个皇帝都没资格。这个庙号啊都叫某祖或者某宗，一般来说呢，打江山的称祖，坐江山的称宗。所以咱们看称祖的大多都是开国皇帝，比如唐高祖、宋太祖、明太祖。这个太祖和高祖啊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呢，白手起家打江山的称为太祖。你比如说朱元璋，从要饭和尚逆袭为开国皇帝，这妥妥的是白手起家呀，故而称之为明太祖。那么依靠祖上的地位顺势称帝的，就会被称为是高祖。你比如李渊啊，祖上那是贵族，他以唐国公的身份打江山，哎，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所以称他为唐高祖。那说到这儿，咱有的朋友会疑惑了，说那

刘邦以农村小混混出身，他当了皇帝了，这也是白手起家呀。为什么他却是汉高祖呢？实际上呀，刘邦的庙号不是高祖，而是太祖。高是刘邦的谥号。汉初呢，采用庙号加谥号的方式去称呼刘邦为太祖高皇帝。但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把这个太祖高皇帝给简化了，就俩字叫高祖。这就导致后世啊，很多人误以为刘邦是汉高祖。那么皇帝的第三种常见的称号呢，就是年号。这个年号啊，是皇帝在位的时候用于纪年的这个名号。它出现的时间要比谥号和庙号要晚得多。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年号是汉武帝使用的建元。那最初说一个皇帝可以使用多个年号，心血来潮或者国家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哎，都可以改个年号纪念一下，称之为改元。比如说汉武帝狩猎的时候，哎，他猎获了一只一角兽，就把这年号改了，就改成了元寿。那汉武帝前后啊，一共使用过11个年号，最猛的是女皇武则天，在位16年，换了14个年号。你等到明清时期的时候，这皇帝的年号固定了下来，一般呢是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也就是一世一元的原则。那么皇帝有这么多的称号，到底该用哪个称呼呢？这其中是有着一套历史形成的规矩的。咱们看唐朝以前啊，人们一般是以谥号称呼皇帝的，比如汉武帝啊、汉明帝、晋武帝，哎，你看这些都是谥号。那为什么不用庙号称呼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庙号，所以你没办法用庙号来称呼皇帝。那为什么不用年号称呼呢？对吧？咱们前面也讲了，因为年号太泛滥了。你像汉武帝用过11个年号，你也不知道该用哪个称呼的，所以大家就都用谥号来称呼皇帝。因为那个时候皇帝的谥号就一个字，也比较有区分度。打唐朝之后的皇帝，人们就不再用谥号称呼了，因为谥号的字数太多了。唐朝开始，这后来的人呢，就越来越能够给皇帝拍马屁了，这谥号的字数啊，逐渐就增多了。比如像这个唐高祖李渊的谥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他的儿子唐太宗的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等到清朝的时候，这谥号的字数就更多了。啊，有20多个字，称呼起来就跟念课文似的，大家根本就记不住。所以从唐朝皇帝开始，大家就不再用谥号称呼了。那不用谥号用什么呢？哎，皇帝的庙号，哎，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普及了，而且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庙号，大家就改用庙号来称呼皇帝了。你比如唐太宗啊、宋太祖啊、宋仁宗啊等等。敢等到明清两朝，皇帝通常一世只用一个年号，这年号就成了皇帝最明显的、最具代表性的代号了。所以后人多用一些年号来称呼明清两朝的皇帝。那么综上所述，唐朝之前的皇帝用谥号称呼，那唐朝到明朝的皇帝用庙号称呼，赶到明清两朝的皇帝呢，则是用年号称呼。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吗？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日子啊，不能稀里糊涂的过，哎，特别是年份，你得有先行后续的概念，以便我们知远近较长短。于是呢，各种纪年的方法就应运而生了。那么纪年的关键就在于啊，要确定一个起始的年份，然后累计。古代的中国是纪年方法最丰富的国家，那么都有哪些纪年的方法呢？咱们这集来说一下。比较早的呀，是王位纪年法，就是以君主即位的那年为纪年起始，然后累计纪年，又叫做君王即位年次纪年法。这种纪年的方法呢，多是鉴于周朝的时候，这个周王室啊，以周王即位年次纪年，各诸侯国也都用自己君主的即位年次来纪年。比如在《左传》当中的《曹刿论战》，开头第一句就是十年春，其师伐我。那这里的这个十年指的就是鲁庄公十年，这是公元前684年。左传呢，是一部为春秋做注解的史书，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左传里的纪年都是以鲁国国君主的这个即位年次来纪年的。那么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着明确记载的纪年年份是共和元年，这就是王位纪年法。共和元年呢，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周厉王因为统治无道被赶下了台，据说共伯和摄政代行天子事，于是那一年呢就纪年为共和元年。王位纪年法第一次被记载居然是在一个君主被赶下台的年份，这实在是颇具讽刺意味啊。那么从共和元年起，中国历史的记载就从来没中断过了。尽管说纪年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历史一年接着一年的被记载了下来，一直到今天。近3000年的历史记载，一年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骄傲。古代最常用的纪年方法是皇帝年号纪年法，它和王位纪年法的区别就在于，说每个皇帝啊，他都有一个专门用于纪年的年号，以年号启用的那年为开始，累计纪年。这种纪年的方法是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并非只有一个年号，用上几年可能就换个年号，这个换年号呢就叫改元。说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又会启用新的年号，这也是改元。那如果是王朝的第一位皇帝，改朝换代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叫建元，在古代发生重大意义的事件的时候就会改元，以示纪念。比如说汉武帝的元狩年号，就是因为汉武帝在狩猎的时候获得了一只奇珍异兽，哎，所以改元了。卫青和霍去病北击匈奴，大获全胜，这件事呢就发生在元狩4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历史上使用年号数量最多的，咱们在上一集呢也说过，就是女皇帝武则天，共计有18个。所以生活在武则天时代的人啊，可以说真心的不容易啊，有可能活着活着就忘了自己到底生活在哪一年了。而明清两朝的皇帝呢，大多都是一人一个年号，所以后世啊都是以年号来称呼明清时期的皇帝。你比如说永乐皇帝、康熙皇帝，哎，那年号的使用呢，它还代表着正统和认同。清朝康熙年间，江南文人编纂了明史，这个书中有些地方不用清朝的年号，而是用了南明的年号。康熙皇帝知道后因此震怒，处决了得有70多个人。年号纪年法呢，对于东亚文化圈内其他的国家的影响也很大。你像古代的朝鲜、日本、越南也有着自己的年号纪年。从唐朝开始，日本就学习了中国的年号制度，至今沿用了1000多年，一共使用了248个年号。 咱们这本书出版的2019年是日本平成31年。那么日本在选年号的时候呢，多是从中国古典文献去找出处，最喜欢用的就是《尚书》和《周易》。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期间，日本就公布了新的天皇的年号，叫令和。这个年号打破了1000多年来日本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的习惯。这是第一个从日本古典文献《万叶集》中找出来的年号。今天呢，咱们中国仍然在使用一种古代的纪年法，叫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呢，是利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排列组合来排序纪年。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干地支纪年法。相传这个天干和地支创立于皇帝的时候，最初呢是用于祭祀和占卜的。那么天干地支纪年法使用的时候，先用第一个天干和第一个地支组合为第一个天干地支纪年，再用第二个天干和第二个地支组合为第二个天干地支纪年，以此顺序来排列。当天干顺次排完了10次之后，则再用第一个天干和第11个地支组合，以此类推进行排列组合。天干有10个，地支有12个，10和12的最小公倍数是60，所以每60年天干地支就会轮回一遍。因为每一个轮回中的第一个年份都是甲子年，所以古代呢又将60年称为一甲子。你看古人在记录历史大事件的时候，有的会以年号命名，你比如说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庆历就是宋仁宗的年号。还有岳飞的《满江红》里写的靖康耻，靖康就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的年号。用年号来纪年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迅速的知道大致的时间段，但是确定不了具体时间点。而干支纪年呢，是能够确定时间点的，所以很多的大事件啊，都是以干支纪年来命名的。比如说甲午战争，1894年是甲午年，戊戌变法，是吧？1898年是戊戌年。但是干支纪年60年一轮回，这对于时间久远的事儿就可能会弄混了。所以古人呢也会将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给组合起来使用。年号在前，干支在后，这样纪年呢就能够更加的准确无误。你比如说《河州记》中的天启壬戌秋日，这就是这种组合纪年法。在古代呢，其实还有一种叫大事件纪年法，是以大人物出生的年份或者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为纪年起始。比如说皇帝纪年，就是以皇帝创制立法的那年为纪年元年。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乐享运动集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燃情开赛，金林区开展引客入医全域文旅推介，南岔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集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2优1先先进典型，我市7名同志、6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2优1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航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宜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宜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

0: 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六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及难筹盼，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因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影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路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路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临深见鹿、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路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路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健。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真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鹿苑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0: 北京游客张颖贤。
2: 今天呢来到了鹿苑，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0: 福建游客邵宁。
3: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宜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0: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7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6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今夏，嘉荫县优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间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一支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荫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

0: 为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冰箱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家电，除了给食物保鲜，网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冰箱使用的小妙招。那这些妙招到底好不好用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试一试。
3: 网上关于冰箱使用的妙招着实不少，我们选取了几个跟生活紧密相关的来验证一下。首先来试试让炒米饭更美味的妙招。据说把做好的米饭放凉后，放入冰箱冷冻两个小时，再拿出来炒，炒出来的米饭就会粒粒分明，非常美味。我们把同一锅米饭放凉后，按同等分量装，一份放冰箱冷藏两小时，一份冷冻两小时，然后用同样的方法炒，发现冷冻过的米饭确实看上去比冷藏的要颗粒分明一些。不过放在冰箱的软冻格，也就是-5摄氏度左右冻半小时，效果会更好。
4: 冷冻温度太低的话呢，米饭粒它会出现一种冻的那种白颜色的那种晶体，这样的话是咬不动的。你最好呢拿出来炒之前，把这米饭上再拌一点点那个食用油，会隔离一些它的水分，这样是更好炒，炒出来以后更好吃。
3: 第二个来试试切洋葱不再辣眼睛的妙招。平时我们切洋葱可能只切半个就睁不开眼睛了，现在我们把两个洋葱放进冰箱冷冻一小时，取出来后请孙大厨一口气切完，发现确实没有什么不适反应。
4: 我把它放在我眼前，我只能闻到洋葱味道，而你看我的眼睛一点都没有事。
3: 孙大厨告诉我们，其实洋葱只需冷冻半个小时就够了。
4: 因为你冷冻时间长了，洋葱它在薄的那个部位啊，它会冻透了、冻蔫了，这样的话做出来以后，洋葱呢会影响它的口感。
3: 第三个冰箱妙用是让受潮饼干恢复酥脆。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将受潮的饼干放入冰箱冷冻24小时，确实可以让饼干又变酥脆，并且其他油炸食品也都可以恢复酥脆感。第四个冰箱妙用是方便切豆腐丝。淮扬名菜文思豆腐估计很多人都比较喜欢，但却苦于没有淮扬大厨们的刀工。网上说把豆腐冷冻一会儿再拿出来切，可冷冻不就成了冻豆腐了吗？
4: 那么冷冻多长时间？冷冻半个小时左右，让豆腐呢稍微有一点成型，成那种硬的形状的时候你再拿出来切，这样就好切了。
3: 最后我们再来试试可以让豆类快速煮烂的妙招。平时您可能也有这样的体会，像红豆、黄豆等豆类不经过浸泡很难煮透煮烂，网传只需要把豆子煮开锅，冷却后放入冰箱冷冻两小时左右，再拿出来加热，只需20分钟豆子就能煮烂了。真有这么神奇吗？我们参照这个方法来煮红豆，豆子基本都没开花，一点不烂。难道是冷冻的时间不够吗？我们又做了一次实验，这次把红豆分成两份，一份冷冻4小时，一份在室温下浸泡6个小时，之后分别熬煮。开锅30分钟后发现，两种方法处理过的豆子都只有少量煮开花。看来冷冻让豆子快速煮烂的妙招效果不好，建议大家还是用高压锅，或者用老办法加一点点碱面，豆子会更容易煮烂些。

0: 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乘坐飞机注意事项。老年人坐飞机出游的越来越多了，那么老年人坐飞机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高龄老人单独坐飞机愈加平常，有的航空公司要求高龄老人提供医院在半年之内的有效体检报告，经航空公司审核之后才准予承运。因此为防耽误旅程，老人订购机票前需尽早安排体检。一般来说，身体状况较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障碍的老年人是完全可以坐飞机的，但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通常不宜坐飞机。对有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老年人来说，大气压的变化可能引发如血压升高、心输出量减少、呼吸困难等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准备飞行前，老年旅客应轻装简行，物品尽量托运，随身。

品，需备齐急救药品，以免发生意外。另外，紧张和劳累会让个别老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再几块糖可以缓解紧张感，也能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坐飞机时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这对患有静脉血栓的老人来说尤为重要。

三个小妙招让老年夫妻更恩爱。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更何况是一起生活了三四十年的老年夫妻，他们更容易感觉婚姻生活乏善可陈。怎样才能给婚姻生活注入一些新鲜活力呢？可以尝试有挑战性的活动。美国心理学家海伦·费舍尔发现，刚刚坠入爱河的人与那些结婚二十年依然热烈相恋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中脑腹侧被盖区持续活跃。为了刺激这一区域让彼此更恩爱，老年夫妻可以尝试参加一些新鲜有挑战性的活动，比如远足、漂流等，还可以参加对方感兴趣的活动。科学家研究发现，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或者经常锻炼可以减少倦怠感。老年夫妻不仅要支持鼓励对方参加他感兴趣的活动，自己也要积极参与进去，这会给婚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提醒对方，我依然爱你。老年夫妻要经常用语言、行动向对方表达爱、渴望等真实感情，让对方感受到你依然在意他。

女性常吃茉莉花可美容减肥。人进入到中老年，美容是必不可少的。健康的容颜不仅使自己心情年轻舒畅，别人看到一个精神状态好的自己，也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是个有利的暗示。因此，中老年女性在美容上也不妨下下功夫。要多美容，不妨常吃些茉莉花和菊花。茉莉花的成分和特殊香味对人体内分泌系统有很多调节作用，如茉莉花豆腐，取茉莉花干15克，洗净后与豆腐100克同煮，先煮豆腐，水沸后下茉莉花叶，再沸即起锅，不放调料，每日吃1-2次，有芳香化湿、解油腻、减肥的功效，对老年妇女有减肥健美的功效。豆腐含有丰富的钙，还可以防治老年妇女因缺钙而导致的骨质疏松症。茉莉花和豆腐都富含苯丙氨酸，能有效防治高血压以及高血压导致的脑卒中。菊花也是中药中的美容良材，可以制成菊花糊。将菊花洗净，将山药打成粉末，清水调成糊状，将菊花在山药糊中滚动上浆，将油锅中花生油烧热，放上糊菊花炸熟即可食用。本方还有益寿功效。

0: 忘记有利于健康。常说忘记一些事情，尤其是不开心的事情，对于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下面就给您讲讲您应该忘记些什么。忘记年龄，年龄反映了人的精神状态。有人刚过花甲之年就不断暗示自己老了，这种消极的心理是健康长寿的大敌。古人云，人不思老，老将不至，是有道理的。忘掉悲痛，如亲人遇到天灾人祸或死亡，常使人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时间长即损害人的身心健康。遇到此类事时，应想开一些，尽快解脱出来。忘掉疾病，被疾病困扰，总想着身上的病，紧张惶恐会使免疫力下降，反而使疾病加重。有了病要泰然处之，首先从精神上战胜它。忘掉名利，名利是人们一生都追逐的，必须正确对待。尤其是老人，只有忘掉名利，知足常乐，做个乐天派，才使人健康长寿。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不也是被迫离开医师了吗？
1: 唉，今冬一别，不知此生还能否再聚啊。
2: 来，金校长，我敬你一杯。
1: 来，
2: 虽然不能追随你去上虞办学，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

0: 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2优1先先进典型，我是7名同志，6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2优1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航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宜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宜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6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急难筹盼，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2优1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引客入宜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鹿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林深见鹿、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鹿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健：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正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鹿苑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0: 北京游客张颖贤：
2: 今天呢来到了鹿苑，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0: 福建游客邵宁：
3: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宜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0: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 精准营销，暖心。

0: 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宜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6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今夏，嘉荫县优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间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密织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荫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针对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三款营养粥让老人摆脱失眠。百合粥，百合30克，用清水浸泡半天，去其苦味，再加大米100克，水适量，共煮至粥成，加冰糖适量，早晚各服一次。百合含有少量的淀粉、脂肪、蛋白质及微量生物碱，具有清热养阴、润肺安神的功效，是治疗老年人神经衰弱的强壮滋补食品与药物。百合红枣粥，百合20克，红枣20枚，绿豆50克，大米50克。先煮绿豆至半熟，放入百合、红枣和大米，再煮成粥服食，早晚各一次。百合清心安神，红枣养胃健脾，绿豆清热除烦，适用于夏季失眠及妇女更年期失眠伴有的心悸、心烦、潮热、自汗者。二人粥，取白子仁15克，炒酸枣20克，粳米100克，先将百仁、枣仁捣碎，和粳米一同煮粥，待粥将熟时加入适量蜂蜜，再煮一二沸，睡前服食。白子仁有养心安神之功，酸枣仁补益肝胆，滋养心脾。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酸枣仁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而呈现镇静和催眠的作用。此粥适用于失眠伴多梦易醒、胆怯心悸、属心胆气虚者。

降血压的小妙方。下面为大家介绍三种降血压的小妙方，简单易操作。一、足疗，菊花桑叶水足疗对人体保健有一定功效，如果方法得当，对辅助降压效果也不错。先取菊花桑叶各十克，放入清水里浸泡5到10分钟，在水间取汁，然后把汁倒入足盆里，待水温控制在40度到45度即可泡脚，每天1-2次，持续7到10天。高血压患者足疗最好在吃完饭1小时之后再做，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二、按摩穴位。一是大脚趾的指掌关节横纹正中央处，这是足部反射区的降压点，可以经常按摩，用手上下左右旋转揉搓即可。二是涌泉穴和足三里穴，这两个穴位有滋肾阴和脾胃的效果，对降压有帮助。三、头部按摩，每天做5分钟可以帮助血压平稳，比如搓热双手，从额部经颞部沿耳前抹至下颌，反复20到30次，然后再用双手四指指腹，从印堂穴沿眉弓分别抹至双侧太阳穴，反复多次，逐渐上移至发际，手法轻柔，印堂穴稍加压力，以局部产生温热感为宜。

老年人要注意防跌倒。跌倒是人体由于衰老引起的一种意外伤害，同时也是某些严重疾病的首发症状，是导致老年人受伤的主要原因之一。要规避这种风险，至少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补充钙和胶原类物质，以预防骨质疏松。其二则是注意老年人居室的布置和房间设施的安排，去除所有不安全因素。骨质疏松总是来得悄无声息，却蔓延广泛，几乎每个老人都应该补钙和胶原类的物质，而方法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比如在多喝牛奶、豆浆等含钙丰富的食物之余，老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这些可溶性较好、利于吸收的钙剂，或是碳酸钙、柠檬酸钙、乳酸钙和磷酸钙等含钙量较高的。如果说强健骨骼是解决老人跌倒的重要内在因素，改变家居摆设位置达到安全无障碍，则是防止老人跌倒的重要外因。地面要防滑，通道要清除杂物，家具和地毯要固定妥当，常用物品要放在老年人容易拿到和方便放置的地方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十二集，方南觉得范蠡违反了以前的经商原则，他不解地问：“大哥，原不是说在没机会做大生意之前，小生意也不能耽误吗？如今怎么就不接小单了呢？”范蠡笑了笑：“
1: 我已经瞄准了一条大鱼，有了这条大鱼，我们的马场就活了。”
2: 子规懵懂地道：“
9: 这条大鱼在哪里啊？它能来吗？”“

0: 大鱼之前，要屏息凝视，心无旁贷。
1: 范蠡笑看着他们，
2: 那要多少马匹才算大单啊？

0: 饭后却坐在门前看着那条小路发呆。邹图氏提着饭篮问，
1: 子规怎么不去商铺啊？
0: 子规接过饭篮放在一旁说，
2: 刚吃过饭，谢谢再去。
0: 邹图氏探头朝小路那边看了看说，
1: 莹莹最近每天都来找我学纺纱，近日怎么还不来呢？
0: 子规若有所思的，
2: 莫非他生病了？
0: 邹图氏说，
1: 不会吧，昨日还好好的呢。
0: 邹图氏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1: 要不你送完饭过去看看，顺便给他家送点粮食去，爷孙俩怪可怜的。
0: 子规豁地站了起来，满心欢悦地答应着。邹图氏从里屋取出一袋素，子规拎起粮袋与饭篮飞快地跑了。邹图氏看着他的背影笑着说，
1: 这小鬼头有心思了。
0: 勾践自前几日见到惠游之后便陷入一种迷惑与欲望之中，那女子到底是谁？她为何酷似西施又不是西施？她与西施有何渊源？如果是……他正在悬想之中，刺探的女子下落的侍臣来报，
3: 启禀主上，小人已经查明那女子的来历，她确实是王后的人。
0: 勾践正要再问，忽闻外间通报，
4: 王后驾到。
0: 勾践闻声即屏退左右，此时王后已走了进来。他施过礼后就满脸喜气地说，
5: 听说王上祭祀时天籁齐鸣，祥云临照。
0: 勾践踌躇满志地说，
6: 是的，那是祖先佑我越国，吾日就要迁都了，王后在忙什么？
0: 王后笑了笑，
5: 臣妾能忙什么，还不是一切围着王上转。
0: 勾践定定地看着王后说，那你的影子卫队又在忙什么呢？王后道，
5: 他们都为越国尽忠。
0: 很好，王后是周氏之后，有的是资本辅佐寡人，只是不要做过了头。王后闻言一时答不出话来，勾践转过身去边走边说，把那个酷似西施的女人送到寡人宫里来。王后瞪着勾践的背影说，
5: 王上你……
0: 他不由得站起身来急切地说，
5: 使不得，你是个危险的女人。
0: 勾践回过头说，寡人当然知道，自古就没有哪个女人对男人来说是安全的。王后追在勾践后面说，
5: 王上，臣妾可以为王上物色绝色美人。
6: 寡人就要那个女人。
5: 她坏了咱们越国的事，已被处置。
0: 勾践转身看着王后一笑，哼，寡人相信王后费尽心机找了一个酷似西施的女人，绝不会轻易毁掉她。王后颓唐地说，
5: 是啊，臣妾花了好几年的功夫精心培养了一颗棋子，却走了一步败棋。
0: 桃山村虽然地贫人稀，可村落的地势与位置却为范蠡所看重，特别是村边那条小溪更是桃山村民的福脉。小溪不过一跨之宽，莫溪之深，它好似一条玉带绕村南而过，一年四季清水长流。女人们洗衣洗菜都在溪边，到了夏季更是男人与孩子们洗澡擦身戏水的好去处。子规没有先去商铺，而是绕道去了莹莹家。经过溪边时，两个边聊天边洗衣的女人见了，打趣地问，
1: 大少爷是去找莹莹姑娘吧？
0: 子规一听霎时红了脸，他装作没听见，只顾低头快步走过，身后两个女人看着他的背影大声笑了起来。

0: 到了莹莹家门前，他放缓脚步，平静了一下心情，才走入门去。莹莹听到门响，迎了出来。子规见他满脸愁容，一问才知原来是爷爷生病了。子规安慰他说，
1: 别怕，父亲懂医术，我去叫他来给爷爷瞧瞧。
0: 说罢他放下粮袋就去了商铺。范蠡听说老阳关病了，连忙扒了一碗饭，带着方南去给老阳关看病。子规愣了一会儿，也匆匆地尾随而去。范蠡他们进得茅屋，见老阳关浑身发烧，昏聩沾雨。他给老阳关切了切脉，问莹莹是否给爷爷吃过药。莹莹说，
2: 已请郎中看过，
0: 并端出药渣给他们看。范蠡捡起药渣仔细辨认一下后，转问方南说，
3: 你看老阳关的症状该下什么药好？
0: 方南跟着范蠡学了十多年的医，对一些常见病症已能准确下药了。他想了想说，
4: 大黄、芒硝、
5: 枳实、厚朴。
0: 范蠡指着药渣说，
3: 没错呀，郎中下的就是这些药，怎会不见效呢？
0: 方南接过药渣看了看，也感疑惑。范蠡继续给老阳关查舌按脉，并摸了摸他的肚子，只见老阳关腹部胀满硬痛，于是灵机一动，在原有的药方里加了一味威灵仙。方南在一旁不解地问，
4: 这威灵仙是？
0: 范蠡说，
3: 这个病属热入阳明症，老人家久病且已年迈，其脏腑之气郁滞，故原用汤药停顿期间难愈奏效，药停腹中难下大肠啊。我借威灵仙走串之功以触发之，看看是否能够见效。
0: 说着他即命子规快去买药。子规听罢连忙跑去山外药店买药。万里又吩咐莹莹好生照看爷爷，如有变化尽快去找他。莹莹感激的只顾点头流泪，再也说不出什么。晚饭时分，子规才回到家来。他说老阳关吃过父亲配的药没多久便通了便，之后烧退去，便安静地睡了。他是看着老人睡安稳后才回家的。范蠡听罢松了一口气，方南也兴奋地说，
5: 以后啊，我除了做生意还得跟大哥好好学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此时正伺候一家人吃饭的邹图氏偷偷摸摸自己的肚子，又掐指算算，成亲这么久了自己的肚子还没起来，他有些急，想请范蠡给他开些药，可又不好意思开口，只好将手轻轻放了下来。晚上邹图氏愧疚地对义师说，
2: 你待妾身体贴周到，可妾身的肚子却不争气，成亲这么久了还不见动静，你可否跟大哥说一声，让他也为妾身下点药。
0: 虽已夫妻多时，邹图氏说这话时还是满脸绯红的，不敢看着一时。一时却笑笑说，
6: 呵呵，不急，该来的迟早会来，不想来的勉强也不来。
0: 此话说的邹图氏又羞又急，他只娇羞地推了他一下说，
2: 看你呀。
0: 一时笑着将他拉入怀中。离别两月有余的霍管家从晋国回到江府，问安之后江印说，
7: 霍管家辛苦了，晋国市场可有进展呢？
0: 霍管家兴奋地说，
5: 非常顺利，公子在那里已开了三个分号，还说等晋国市场稳定之后，他还要去其他诸侯国再开分号呢。
0: 江印十分宽慰地说，
7: 木儿终于长大了呀。
0: 霍管家说，
5: 公子的确是个经商之才，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在回楚国的路上听说齐西桃山有个桃朱公马队，他们正在开业酬宾，
0: 且放出话来

0: 如果有大宗运输，他们只收少量运费。江印听后大喜，
1: 我刚好在鲁国联系了一批货要运回楚国来，那就辛苦霍管家歇几日之后去桃山跑一趟，与马队谈好后直接去鲁国运货。
0: 霍管家说，无需多谢，明日一早我就启程。江印心中惦记着惹儿，他叮嘱了霍管家几句之后便回房去了。虽已入夜，经过几日思虑的王后还是忧心忡忡地招来了楚校尉说，
2: 本宫有一件十分为难之事，如今只能交给你来办了。
0: 楚校尉立即跪地一拜，
3: 小人愿为王后效劳。
0: 王后扶起他说，
2: 起来吧，如今我也只能信任你一人了。
0: 之后他叹了一口气，走到楚校尉身旁，充满伤感地说，
2: 惠游自11岁被本宫所救，就一直将她视为女儿，如今她却背叛了本宫。
0: 楚校尉顿时冒出一身冷汗，他停了停说，
3: 惠游心地善良，忠心耿耿，她不会做有损王后的事的，如若她背叛了王后，怎会再回越国。
0: 王后驻步盯视楚校尉良久，连连冷笑了几声，
2: 莫非你也对本宫存了异心？
0: 楚校尉连忙说，
3: 小人不敢，小人誓死效忠王后。
0: 王后这才说出她的判断，
2: 本宫很清楚，惠游冒着杀头危险回来，不是忠于本宫，而是想为范蠡求情。
0: 他踱了几步说，
2: 他是在赌本宫对他的感情与信任。唉，毕竟年轻单纯，他还不懂王宫深似海的危险，有很多瞬息变幻的事连本宫都无法把握。
0: 楚校尉悄悄擦了一把汗，呼吸更加沉重起来。王后摇了摇头，似乎下了最后决心，
2: 惠游是不能再留了，本宫原本想留着他带你去找范蠡，可情况变了，王上一定要他，本宫又能如何？
0: 楚校尉闻言额头再次冒出大汗。王后见了说，
2: 本宫知道你不忍心，可不杀惠游，情势将变得更加复杂，本宫担心若容他留在大王身边，一旦他为他人所用，我越国就有灭顶之灾。
0: 他挥了挥手，
2: 赶在迁都前将事情了结吧，记住惠游千万不能落入王上之手。
0: 正午时分，一位管家模样的人来到陶朱宫商号，他自称是江济商号的霍管家，此次前来就是要拜见贵号老板。陶范蠡知道等待已久的大鱼来了，不禁心中暗喜，便一面让座，一面吩咐斟水。
4: 霍管家远道而来，先喝口水，之后我们再小酌一回。
0: 霍管家说，
5: 我客气，在下饭已吃过，我东家要得急，我们就直接谈生意吧。我是为马队而来。范蠡道，
4: 啊，也好，那么贵号需要多少匹马？
0: 霍管家道，
5: 至少30匹，能调40匹更好。
0: 他以为这个数目会吓到朱公，哪知范蠡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问，
4: 可够用？朱不够还可多些。
0: 如此气派已弄得霍管家瞠目结舌，他尚未说话，范蠡又接着说，
4: 价格也好商量，但马队一路的膳宿安全就需贵号费心做保了。
0: 霍管家连忙点头道，
5: 好说好说，呵呵，那么朱公肯以什么价成交呢？
0: 范蠡沉吟片刻说，
4: 既已承诺优惠，那就以每一匹马8道币成交吧。
0: 霍管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跑这种长途，他们以往请的马队最少每一匹也得20刀币，这朱公是？正疑惑间，一旁的方男子规同时抗

0: 这么低的价格，我们的马队如何维持下去啊？范蠡看了看他们，笑笑说，
1: 第一家顾客嘛，不赚钱也要接啊。生意不光为赚钱，还要图信誉，交朋友，以后彼此就是老客户了。
0: 霍管家连连点头说，嗯，那是那是，以后我们将季的运输就找你们了。子规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扭身便走出店门，方南也气鼓鼓地跟了出去。是晚，范蠡将方南子规叫到一起，将这趟运输生意交给他俩。见他俩气还没消，范蠡打趣说，
1: 青蛙鼓气是为了延长呼吸时间，你俩鼓气是为什么呀？
0: 方南低头不语，子规气呼呼地说，
2: 我们怎么想也不明白父亲做的是什么生意。
0: 范蠡笑呵呵地说，
1: 你们若能高我一筹，不就能理解了？
0: 他见两个愣小子瞪大眼睛看着他，就问，
1: 你们说咱们的马场是卖马赚钱还是运输赚钱呀？
0: 方南子规不约而同地回答，
2: 当然
3: 是
2: 卖
3: 马
2: 赚
3: 钱。
0: 范蠡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1: 着啊，两个傻小子不笨呀，那运货不赚钱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关键是要将马安全地带到南方，接货之后再找买主卖掉，这才是大生意啊。
0: 方南子规这才恍然大悟，两人不禁抿嘴而笑。此时外面传来拍门声，方南脱口而出，二哥回来了。他与子规都抢着去开门，果然是一时送盐回来了。他一见范蠡就说，
4: 大哥，我又找到了几家客户。
0: 三人听了都很兴奋，范蠡让方南子规早些去睡，还要听听一时送盐的经历。说话间，邹图氏已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给一时。一时边吃边聊，他毕竟跟随范蠡多年，他们无论谈论什么总能相解相气。第二日天刚破晓，方南子规就带着几个故宫与马队随同霍管家一起奔赴楚国。卧于床上的惹儿攥着胸前的小金笛似睡非睡，这些年来支撑他的最大精神支柱便是寻找范蠡。晚帝与王宫寻找的失望给了惹儿致命的打击。朦胧间，西施轻轻走来，他轻叹一声，
5: 如果有一日姐姐不在了，你一定要将小金笛交给范大人。
0: 惹儿挣扎着睁开了眼，他霍地坐了起来，与其如此半死不活地过着，还不如拼死出去找人。范大人那么大的本领绝不会销声匿迹，说不定走出江府的深宅大院就能寻到他的踪迹。惹儿顿时来了精神，他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些首饰，随便拿了几件衣服打成了一个包袱。正打点着，传来了僵硬的咳嗽声，他连忙将包袱藏起，重新躺回到床上。子豪读书了，范蠡将他送进桃山唯一一位私塾先生那里去学习。日近黄昏，子豪从私塾回家时遇到几个大孩子正在欺负一个小孩，他路见不平冲过去，便将被打的小孩拉了过来。那几个大孩子见状呼啦一声一齐扑向子豪。此时恰好莹莹从村头走过，见他们打架便将子豪拉回家去。邹图氏见子豪衣衫撕破嘴角流血，他先谢过莹莹，便问子豪发生了什么事。子豪仍是气鼓鼓的，他分辨说，
6: 那些人太坏，几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我看着不平才动手的。
0: 莹莹一旁证实，
7: 是这样的，要不是子豪帮着，那小孩不知被打成什么样呢。
0: 邹图氏便为子豪擦着嘴角的血迹，便说，
8: 扶弱灵强，帮助小孩这是好事，但不能动手啊。

0: 子豪哼了一声说，
1: 哼，要是霍游姐在家，她肯定会帮我。
0: 邹图氏听了，即刻将后面的话咽了下去，连忙给她擦伤换衣。子豪愤愤地挣脱开她，自己回房换衣服去了。莹莹不知道惠游是谁，她见邹图氏沉默不语，知道她心中难受，于是岔开话题道，
2: 方才外面起了风，我给爷送衣服时见你家周公站在山坡上，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在后面叫他，他都没听见。
0: 邹图氏回过神来，说他该去做晚饭了，他边忙碌边请莹莹留下吃晚饭。莹莹说还要回去给爷爷做饭，于是闲聊几句就告辞出门了。楚校尉愁，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2优1先先进典型，我是7名同志，6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2优1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

0: 行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因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因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因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六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及难筹盼，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因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影客入一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路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路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林深涧路、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路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路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健：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真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零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鹿苑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0: 北京游客张颖贤：
2: 今天呢来到了鹿苑，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0: 福建游客邵宁：
3: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宜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0: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宜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宜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

0: 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六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今夏，嘉荫县优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间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密织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荫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针对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龚岩。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扫码办事消费已成日常，但随手扫的二维码很可能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国家安全机关近期披露，多类特制二维码正在被用于窃取个人隐私乃至涉密的敏感信息，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目前常见的二维码陷阱有3类，一是在商圈街巷打着积分兑换、便民软件下载的幌子，引导群众扫码安装非官方 APP， 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甚至远程控制用户手机；二是通过粘贴、覆盖、替换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正规二维码，跳转钓鱼链接，骗取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三是在党政机关、国防军工等涉密单位周边，以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为噱头，定向套取涉密敏感信息。人民网消息，邵逸夫奖基金会日前在香港公布2026年度第23届邵逸夫奖获奖名单，7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3大奖项，每项奖金为120万美元。天文学奖由日本东京大学荣休教授野本宪一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教授斯坦福伍斯利共同获得，表彰二人在恒星爆炸和元素起源领域的研究贡献。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授予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荣休教授安妮·德尚、法兰西工学院教授戴宇格及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竹教授，三人探明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与细胞致病机制，开创的协同标靶治疗方案将该病从高致死性癌症转变为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数学科学奖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曼纽尔·康德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卡米洛德·雷列斯共同获得，前者攻克了信息论、信号处理等领域关键问题，后者推动了几何测度论及流体动力学奇异性的研究进展。
3: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4: 囡囡啊，祖后你溜咋落？
3: 而现在，
4: 爸，系好安全带。
5: 好，知道了。
3: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
6: 出发喽！
3: 现在，大桥、隧道、地铁

度，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生活中有些商家常以养生服务为名与老人取得联系，并将他们视为潜在客户进行长期的情感经营。时间一长，老人便会放松警惕，此时商家就会凭借老人对他们的信任兜售各种商品，而这正是涉老纠纷的难点所在。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就审判了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9月，被告人杨某等人注册成立某康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杨某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任首席运营官，协助管理并参与产品策划与销售，王某任企划部总监，负责根据公司营销思路整理并发布各门店使用的销售话术。为实施销售，杨某安排员工在多个地区设立门店，以低价购进产品后，按照公司统一的销售模式及话术向老年人进行推销。各门店先以免费送鸡蛋、大米等礼品，或利用熟客介绍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到店，随后在店内开设小课堂，通过渲染常见老年疾病的危害、安排医生授课等手段，引发老年人的恐慌心理，再由熟客现场分享产品服用或使用效果，虚假宣传产品的治疗功效。该公司还组织部分老年人进行体检，出具虚假检测单，以夸大病情并虚构存货短缺、限时优惠等营销氛围，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产品。老年顾客购买后，公司便以售后服务为名，通过送礼、聚餐、旅游等情感陪护手段维护关系，博取信任，随后再次安排体检，并根据报告伪造复查比对评估，使老年人误认为产品有效，持续高价购买。该案共涉及被害人810名，诈骗数额达到3938万余元。裁判结果为，江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杨某等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等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故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并判决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用于退赔810名被害人的损失。杨某等人不服，提起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0: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刀，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0: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4: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0: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

0: 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近日为期三天的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老博会规模较去年扩容 20%， 参展企业数量同比增长30%，十余个跨界领域的头部品牌齐聚，全球养老资源与上海各区特色产业同场展示，全方位展现银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机遇。今年的参展品牌版图跨度极大，从泰康之家、中信等养老服务巨头，到海尔宜家等家居家电品牌，再到工商银行、中国电信等服务类企业，甚至敦煌乐器、春秋旅游等文娱出行品牌都来了，跨界品牌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上海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品牌的跨界涌入释放出清晰的市场信号，当前银发群体的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满足基本刚需转向追求品质、取悦自己，养老产业的边界正在不断的拓宽。本届老博会国际展区面积超过1500平方米，吸引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全球先进的养老产品服务模式和技术方案集中落地，上海正加速成为国际银发经济资源对接中国市场的超级接口。曾经集中在机构场景的养老黑科技，今天已经全面走进了居家场景。北京万亿导盲机器狗、科大国创智驾助行机器人、中山小神童全地形X13机器人、思维驰雷达代步车等多款硬核产品集中亮相，可实现 AI 智能避障、L2 级辅助驾驶、全地形通行、跌倒自动呼救等实用功能。此前多用于专业康复机构的外骨骼技术也推出了家庭版的产品，将帮助更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实现行走自由。作为本届老博会的最大亮点之一，国内首个养老金融专区首次亮相，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8家金融机构集结参展，市民可现场咨询养老理财规划、失能风险保险配置、财产信托传承等专业服务。更值得关注的是，议定监护这一新兴法律服务首次与金融产品同台展示，将我的晚年我做主理念转化为可落地的法律合约方案，为老人自主规划晚年生活提供了新路径。本届展会首次增设周六公众开放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5点，现场首次推出电动轮椅租赁服务、联合出租车公益接送、顺丰驻场寄递、光华医院现场健康咨询、时光会志愿导览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现场购买适老家电、家居产品或申请适老化改造，还可以叠加享受政府补贴。
2: 请坐。
3: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4: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5: 1、2、1，去打准！
3: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2: 敬礼！
3: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6: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夏日是户外活动的好时节，却也进入了各类蚊虫活跃的高峰期。有效的防虫措施不仅能够避免叮咬不适，更能预防虫媒疾病。营造无虫的居家环境至关重要，首先应该确保所有门窗安装并保持纱窗完好，这是阻挡飞虫进入的第一道防线。及时清理家中及院落积水，如花盘、托盘、闲置容器等，

从源头上消除蚊虫的滋生地，在卧房，尤其是儿童房，使用蚊帐是最安全有效的物理防护。在进行露营、徒步、钓鱼或户外烧烤时，暴露风险显著增加。穿着上应该选择浅色的长袖衣裤，因为深色衣物更易吸引蚊虫，且长袖能有效减少皮肤暴露面积。衣物材质宜选择紧密的梭织面料。扎营地点应该尽量远离净水池塘、草丛和灌木丛。在帐篷内活动时，务必随时拉好帐门。傍晚后，如需在营区活动，可使用便携的纱帐或在天幕下设置物理屏障。无论是前往郊区度假还是热带地区旅游，行前对目的地的蚊虫情况做功课十分必要。若前往山林、水边或热带地区，务必在行李中准备防蚊装备，可将裤脚扎入袜内形成封闭防护。在旅馆或民宿住宿时，优先选择有纱窗、纱门的房间。入住时先检查角落缝隙，若前往登革热、疟疾等疾病的流行区，更需要提高警惕，必要时咨询医生。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

0: 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立足岗位，深耕专业。

0: 言，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市、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3: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2: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3: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2: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4: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7: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6: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8: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

0: 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3: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4: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5: 顶住！
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

0: 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0: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1: 仲夏时节，草木繁茂，凉风宜人，正是户外踏青避暑出游的绝佳时刻。伊春市将定期发布夏季文体旅重点活动，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7月6号到12号期间伊春市重点文体旅活动，邀您在22摄氏度的清凉中解锁惬意满满的伊春避暑游。伊春第二届红松文化季活动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时间是7月11号，活动地点是五马河畔乌翠之下。活动内容是通过举办高规格开幕式加多场次周末嘉年华活动，汇聚音乐团体本土文艺力量，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提升伊春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带动文旅消费，激活夜间经济，助力龙江文旅高质量发展，同时赋能本土桦树之产业推广，实现文化生态经济多方共赢。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暨大森林之声歌舞兴安，幸福医美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活动时间是7月5号的上午9点下午14点，活动时间医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活动内容是活动落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大舞台，汇集歌舞器乐等群众文艺节目，以林海为幕，唱响林都风情，丰富市民游客文化生活，打造家门口的森林文艺盛宴。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暨大庆山县第18届永翠河之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演出，庆山铺秀色，雅步绽芳华，伊春市老年大学模特专场。活动时间7月6号到7月10号期间，活动地点在大庆山县基隆广场，活动内容是依托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庆山县第18届永翠河之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演出，庆山铺秀色，雅步绽芳华，伊春市老年大学模特专场，搭建群众文艺展示舞台，挖掘本地民间文艺队伍资源，为中老模特爱好者、民间文艺团体

0: 体，提供展示平台，丰富文化生活，营造和谐、文明、喜乐、安康的城市文化氛围。以文艺演出赋能全域旅游，实现文化活动与旅游宣传双向赋能，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载体，推动社区文化、广场文化常态化开展，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林都22摄氏度清凉之下，月牙湖森林音乐嘉年华。活动时间拟定于7月8号，活动地点是南岔县月牙湖公园广场。活动内容是本次为嘉年华首次启幕专场，主打90、00后青春怀旧流行金曲，选取全民耳熟能详、伴唱度极高的经典流行曲目，温柔热烈兼具，以熟悉的旋律唤醒大众的夏日记忆，主打全民参与、老少同乐、轻松避暑的氛围，正式拉开南岔夏季森林夜游音乐狂欢大幕。南岔县月牙湖之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活动时间是7月6号、8号、9号和10号，活动地点在南岔县同心广场。活动内容是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为广大群众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提升南岔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活动期间会举办多场主题文艺晚会、文艺演出，演出形式多样，涵盖舞蹈、歌曲、器乐演奏、诗朗诵、川剧变脸等，通过精彩的节目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展现群众的幸福生活。嘉荫县辽源村风情广场文化艺术演出月的活动时间是7月10号，活动地点在红光乡辽源村。活动内容计划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文化演出月活动，以民俗歌舞、技艺展演为核心内容，同步设置文创展销区、烧烤畅饮区等休闲打卡点位，着力打造演出引流加市集变现加夜流游客的消费场景，丰富游客的夜间体验。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女女啊，祖后你溜咋了？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
3: 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
4: 出发喽！
1: 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5: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6: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五号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黑龙江省铁力市鸣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8名运动员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在林海田园间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精彩角逐。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三个组别，赛道总长39.12公里，其中荣誉骑行段4.02公里，专业竞赛段35.1公里。起点设于铁力市体育广场，选手们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一路穿行万亩田野与原生态林海，最终抵达铁力托龙山风景区。赛道全程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选手在会呼吸的赛道感受自然风光。铁力市坐拥小兴安岭南麓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空气清新，风光旖旎，是天然的户外运动圣地。近年来，该市体育设施全域提质，全民健身中心、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等一批文体场所建成使用，15分钟健身圈全域覆盖，常态化打造兴安铁力杯系列赛事矩阵，年均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20余场，形成了冬有冰雪竞技、夏有户外运动、全年全民健身的良好体育氛围。此外，铁力市为所有

0: 参赛选手准备了景区一票通，真正做到赛事引流、文旅留客，依托体育 IP 串联山水人文，拉长消费链条，以精品赛事激活全域消费，让全国各地骑友深度感受体力、山水风光与城市温情，持续擦亮吃得香、玩得好、周末就往体力跑的文旅品牌。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会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4: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5: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一起去养生，身心皆疗愈。依托高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多类型分多精等得天独厚的抗氧资源，伊春市大力发展旅游加医养融合产品，深度开发森林浴、中医理疗、药膳养生等森林抗氧项目。今天为大家介绍一起去醉氧，开启森生活避暑度假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避暑抗氧。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作为国家级森林抗氧基地，推出森林温泉疗法与森林环境疗法。2730米深的寒地硫磺温泉富含多种矿物质，22个不同温度的温泉池掩映于林间，清晨在林海间打太极、练瑜伽，让身心与自然同频。永翠河森林疗养院坐落于南岔永翠河畔，融合森林浴、中医理疗与药膳养生，配套完善的抗氧设施，适配慢性病调理与休闲静养人群。九峰山养心谷以人生久仰为理念，打造森养康养登山路线，伴随溪流山泉而行，感受分多精释放带来的疗养功效。嘉义毛棱沟国家森林公园负氧离子浓度爆表，漫步原生态林间步道，听流水叮咚，鸟鸣婉转，开启沉浸式的身心疗愈。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性的融合森林浴与森林瑜伽，打造独具特色的主动抗氧体验。桃山桃源湖景区拥有天然玉石温泉，可促进新陈代谢，搭配15公里林间有氧骑行，实现动静结合的抗氧之旅。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汇泉小院推出益气安神、疏肝解郁等功能性的代茶饮，结合森林漫步，达到由内而外的养生效果。走进这片绿色净土，让身心在森林的怀抱中得到最彻底的疗愈。泡一池氤氲的林间温泉，饮一杯清香的山野代茶饮，住一晚推窗见绿的森林民宿，在每立方厘米数万个负氧离子的怀抱中深呼吸，这是一场关于清凉与康养的完美约会，让你找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这里推荐的目的地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嘉义毛棱沟国家森林公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桃源湖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
6: 松果，
7: 松果，
6: 松果，
8: 挺住，
9: 挺住，
10: 挺住，挺住。
1: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11: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2: 1、2、1，听打准！
1: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

0: 间作战。
1: 军礼。
0: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2: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3: 6月27号，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伊春文旅推介代表团携独特的鄂伦春风情、夏季风光与特色文旅好物诚意亮相，向延边民众及八方游客发出林都伊春的夏季清凉邀约。活动现场，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进行了主旨推介，聚焦核心夏季文旅资源、避暑产品，以推介加表演的形式精彩呈现。盛夏的伊春，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没有闷热的桑拿天，只有穿林而过的清风与松涛阵阵的凉意，是名副其实的避暑天堂。在今年9月，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游客即可乘高铁飞驰入兴安巡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森林之旅。伊春特色展区内，木质工艺品、冰箱贴等100余种特色展品错落陈列，野生蓝莓干、桦树枝等伊春美食吸引大量观赛市民和游客驻足体验。同时，身着民族盛装的鄂伦春姑娘将大森林的纯粹清甜带给现场嘉宾。白桦树枝作为伊春的生态真味，让延边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来自林海深处的自然馈赠。嘉荫县带来的鄂伦春风情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与琳琅满目的特色集市相得益彰，成为会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活动期间，伊春文旅推介代表团同步走进延大网红弹幕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城市地标，开展街头快闪表演与随机采访互动，独具林都风韵的文艺展演与延边的城市烟火交相辉映，进一步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距离。这次活动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搭建起黑吉两省文旅交流的桥梁。伊春市将持续依托东北超赛事 IP， 深化东北区域文旅联动协作，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伊春正全力构建都依你宠客服务体系，以暖心细节、贴心保障、用心服务温暖每一位游客的旅程，诚邀全国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清凉林海，畅享22摄氏度的避暑纳凉之旅。
4: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0: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借物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5: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0: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借物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借物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5: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0: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6: 新意境，
7: 新人文，
6: 新玩法，
7: 我们是
8: 户外先锋。
3: 连日来，溪水森林公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太空舱民宿完成了夜景亮化升级，未来感建筑邂逅林海夜色，成为森林夜游新晋网红打卡地，为全域避暑旅游再添亮眼的新名片。夜幕低垂，造型前卫的太空舱民宿错落排布于青青草坪之上，舱身蝴蝶彩绘灵动雅致，底部灯带流转，红紫暖黄多彩光影勾勒出极具科幻质感的轮廓线条，大面积全景落地玻璃窗通透敞亮，室内暖光漫溢而出，与户外夜色温柔相融。每栋太空舱配套户外木质露台、休闲天幕与桌椅，游客可闲坐纳凉，闲谈小聚，沉浸式聆听林间虫鸣晚风，抬眼便是漫天的繁星。园区巧妙搭配卡通主题雕塑，小黄人、功夫熊猫、萌趣立在舱旁，氛围感十足。随手即夜景大片，除特色太空舱外，营地同步配套尖顶玻璃帐篷民宿、景观发光风车、彩灯景观树等多元景致，暖调灯光包裹着玻璃帐篷，纱帘轻垂，通透雅致，发光风车熠熠生辉，彩饰树木流光溢彩，一步一景错落有致，整体将现代旅居美学与原生态森林风光巧妙融合，打破传统民宿刻板印象，实现科幻未来感与山野治愈感的双向碰撞。溪水太空舱民宿内部配置十分完善，全屋搭载智能电动窗帘、独立干湿卫浴、空调、投影影音系统、户外兼顾双人轻奢旅居、家庭多人入住等不同需求，白日推窗尽览林海草坪，亲近鹿溪牧场萌趣小鹿，入夜枕着星光入眠，沉浸式享受高负氧离子森林的抗氧环境，完美契合都市游客逃离喧嚣、休闲避暑、短途度假的出行需求。眼下正值伊春的避暑黄金季，溪水太空舱民宿凭借独特夜景和舒适的旅居体验，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拍照打卡入住体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交通运输部派工作组赴地方指导应对台风美沙克。中国文化元素走进世贸组织开放日。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新华社消息，记者5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5日上午，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切实增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多渠道高频次播发预警信息和安全提示信息，综合运用现场检查、船舶点验等方式做好巡查检查，严格执行船舶禁限航管制措施，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工作。要扎实做好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加强预警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将暴雨

0: 雨、台风等预警信息推送至一线养护、路政等单位，督促落实强降雨响应、巡查、管控以及连续降雨两查两到位措施。新华社消息，世界贸易组织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开放日记总部所在大楼建成100周年纪念活动。中方在捐建的姑苏园中设立中国主题文化展区，组织园林游览、古筝演奏、苏绣团扇、百国印章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活动开幕式上表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维护和平和正义，是世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追求的目标。作为开幕式结束后的第一站，在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林永煞陪同下，伊维拉与日内瓦市市长、各成员大使、当地市民代表一道，来到姑苏园展区游园听筝、观看舞剑表演、汉服展示等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向前来参观的民众介绍展出的中华文化元素，参观者自行选择明信片并加盖印章，购买中国特色美食、各种工艺品作为纪念，义卖所得将交由世贸组织捐给日内瓦慈善机构。新华社消息，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日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演习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联合筹划、专业研讨，组织舰艇参观，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活动。海上阶段，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新华社消息，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5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旨在助力澳门青年拓宽专业视野，积累职场经验，增进对内地发展了解。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与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逾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致辞表示，特区政府始终重视青年成长与职业发展。今年，根据内地产业发展趋势与各城市优势，精心策划系列实习项目，希望各位实习生珍惜机遇，扎实积累专业知识与职场经验。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日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日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根据通报，

0: 这艘货船在协调世界时5日7时19分，北京时间5日15时19分发出遇险警报，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近期也门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航运安全风险持续受到关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5: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7: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8: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9: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中州之窝。
1: 中国的北方有一座高山叫做泰山，南方有一条大江叫做长江。有一天，泰山的神灵和长江的神灵争吵起来，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都想让对方臣服在自己的脚下。泰山神说：“
2: 你一个小小的河沟有什么可狂妄的？再不拜我为王，我就从身上撒下一点尘土换甜品。”
1: 长江神说：“
3: 你一座小小的土丘也敢说这样的大话？我只要从身上溅几滴水珠，就能把你冲到大海里去。你应该拜我为王才对。”
1: 两个巨神越吵越凶，谁也不肯退让一步。许多的天神下去劝解，又担心自己的资格不够，所以都不敢出面。泰山和长江争吵不休的事情传到了一只蜗牛的耳朵里，蜗牛非常生气，

0: 就打点行装，准备出发。一只蚂蚁看到了，好奇地问：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0: 蜗牛说：
2: 你没听说

0: 义愤填膺的神情，蚂蚁有些好笑，可是他又不想刺伤蜗牛的一片好心，就很委婉地说：
1: 你说的对，这两个家伙是有点太狂妄了，要是能有谁去教训他们一下也是好事，不过我想你去不太合适吧。
0: 蜗牛有些生气了，不高兴地问：
2: 我去怎么不合适？
0: 蚂蚁说：
1: 你计算一下就明白了，以你的行程，一天只能从菜园的东头爬到西头，可是从这里北去泰山有1000多里，你要爬上3000多年才能到达。
0: 蜗牛吸了一口冷气，声音不像刚才那样激昂了。
2: 那么我去长江那里总会近一些吧？
0: 蚂蚁说：
1: 南下长江确实是近一些，但是也有近1000里，你要去那里的话至少也要爬上3000年。
0: 蜗牛叹了口气说：
2: 那好吧，就算是3000年我也要去，我就希望我找到长江以后，他和泰山的争吵还没有结束，那样我就不会白去一趟了。
0: 蚂蚁看蜗牛还是这样执迷不悟，只好大声的实话实说：
3: 蜗牛啊蜗牛，你怎么还不明白，你的寿命能活到3000年吗？
0: 蜗牛一下子愣住了，原来蜗牛本身就只有几天的寿命，现在他仔细的一算，发现他自己的寿命只剩下1天，想到自己还有许多大事不能去做，蜗牛望着苍天悲愤难抑。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蜗牛的寿命也走到了尽头，在草叶子上干枯了。

0: 小小信箱。
1: 泰山和长江各是什么样子的？蜗牛想去做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BC。
2: 泰山是北方的一座很高的山，上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长江是中国最长的一条大河，可以航行很大很多的船。蜗牛想去告诉泰山和长江不要吵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不要去做不自量力的事情。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鼓作气。春秋时期，有一次齐国攻打鲁国，当时齐国强大，鲁国弱小。鲁国的国君鲁庄公动员全国的军队准备抵抗。鲁国有一个精通兵法、很有谋略的人，名叫曹刿，他自告奋勇，请求跟鲁庄公一同参战。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率领军队在鲁国的长勺与齐军作战。双方刚

好了阵势，鲁庄公就要击鼓进攻。曹刿说，时机未到，不能进攻。齐国击了三次鼓，发了三次进攻的命令，曹刿才对鲁庄公说，好了，现在可以进攻了。于是鲁军鼓声震天，士兵们像潮水一样冲向齐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逃命。鲁庄公正想下令追击，曹刿却又阻止了他，并且下车仔细看地面上齐军的车辙，又攀上了车前横木，注意观察敌军退走的情形，然后才说，现在可以追击了。鲁庄公当即下令追击，鲁军乘胜前进，把齐军全部赶出了国境。后来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要等齐军击鼓三次以后，你才让我下令出兵呢？曹刿答道，打仗时主要是靠勇气，第一次击鼓时士兵们的斗志最旺盛，第二次击鼓的时候大家的士气就会有些低落了，到了第三次击鼓的时候，士兵的勇气就全消失了。等齐军的三通鼓击完，我们才击鼓冲锋，这时骑兵的勇气已经衰竭，而我方的士气正是最旺盛的时候，因此一鼓作气打败了齐军。成语一鼓作气比喻做事要趁大家情绪高涨时一下子做完，含有鼓励的意思。鼓就是敲打战鼓，作是振作的意思。

0: 世外桃源。《桃花源记》里说，晋朝时湖南武陵地方有一个渔夫，一天他驾着小船沿河随波漂流着，忽然他看见两岸都是桃花，被这片美景迷住了。他又见一座小山，还有一个山洞，他把船停在小山脚下，自己走进洞去。他走出山洞，眼前呈现出一排排整齐的房舍。只见农夫在种地，孩子在游戏，一派和平安乐的景象。村民们见到他，一面感到十分惊奇，一面热情地招待他。原来他们的祖先为了逃避秦朝的战乱，才带着大家到这里来隐居的。渔夫也把秦以来改朝换代的情况告诉给他们听。渔夫回来后就把自己所遇到的情况向太守报告了。太守立即派人跟着渔夫去查看，可是渔夫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那个山洞了。成语世外桃源，原比喻理想中环境幽静、生活安逸的地方，现用来比喻一种空想的脱离现实的境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